0: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1: 还喜欢海藻蛋糕。
0: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2: 二组哥

0: 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1: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2: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1: 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2: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3: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4: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2: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0: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5: 去吧去吧。
1: 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0: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秘籍，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2: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1: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2: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1: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哎，你们快跟上呀，差不多就在那儿。
2: 他说的对，爸爸在那儿。
6: 阿德，是你吗儿子？
2: 爸爸你还好吗？
6: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那棵树，结果现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2: 我来救你爸爸。
6: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
0: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2: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1: 这个我可以帮忙。
2: 太好了米吉。
6: 嘿，这是什么？
1: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2: 准备好，爸爸，快拉，谢灵通。
6: 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1: 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0: 这是米吉，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1: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6: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1: 谢谢。
2: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6: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2: 太好了，爸爸。
3: 我们的巢穴终于完成了，
6: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0: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5: 吃吧吃吧。
7: 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1: 真美味。我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3: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吉，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
1: 哦，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海狸。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会游泳的驼鹿，
5: 我们已经抵达海藻丛了。
6: 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7: 我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6: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数值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
6: 那是什么？
5: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7: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游得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5: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7: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6: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7: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5: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7: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8: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9: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5: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9: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5: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通常是从底部开始，这片海藻是顶部缺了一大块。
9: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吃的？
7: 伙计们小心！咆哮怪兽刚才直冲着你们过来了。
5: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7: 我猜他肯定是回海面去了。
9: 海藻会不会就是被他吃掉的？
5: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上面这些痕迹，海藻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
7: 我看我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吧。伙计们，你们执行任务时要待在安全的地方。那只怪兽可能藏在海藻丛里的任何地方，我得把它引出来。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引出咆哮怪兽，那就是让它听到咆哮怪兽的声音。幸好我刚才已经用章鱼手表把它的咆哮声给录下来了。现在我要先躲起来，等怪兽有动静时再冒出来偷袭它。什么咆哮怪兽，而是驼鹿。快等等，回来。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呱唧，海底小纵队成员。
10: 我叫马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7: 我还以为你是某种海怪呢。那你应该是陆地怪物才对呀。我是说陆地生物。那你怎么会跑到海里面来了呢？
10: 哦，我只是想到海里找点海藻吃罢了。
7: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意思是你们驼鹿还会潜水吗？
10: 哦，是的，想要吃海藻那当然得到海里找嘛，但我的脚被一些海藻给缠住了。
7: 那像你这么大的驼鹿是怎么浮到水面？

0: 面上的呢？
1: 我的皮毛能锁住空气，所以我能浮在水面上。
0: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能够像救生衣一样浮起来，那咆哮声呢？
1: 我们驼鹿就是用这种声音呼唤同伴的。我在告诉我的伙伴安吉拉，我很快就会回到岸上了。我刚才在水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那个肯定不是安吉拉发出来的。
0: 哦，那个是我干的，其实是你的声音。我用章鱼手表录下了你的声音然后播放。我的章鱼手表，我得回去把它找回来。
1: 呱唧，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显然看起来不是驼鹿，
0: 而且显然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咆哮怪兽，他们是虎鲸。
1: 是的，虎鲸有时候也会吃驼鹿的。
2: 来点三文鱼当早餐怎么样？哦，
3: 那太没意思了。不如我们吃驼鹿。
1: 我们距离陆地太远了，得游到那座岛上去。
0: 你在水里是游不过那些虎鲸的，要不让我来帮你一把？
1: 那太好了。
0: 上来了。
2: 气死我了，那只驼鹿游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只好找点三文鱼当早餐了。
4: 任务完成，海藻虫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被吃掉了一部分。
5: 也许呱唧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吃掉了海藻。
4: 谢灵通呼叫呱唧，请回答呱唧。
5: 他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得追踪一下章鱼手表的信号了。
4: 看起来呱唧应该就在海藻丛的另一边。
5: 来吧，这是呱唧的章鱼手表，但是他人在哪儿？
4: 真是奇怪，现在我听得更清楚了，那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只驼鹿。
5: 可是驼鹿怎么会出现在海里呢？他们跑来这里做什么？
4: 驼鹿可是游泳健将，他们也经常会跑来海里吃长在这里的植物。
5: 那些海藻肯定是被驼鹿吃掉的。
4: 你说的对，坦克，但没事的话，呱唧怎么会把章鱼手表丢在这儿呢？
6: 安全了吗？虎鲸游走了吗？我好像看到两只虎鲸在追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5: 毛茸茸的？该不会是呱唧和那只驼鹿吧？
4: 现在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找他们。
5: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呱唧碰到麻烦了，他本来打算去追一只吃海藻的怪兽，结果发现是驼鹿，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章鱼手表，所以……
7: 等等，你刚才说的是驼鹿？
8: 是的，会游泳的驼鹿，恐怕虎鲸正在追他们两个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7: 他们可能为了躲避虎鲸游到岸边去了吧。
9: 以章鱼手表所在的位置来看，他们唯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科迪亚克岛了。
7: 这样的话，大西西，那就开着飞鱼艇去科迪亚克岛展开全面搜索吧。谢灵通和坦克，你们开着灯笼鱼艇去周边海域搜寻。海底小纵队向着阿拉斯加海岸前进。
1: 你觉得我们游回陆地上安全吗？
0: 我也不知道留在这座岛上是不是安全，马蒂。
10: 你们两个闻起来好像很美味，虽然我平时吃浆果当早餐，但我现在饿极了。
1: 快点回到海里去。
10: 别跑。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0: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地上和海上都不安全呢？
1: 别过来！
0: 干得漂亮，马蒂！现在我们该拿虎鲸怎么办？
2: 又一只驼鹿！
11: 耶！又来了一只驼鹿，而且这只就在海里。
0: 听起来像是你的声音啊！
1: 但我就在这里啊！
2: 你们也不是驼鹿啊？
5: 不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
12: 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鱼饼干。
2: 哦，谢谢。
1: 既然虎鲸走了，我们应该可以游到陆地上去了吧？
0: 先等等吧。
10: 有意思，但我现在还是很饿。
1: 那是什么？
9: 你们要搭便车吗？

0: 那里面去。
1: 你是说钻进这里面吗？
2: 不管这是什么，谁都别想抢走我的早餐。
0: 相信我，马蒂。
1: 好吧。
2: 别跑。
3: 那好吧，只好吃浆果了。
1: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另一只驼鹿的声音？
4: 是呱唧的章鱼手表在放你的录音。
0: 谢谢了，驼鸡。这个不是我录的。
1: 哦，是安吉拉。
5: 马蒂，我都快要担心死你了。
1: 我没事，安吉拉。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的新朋友们。
0: 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咆哮怪兽，但这一次我们认识了两位很棒的驼鹿朋友。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会游泳的驼鹿。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纳米变色龙。
4: 哎呀，半夜三更的，怎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呢？还让不让我睡觉了？有一头史前怪兽。
5: 阿菊，是你吗？请等一下。阿菊，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吧？
4: 没关系的，张教授。但愿你只是在制造噪音，而不是打造什么史前怪兽。那这头恐龙一点也不可怕。它只是一堆骨头而已。
5: 其实应该称呼它们为化石，这是动物的骨头在经历了数百万年后自然形成的。这其实是一副完整的掠食龙骨架，那曾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恐龙。你想不想试着把尾巴的最后一块放上去？
4: 那我当然想了。这块好像太小了。
5: 看来应该是这两块中间还缺了一块化石，但我目前只收集到了这些。恐怕没法拼出完整骨架了，缺的那块可能还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呢。
4: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马达加斯加找吧。我们有可能在这里看到活的掠食龙吗，张教授？
5: 恐怕不能，呱唧。巨型爬行动物在马达加斯加消失很久了。
6: 不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
4: 我的天哪，你把自己伪装得可真好啊，我压根没看到你。
6: 谢谢夸奖，我捕猎时就会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对了，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呢？
4: 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们正在找巨型爬行动。
5: 那我们只好去问问别人有没有见过这块骨头了。
7: 我应该见过。
4: 谁在说话？你在哪儿？
7: 我就在你的面前啊。

0: 只是你没有看到我。低一点再低一点还得再低。你好。
1: 哦，程教授，你瞧，这是一只变色龙宝宝。
0: 我才不是变色龙宝宝，我是一只已经成年了的纳米变色龙，你可以叫我南。
1: 哦，对不起，南，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
0: 海底小纵队，我刚才都听到了。
2: 原来如此，我们刚才先见到了巨型变色龙查普，现在又见到了体型这么小的纳米变色龙南。我想这应该就是岛屿规律的一个绝佳例子吧。
1: 什么？
2: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它们的体型会进化的比它们在大陆上的同类大得多或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岛屿规律。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外海的一座岛屿，这是一只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变色龙，如你所见，查普比它的体型大得多，而南则要小得多。
0: 我倒觉得我的体型刚刚好，你看，天敌很难发现我，就像你们刚才那样。
1: 那么这个岛屿规律是否能解释掠食龙体型巨大的原因呢？
2: 或许可以，不过事实上与它生活在大陆上的同类相比，掠食龙的体型不算大。哦，说到掠食龙，你见过这样的化石吗，南？
0: 让我仔细的瞧一瞧，我知道去哪里能够找到你要的东西。
2: 真的吗？你能带我们去吗？
0: 当然可以，你们跟着我就行。

0: 是什么？晚到听到你声音了，美味的小点心。哦，小不点，有好吃的，在哪儿？啊！别抢我午餐，你自己去找。午餐？
1: 这说的是南吗？
2: 恐怕是的。幸亏南的体型非常小，很难被捕食者发现。
3: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抢在他们之前找到南呢？
1: 不然我们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不应该说是很小。我们要在马达加斯加的森林里找到一只躲避捕食者的纳米变色龙。纳米变色龙？那确实是一个小家伙，非常的小。
5: 一只成年的纳米变色龙只比大黄蜂稍微大一点，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爬行动物。这个
0: 小家伙在那里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我们必须赶在那些饥肠辘辘的捕食者之前找到它。
6: 白蚁飞艇的大小对这次任务来说刚刚好，队长。它找到纳米变色龙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好极了，兔兔兔，你驾驶蜂鸟艇去马达加斯加，帮忙一起搜寻。
7: 海底小纵队，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5: 伙计们，白蚁飞艇已经准备好开始搜索了。
8: 哦，难看到的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真有趣。
3: 的确，对小不点来说，做任何事情都像是一场冒险。
9: 那听起来好像是呱唧的声音。
3: 我美味的小点心究竟躲去哪儿了？小点心，在哪儿？走开！是我先发现的。
5: 南，
3: 你在什么地方啊？南，
5: 哦，我在下面，他们看不见我。呱唧，我在这里。
3: 哦，总算让我找到你了。啊！ 别想逃了，小不点儿！
10: 别想逃！
3: 哪儿跑？别想逃！站住！哎，怎么又不见了？

0: 看到有东西在动，就在那儿。
1: 去查捕，当心！呀
2: 呀！那只虫子可真难吃，
3: 我真的好饿呀！
0: 我想到了，难躲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些大家伙都饿了，我们要喂饱他们，才能争取更多时间找到难。
1: 午餐来一点嘎吱脆饼干，觉得怎么样啊？
2: 这东西尝着真美味。
4: 好吃。
5: 呱吉，
4: 好吃。
5: 呱吉，那只金属虫子去哪儿了？啊哈！
4: 这下我抓到你了。
6: 哦不，你休想！快跳上来，男。
5: 我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
4: 等等等等，停！我快痒死了。
7: 欢迎登艇，男。
5: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用客气，男。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忙。
5: 你们是来找化石的吧？准备好了吗？
1: 当然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哦，我准备好了。不过这一次还是按我的速度来吧。
0: 我们到了没有啊，南？
5: 就快到了。
8: 你几个小时之前就说快到了。
5: 是啊，但我们确实就快要到了。我们到了，你们一直想找的那块化石，它就在这里。嗯，
1: 呵呵，就是这块，没错了。谢谢你，南。呱唧，你愿意把它拼上吗？
0: 这是我的荣幸，张教授。
1: 真是太完美了。
0: 别忘了，如果没有南这个小不点帮忙，我们是不可能把这副巨大的恐龙骨架拼完整的。
8: 你说的没错，
2: 请南。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3: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4: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3: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4: 大当家的，
3: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5: 去解放军的军营。
4: 永征，节哀顺变。
6: 我没事，党国为重。
3: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
4: 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英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好，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3: 全体都用，立正，向左追。
4: 翟副队长，
5: 小西同志，
4: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5: 谢谢救护队同志。

0: 小六子，
1: 到！
2: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0: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文正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文正和匪帮。
2: 让他小心点。
0: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0: 行了，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0: 传
1: 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2: 是。
0: 走走。
3: 晃树枝干什么？
0: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
1: 但愿能瞒过他们。看来王文渊已经有所动作。
2: 妈了个巴子！
1: 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2: 因为时机没到，什么时机？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3: 现在怎么办？
2: 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3: 没有了。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
1: 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什么古怪？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说的对。
4: 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
5: 怎么打探？
4: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5: 你说宋永贞会不会铤而走险？
4: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1: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
4: 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2: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封锁了，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江德文远，进一步说话。
2: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3: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0: 走。

0: 我是宋永征，带着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曹操，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1: 来来来。

0: 哎，
1: 咱们把门打开。
2: 哎，什么门？姓宋的不是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1: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2: 放屁！我要开个门，带着兄弟死光了。传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姓宋的没了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宋永征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要是不开呢？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开门！

0: 把枪都给我放下！把枪放下！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
1: 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
0: 区别在于，你们晚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2: 别先谈了！
3: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
0: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1: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0: 那能走去哪儿啊？
1: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
3: 这不行，忍不了听了。算了，再跟他啊。
1: 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君子的账，今天就有个了结吧。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谈不出局势。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
1: 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你想说什么？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你说的没错。
0: 上峰这次命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什么计划？
1: 不可分割，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

0: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1: 你是要突围？
0: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的鹰。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0: 要是你真有幸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
0: 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3: 好。文渊，快看！
4: 上面的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凤岭送给你们。
3: 太好了，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3: 为什么？
5: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4: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让我上去。
6: 走，走。
4: 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3: 确实是宋永征，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0: 文渊，怎么办？
6: 小张，
7: 到，
6: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7: 是。
8: 接受投降，放下武器，离开山寨。
1: 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
4: 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0: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
5: 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3: 我不同意，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0: 我也不同意。
5: 如果真能不飞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3: 可是拿谁去交换？
5: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3: 不行，你不能去。
5: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3: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5: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送到当家的，他们出来了。看见了，别急。送到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啊？
1: 我做你的人质，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2: 我做你的人质。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好，走。

0: 你们大当家的呢？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你能做主啊？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我。你？怎么？不够分量？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1: 那换我？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也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0: 那你想怎样？
1: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0: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0: 我看啊，就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就他。
2: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1: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2: 我同意。
1: 转静。
2: 王文渊，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1: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2: 我们同意交换。

0: 你要是敢动我，就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1: 赵静，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0: 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2: 你
1: 卑鄙！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4: 每次呢2到3分钟，
3: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6: 刘老，我听说刮痧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7: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7: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液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6: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7: 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儿，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0: 木杖就都舒坦了。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呐、胸口堵得慌，两边呐、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4: 听讲。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面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5: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5: 这样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

0: 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
1: 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1: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1: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1: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3: 每次呢2到3分钟
4: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2: 刘老，我听说刮痧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1: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导液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1: 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心有邪在2肘。脾有邪在2臂，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郭。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儿，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
0: 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0: 木杖就都舒坦了。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4: 听讲。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痰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5: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5: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

0: 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
1: 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
0: 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窝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

0: 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4: 用不着你操心。
3: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4: 你们是诈降？
3: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4: 你卑鄙！
3: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4: 你
3: 带进聚义厅。
5: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
1: 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
2: 死了。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文渊，我告诉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2: 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
0: 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掉干净。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走！是，
1: 对。婉约，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刚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2: 王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
3: 你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

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车镜，红色、黑色，缺那根，再不缺就来不及了。
1: 小静，
2: 红色。

0: 哎，队长，
1: 怎么回事？
0: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0: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0: 明白。
1: 走。

0: 是。我。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着呢，
1: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不拿不动。
1: 镇长，咱们回山寨。
2: 队长。

0: 怎么样？
1: 报告首长，
2: 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0: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1: 明白。
0: 走。
3: 天子，一定会给你报仇。只要与圣皇取得联系。

0: 云镇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1: 坐下说。

0: 将军，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
1: 大家就地休息。
0: 将军，你说咱兄弟的窝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呢？
1: 偷袭解放军军营。
0: 啥？
2: 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残匪，那也不作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收拾得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
1: 土匪当然不作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2: 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
3: 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宋永贞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嫂子，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1: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3: 我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部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
4: 他真敢冒这个险？
3: 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

0: 这下是真够玩命的，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1: 站住！放了狗！
2: 找到了。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咋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放大器坏了，得找个替代品。什么替代品？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
1: 来人，到，你马上带人到寨子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2: 是。
1: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 请相信党国，
3: 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

0: 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贾小姐的。
1: 好，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我们兄弟不是吃素的。
2: 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

0: 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1: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一会儿你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王队长来电，有人要来偷袭。
1: 是。
2: 护卫，集中，先救人员，快！
3: 是。

0: 是，援军马上就到。
1: 怎么了？
2: 营地已经被偷袭了。

0: 怎么回事？
1: 大龙，掩护！
2: 是。
1: 大腿，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3: 好，
2: 小龙子，准备。

0: 队长，怎么样？这帮土匪胆儿真大。队长，那边土匪已经全部击毙。
1: 快！

0: 看我命令，封锁军营，务必找到那个李特务。
1: 快！
2: 是，
1: 跟我走。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

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

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

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

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

0: 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 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 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 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 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 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2: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3: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

0: 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可没把你抓来了。
3: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4: 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5: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7: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8: 须依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9: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1: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2: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3: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4: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5: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6: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7: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8: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9: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10: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11: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12: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13: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14: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15: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回去。
16: 你们两个人，我现在就

0: 我们没有发现，
1: 包队长，都是好面了，没发现。
2: 全好面了，全体集合。
3: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
1: 这次黑凤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黔桂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部进行嘉奖。
0: 谢首长。
1: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能做到吗？
0: 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中管辖，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0: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0: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的及时，没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宋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我没事儿，救人要紧。文渊，你今晚有空吗？
1: 有事吗？
0: 嗯。
1: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

0: 我先走了，
1: 队长。
0: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1: 明白，放心吧，队长。
0: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1: 是。
0: 小顾，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0: 张忠。
1: 鹰巢呼叫山鹰和美女蛇，下面进行新一轮的播报，请注意记录：4628 5417 8296 0341 7536。重复一次：4628 5417 8296 0341 7536。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鹰巢会再次播报。
2: 姓名？问你呢，姓名？
3: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哼，
4: 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3: 行，我枪毙了你。
4: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3: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哦，
4: 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3: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4: 悉听尊便。
0: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3: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
0: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苏永章那么简单。我担心她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3: 可是她不肯说，那怎么办？
0: 就知道问怎么办。她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3: 是。

0: 文渊，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0: 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吗？
1: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 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嗯，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
0: 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
1: 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
0: 有事儿？什么事儿？

0: 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西同志了解一下宋永征的情况。好，你去吧。
1: 你说的，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0: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怎么样？没有异常。队长，
1: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2: 不着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卤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嗯，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哎，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倾斜。
2: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想染华了？
2: 昨天染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十万大山。
0: 嫂子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染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摆酒送行。
2: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小溪，
1: 杨慧姐，
0: 怎么了？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
2: 嗯。
1: 你要走啊？
2: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进击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2: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3: 走了。
1: 这
4: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5: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4: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5: 啊，还真有啊。
4: 别乐了，
6: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5: 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
6: 嫂子喜欢就好。
4: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5: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啊，
4: 冉华没看错你。
7: 小溪姐
1: 醒了吗？
7: 没有。
1: 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8: 文渊
4: 怎么了？
8: 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
4: 为什么呀？
8: 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她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4: 好，那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你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我同意你的意见，把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0: 宋永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1: 我知道。

0: 回来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1: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0: 不着急，慢慢来。

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拿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娟子的全都拿回来。

0: 想一条丧家犬。
1: 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因为王文元，
0: 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文元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
2: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0: 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

保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

0: 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救护队方向。走！
1: 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你们看看，看看。
0: 那边，大哥，前面大哥，
1: 快，赶紧开灯，看看有没有活的。
2: 是，
0: 同志，同志。

别这么说。

0: 老爷，你的夜宵。哎，德福啊，哎，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
1: 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
0: 快去快去！
1: 谁呀？
2: 解放军，临时检查。
1: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3: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1: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是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等等福呢？
1: 刚才那个人。

0: 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三二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0: 0274-8932-6841-9945。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对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章。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2: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2: 那怎么办？
3: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2: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
3: 啊。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2: 你是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3: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但是就算他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
1: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
0: 当然记得。赵静从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2: 有道理，
0: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2: 明白。

0: 队长，我们贼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门进山，民风粗犷，这里的老百姓大都好武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挑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一次只要宋真敢来，就算他差事吧，绝对跑不了。

0: 哎，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
1: 哎，来。哎，老金，
2: 帮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0: 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一家书店。
1: 就一家吗？
0: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3: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是不来了吧？
4: 他一定会来。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明白。
5: 来一个，发了来啊！

0: 卖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的啊。哎，
1: 小姐，
2: 橘子怎么卖？
1: 2毛钱一斤。
2: 啊，来一斤。哎，
1: 给你称着啊。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猜这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试这个。
0: 好。
2: 好嘞，好。
0: 你试试这个。你看看吧。
3: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
1: 什么？
3: 方便到后边说吗？
1: 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3: 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1: 买字典？
3: 对，就是上海同仁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书店就在那边。
3: 我不识字。

0: 识字儿，怎么会？
1: 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
0: 那走吧，我带你去买。
1: 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0: 不卖给你？为什么？
1: 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
0: 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1: 好。
0: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1: 好，谢谢。
0: 那我去买。
2: 哎，姑娘，
1: 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45斤好吗？
0: 好啊，没问题。啊，
1: 给你钱。
0: 你等着，
1: 谢谢。
3: 姑娘，买书？
0: 对，买书。
3: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0: 一本45斤。
3: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0: 还有一本上海图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3: 还要别的吗？
0: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3: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0: 好。

0: 队长，怎么样？哎，而这样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来仨顾客。他们都买了什么书？嗨，买什么呀？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1: 那姑娘买什么？
0: 有45武经、康熙字典。
2: 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有几本是硬批的？好像全都是硬批的。
3: 来，进来看一看。
0: 姑娘，你的书齐了。
2: 多少钱？
0: 2元。
2: 给您。您
0: 慢走。
2: 谢谢老板。
3: 不实在的人啊，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对不对？
2: 小姑娘，想多了。
3: 说不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买东西就行，还你。
2: 自己留着吧。
3: 还有跑腿费呀，我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哎哎哎

0: 想死。
1: 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
0: 我不要死了，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1: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让他走吧，人太多了，不能再让无辜百姓受伤。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0: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凭什么问我问题？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问我？
2: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

0: 的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

0: 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

0: 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
1: 大

座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不认识。少庄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0: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凭什么问我问题？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为什么选我？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闹了半天，他把我当枪使了。可是我看的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45街，
0: 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还有吗？没了。
0: 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那儿。
2: 是。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丰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那几本书和康熙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2: 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1: 那这个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国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也就是说，他既不轻易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 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2: 是，走。

0: 给您。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
1: 再见。
0: 再见。师傅，我收开门了。我说我回来。

0: 队长，想什么呢？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武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不知道去哪儿校对，宋武征唯一可能藏身地点，只能是民政。
1: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怎么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
2: 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不会扰民吧？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居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好。
3: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4: 你怎么会在我家？
2: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我爹呢？我叔呢？他们死了。
4: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2: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 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4: 你怎么知道？
2: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4: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都安排下去了吧？是，调拨了一个连进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领队了。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
1: 你个臭小子！
0: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4-8931-6841。今天的播报完毕。

0: 这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
1: 老板，给钱！哎，老哥，您喝好了，
0: 老字号，这茶就是好喝，走了啊！哎，您慢走啊，老哥。好，
1: 老板，
0: 哎，
1: 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0: 老哥，您说，
1: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0: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1: 没错，
0: 是杜家祠堂。
1: 杜家祠堂，
0: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了。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的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1: 怎么，
0: 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1: 是啊，
0: 往那边走，过2个街口，向东1里地就到了。
1: 谢谢啊，老板，给你钱。
0: 哎，找您钱啊，老客。
1: 不用了。
0: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文渊，快看，密码终于被我给破译了。
1: 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2: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源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敌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3: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敢来，就让他引来误会。
4: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 虽然在城外，但他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
5: 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
2: 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0: 老翟，
2: 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1: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0: 宋永征肯定不敢出来啊！
6: 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3: 赵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2: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0: 三开警戒！是。围起来了，杜家祠堂给围起来了。杜家祠堂，这是杜家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1: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0: 对呀，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啊！
2: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0: 危险分子？是，为什么要在这儿？
2: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 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哦，
0: 原来是这样啊！有解放军在，特务们翻不了什么大浪。这回啊，我们放心了，放心。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3: 对，
0: 咱
3: 怕啥呀？对不对？
0: 走吧，走吧，走吧，咱回去吧。

0: 好了，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1: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这就完了。
2: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0: 是。

0: 宋武征，你说宋武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
1: 进去看看。生意兴隆，生意兴隆。谢谢，慢走啊。好，这边坐吧。啊。老人家，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老人家，
2: 解放军同志。
1: 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老宅，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征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
1: 你觉得是吗？
0: 不好说。
1: 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0: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
1: 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走。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
1: 好，走。
2: 哎，老乡，你好。哎，
0: 给你打听个事
3: 儿啊。你说，
0: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3: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0: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3: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哦，哎，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了。
0: 哎，好，谢谢老乡。走，再去看看。
4: 排长，门都锁了，能有什么？
5: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有人吗？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有人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你没事吧？行了，老乡，如果见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1: 好嘞，放心吧。
0: 哎，行，
1: 慢走，咱们先进去。哎，同志们，慢走啊。

0: 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你放手，都被宋永征杀了。什么？宋永征？
2: 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3: 是。
2: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3: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我们在执行任务，
1: 怎么回事？
0: 执行任务。队长，他发表执行任务。
2: 连我。
3: 老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队长，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飞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0: 是，
1: 走，回赵金那儿。

0: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1: 他们还真沉得住气啊。
0: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
2: 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宝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 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五六百，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

0: 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这止痒汤零脂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零脂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零脂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汤零脂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汤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止痒汤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汤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汤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1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制氧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4: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制氧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制氧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知养

0: 糖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怎么到这来了？
7: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8: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1: 这江水终归会到大海。
12: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不行了，接头地点暴露，密码已被破解，现在只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应酬。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山鹰，属下将尝试直接与山鹰联络。
1: 位置，
2: 陆家祠堂。
1: 干活。
3: 队长，装开。
4: 是。

救火！你

0: 讨论什么呀？庆礼密道。徐姐，这事儿，你问我，我问谁？
1: 太可惜了，咱家里面要遭报应。
2: 什么情况？
0: 祠堂怎么被炸了？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0: 造孽呀！祠堂都敢炸，这是丧心病狂的事儿！
1: 将来要遭报应，这可真是……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3: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
1: 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边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等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3: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儿。 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
1: 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
3: 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0: 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
3: 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0: 有道理。
3: 记住。

0: 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
1: 还有那个聋哑老人，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
0: 为了向宋永征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2: 明白。
0: 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
3: 是。
0: 行动。
4: 是
5: 是是。
6: 等

0: 全体集合！向左看，撤！向前看，刷起！立正！向左转！头转！跑走！走！震！震！震！震！震！
1: 一二三，站！队长您好，赶紧报警！
2: 好嘞。看一看啊，看一看。
3: 刘姐，你好，你有事儿？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杜家祠堂让人给炸了，
2: 炸了？让谁炸的？
3: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解放军的大官，
2: 可不是嘛？
3: 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帮特务准不得好死。您忙着，
2: 啊，
3: 好，我等你。

0: 赵科长，你们四个跟着赵科长。
1: 另外几个人照顾少爷。
2: 是，
3: 老大人，
4: 我负责枪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
1: 是。
0: 事关年纪，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队长，巷子和附近的人已经封锁。

0: 陈诚，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够了。

0: 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
1: 真是狡兔三窟啊！
0: 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你怎么这么肯定宋远征来过这儿？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1: 或许吧。

0: 高静，走吧。高静，
1: 婉约，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

0: 赵静原地待命，其他人跟我走。
1: 快！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一绝不能轻言牺牲了。你我现在身处虎穴，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你我得变个样子才行啊。

0: 队长，那边。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是。跟我来。
1: 美月，
0: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严厉待命吗？
1: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0: 下不为例。走。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

0: 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输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000。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一用即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低汞柱低压6、10、6，旁低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腕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腕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腕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腕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

0: 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还将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也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在省的西部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要注意好，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防雷避雨。午后在我省的北部以及东部的部分市县会有35度以上高温，个别市县的温度还可能会达到37度以上，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多饮水，避免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说到高温啊，今天我国南方地区依旧是暑热不停，像是重庆、武汉等地还可能会出现全天候的高温，闷热感十足。而从降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今天我国的降雨范围是比较广的，像是陕西、四川盆地等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1到23摄氏度。遵义多云，34到24度。六盘水阵雨，28到18度。安顺多云，29到21度。七星关多云，32到20度。铜仁多云，37到28度。台里晴转多云，35到25度。都匀多云，31到23度。兴义阵雨，28到20度。
7: 头痛啊！
8: 头痛，有合剂呀、
9: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0: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1: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
4: 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队长，那边。
1: 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0: 是。跟我来。
1: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爷爷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1: 下不为例。走。

0: 不急，再不急就把解放军等来了。
1: 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让开！哎，伙计，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卧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
2: 把尸体处理一下，
3: 咱们走。
2: 是。
4: 等一下，
5: 军爷，

0: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1: 啊，进城给俺爹看病。
0: 老爷子怎么了？哎呀，
1: 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0: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1: 谢谢啊。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追人沈翔，代号土拨鼠，就为了。
0: 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真是逼人，
0: 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你我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0: 那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
1: 久得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
0: 沈兄此言差矣啊！你我为党国尽忠，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
1: 但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
0: 冰封计划，
1: 朔风绞长绫，迎冰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君行意意意。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久战鹊巢？
2: 队长，
3: 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4: 赶车进城，
2: 好像有一辆马车。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也就一个时辰。
3: 说去哪家医院了吗？
2: 没有。
3: 传我命令，全城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0: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看这个，这是丰南电厂的设计图啊。
1: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厂。这就是冰封计划？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业？
2: 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
3: 能做到这一点，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2: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丰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如果丰南火电厂有什么不测，
3: 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
2: 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了。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 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的将其毁掉？党国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3: 党国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2: 谁能想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3: 你的意思是，反攻将遥遥无期？
2: 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
4: 也不是这一年，甚至十几年能办到的事情了。
5: 副队长，
6: 队长在哪儿？在办公室。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破坏。
5: 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报告，进来。
6: 队长，
5: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7: 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
6: 那个假扮成左面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5: 我刚从城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
7: 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
5: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干越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7: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头还能发起什么大浪？
5: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2: 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
8: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
2: 那好，明天开始布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8: 这么心急啊？
2: 什么意思？
8: 你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2: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
8: 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
0: 的还有什么？
2: 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风南火电厂。
0: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2: 你应该知道党国

0: 立刻汇报队长。是。好嘞，我得来看看吧。什么？不知所踪。
1: 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
2: 袭击工党军营，结果怎样？全军覆没。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上峰取得联系，他也只能这样了。望东，望东乃是大计。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
1: 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什么位置？在集贸市场附近。走。夭折？怎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2: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怎么说？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谁想到出师不利。
1: 没启动就弄个狼狈不堪，
2: 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呢？
1: 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 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
1: 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那怎么办？
2: 找蒋胜男。如果他死了呢？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哼！
1: 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最稳妥。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蒋胜男呢？
3: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
4: 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传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是。
5: 跟我来。
4: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
3: 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还是那样，顽固得很，什么都不肯说了。
2: 把他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好，兄弟，怕死吗？
4: 怎么说？
2: 我问你怕死吗？
4: 不怕。
2: 我怕。

0: 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了都会不明不白的。
1: 你想退出？
0: 就算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1: 替死鬼？
0: 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1: 下棋怎么做？
0: 刨出幼儿，调出没你说的下落。

见。

0: 你起来干什么？
1: 提审。
0: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
1: 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0: 随你便。
1: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0: 你想说什么？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
0: 宋永征竟然跑了，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1: 但是他跑不远。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在。
0: 你们想干什么？
1: 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
0: 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
2: 不愧是国民党的精兵。
0: 你们真是枉费心机。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给你五块钱补偿一下。什么意思呀？给我五块钱啊？不是你大庭广众的，你毁我生意啊！你这不是？
1: 你生意啊？
0: 你别胡说八道，在这儿。哎呀！再给你五块钱，赶紧走吧！啊啊！
2: 还在这看病呢？
0: 大爷，里边请。
2: 骗人的！
0: 里边请。
3: 大爷，哪不舒服？咳嗽，这岁数大了，天一变，咳嗽的更厉害了。
0: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请。

0: 队长，你打算怎么布置刘军？
1: 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2: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梅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贞会不会上当？
3: 一定会。
4: 我觉得不一定。
3: 怎么可能？要是那个女人真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贞和那个老特务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4: 宋永贞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5: 如烟，您怎么来了？
0: 怎么，不该来啊？
5: 没有没有，在下对鼠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能没废话？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5: 都听说了。听说
6: 邓广仁
5: 让人给杀了，
6: 杜家祠堂
5: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啊。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0: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头，成何体统？
5: 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大姑娘，打开一点灯。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粥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他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吃一下。
2: 哎呦，难得集合，大家蹲吧。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1: 都听说了。听说
2: 邓广仁
1: 让人给杀了，
2: 杜家祠堂
1: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呀。师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0: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头，成何体统？
1: 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1: 叔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0: 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
3: 哪能啊，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哼，我就放心了。
1: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属爷让我干什么？

0: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
1: 是。
0: 秦东，
2: 是。
0: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3: 好。
0: 书爷，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
4: 东征马尔洪大号，
5: 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
0: 明白，明白。
4: 不过，舒爷，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是。
0: 属下听舒爷的。哎，舒爷，你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舒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而无灵，我不得好死啊！
4: 看看，
0: 好好，
6: 开门！

0: 行吗？你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您把事情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吧。
1: 好，姓张的，我就跟你好好说。
0: 王安娇，
1: 前两天我生病，
0: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1: 开药啊！我明白了，
0: 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儿，我给您换。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1: 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
0: 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0: 庄糊涂，好，我告诉你，我发烧，你他妈给我开的泻药！
1: 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你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0: 不不不，二爷，我赔，你还不行吗？赔？
1: 怎么个赔法？你想怎么赔？
0: 你说，
1: 要多少钱？
0: 我说，
1: 你得给我20块钱。
0: 行，没问题，20是吧？我给你。
1: 十块，20，哎，姓张的，今天我便宜你了。

0: 我们二位久等了。刚才谁呀？嗨，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明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1: 行了，什么都不说了。晚上八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2: 红军同志，
3: 伙计，
2: 来点核桃。
3: 好的，好的。卖核桃了，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了。
2: 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
3: 没有分量的证据。
2: 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呢？
3: 那样的话，我们就和上峰彻底失去联系了。你觉得上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信吗？这件事情，哼，唉，不管冰封计划事成失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王文渊。这是什么？
1: 核桃。
0: 谢谢。
1: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

0: 表现不错。给。
1: 给你买的。
0: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1: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0: 就会拼。

0: 恒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一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我想留住红色那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1: 差不多了，你看一下。
0: 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0: 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2: 明天早上10点钟，马尔胡同8号，
0: 那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属下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2: 真靠你了。

0: 二爷，哟，老爷子，您坐车啊？不错。你看，恩人，你认识吗？
1: 姓张的王八蛋，画着花我都认识了。这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
0: 怎么，二爷子，你也让这王八蛋坑瓜？
1: 嘿，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这，

0: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
1: 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哎，我这把汤药喝下去肚子疼得更厉害了。就是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2: 什么药？
1: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
2: 啥？催产药？
1: 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啊！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了。
2: 老爷子，我跟你说，
3: 昨儿吧，我找那王八蛋算账去了。我这一跟他施狠，他乖乖的就把钱还给我了。
1: 我看出来了，你是好样的。
2: 那是。
1: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2: 帮什么忙啊？
1: 出这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
2: 报仇？
4: 生意人呢，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
5: 哟，先生，您喝茶吗？来，坐坐坐啊，来。先生，您的茶。
2: 老爷子，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1: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
5: 啊，当兵的？
2: 怎么了？
1: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2: 干什么呀？
1: 他们在抓人。
2: 抓人？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苏家祠堂的人？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1: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特务。
2: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1: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2: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不是老爷子，这事儿干嘛跟我说呀？
1: 我想让你去告他。
2: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1: 我害怕。
2: 怕啥呀？
1: 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

0: 回来收拾我，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
1: 帮，帮你。
0: 老爷子，您就听好吧。

0: 你们俩怎么了，老乡？我们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别着急，慢慢说。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了？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你看清楚了？ 我觉得像，我爸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我知道了，跟我来。

0: 我们正在赶往战场。
1: 。
0: 打开！
1: 不是，这真是别人的。不是，别开枪！
2: 等等，
0: 你马上回驻地通知队长。
1: 是，长官，你听我说，这个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0: 闭嘴！带走。
3: 是。
1: 不是，你听我说呀，真的，
3: 我没骗。
1: 走。
3: 你走吧，
1: 我自己拿
3: 着。长官，老实。
1: 这去哪儿啊？不是长官，你听我说。
0: 两车。
1: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啊、你。
0: 你们继续吧。
1: 是。

0: 重建。
1: 老板你好，
0: 这次怎么走？
1: 好好，工作稳了啊，您瞧好了。
0: 叔叔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2: 今天要打呀，配合一致
3: 啊。没错，
2: 说说啊，
3: 这不打仗都好久了，
2: 人还没打够
3: 呢。闭嘴啊！过两天日子
2: 就是了，好不容易安静下来，
3: 真是可见呀。
4: 他们死还能不能
2: 过
4: 两天
2: 日子？哎，
5: 行。发现了一名特务。
6: 是。
5: 怎么发现的？
6: 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5: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啊？
6: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5: 电台随身带着？
6: 是。
5: 特务现在在哪儿？
6: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5: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6: 是。

0: 还缴获了一部电台，没错。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的？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来了，情况怎么样？张央被关在张庄的一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又变了。什么变化？
1: 解放军发了公告，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
0: 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2: 那你的意思是，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
0: 就算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现在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2: 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
0: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
3: 姓名？
4: 啊？哦，张央。
3: 职业？
4: 医生。
3: 医生？
4: 哎，
3: 不是特务吗？
4: 啊，我很久没做了。
3: 老实点。
4: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3: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4: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央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3: 是吗？那那些怎么解释啊？
4: 这
3: 张央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5: 队长，
6: 翟副队长呢？
5: 在里边。
6: 开门，
5: 开门。
3: 队长，你们来了。张央，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4: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
6: 你想说什么？
4: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7: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4: 全都交代。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特务。当我们结业的时候，天下也变了。

0: 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1: 说重点，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0: 我不清楚。
1: 不清楚还不老实？
0: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2: 鼠爷是谁？
0: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色憔悴，一显老，精神萎靡，总犯困，体虚乏力，没精神。这是脾虚湿运运化失常导致的气血两虚，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优质鹿党参，清新慢熬制成，选材道地纯粹，膏体温润醇厚，平和不燥热，温和养脾固本，补中益气，用于脾虚导致的面色无华、气短心悸、精神不振、体虚乏力等气血不足问题，按周期服用，更能稳步充盈气血，养出身心好状态。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三进牌鹿党参膏滋。订购请拨打400018228989。气不足，人发虚；血不足，人憔悴；脾虚弱，一身累；面色萎黄，显苍老；头晕犯困，精神差；身软乏力，易疲惫；气短自汗，底气弱。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道地鹿党参，慢火久熬而成，膏体温和醇厚，可健脾益气，养血生津，调理脾虚气弱带来的气短心悸、体倦乏力、精神不振、气色暗沉等问题，内养脾胃，双补气血，重拾充沛精力，养出红润好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订购请拨打400018228298。浑身乏力，面色暗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容易疲惫，头晕心悸，手脚冰凉，这些都是脾气虚弱、气血不足的信号。脾胃运化失常，则气血生化不足，便会体虚乏力。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道地鹿党参熬制，健脾益气，濡养气血，可改善体虚困倦、虚喘咳嗽、气短乏力。按周期服用，远离体虚疲惫，充盈内在元气，焕活精神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面色憔悴，一显老；精神萎靡，总犯困；体虚乏力，没精神。这是脾虚湿运运化失常导致的气血两虚，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优质鹿党参，清新慢熬制成，选材道地纯粹，膏体温润醇厚，平和不燥热，温和养脾固本，补中益气，用于脾虚导致的面色无华、气短心悸、精神不振、体虚乏力等气血不足问题，按周期服用，更能稳步充盈气血，养出身心好状态。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订购请拨打400018228998。浑身乏力，面色暗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容易疲惫，头晕心悸，手脚冰凉，这些都是脾气虚弱、气血不足。

病症，虚喘咳嗽，气短乏力，按周期服用，远离体虚疲惫，充盈内在元气，焕活精神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苍劲牌，鹿胆升高增。面色憔悴，易显老，精神萎靡，总犯困，体虚乏力，没精神，这是脾虚湿运运化失常导致的气血两虚，请使用三进牌鹿胆升高滋，精选优质鹿胆参，清新慢熬制成，选材道地纯粹，膏体温润醇厚，平和不燥热，温和养脾固本，补中益气，用于脾虚导致的面色无华、气短心悸、精神不振、体虚乏力等气血不足问题，按周期服用，更能稳步充盈气血，养出身心好状态。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三进牌鹿胆升高滋。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气不足，人发虚；血不足，人憔悴；脾虚弱，一身累；面色萎黄，显苍老；头晕犯困，精神差；身软乏力，易疲惫；气短自汗，底气弱。三进牌鹿胆参高增，精选道地鹿胆参，慢火久熬而成，膏体温和醇厚，可健脾益气，养血生津，调理脾虚气弱带来的气短心悸、体倦乏力、精神不振、气色暗沉等问题，内养脾胃，双补气血，同时充沛精力，养出红润好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浑身乏力，面色暗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容易疲惫，头晕心悸，手脚冰凉，这些都是脾气虚弱、气血不足的信号。脾胃运化失常，则气血生化不足，便会体虚乏力。三进牌鹿胆参高滋，精选道地鹿胆参熬制，健脾益气，濡养气血，可改善体虚困倦、虚喘咳嗽、气短乏力。按周期服用，远离体虚疲惫，充盈内在元气，焕活精神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面色憔悴，易显老，精神萎靡，总犯困，体虚乏力，没精神，这是脾虚湿运运化失常导致的气血两虚，请使用三进牌鹿胆参高滋，精选优质鹿胆参，清新慢熬制成，选材道地纯粹，膏体温润醇厚，平和不燥热，温和养脾固本，补中益气，用于脾虚导致的面色无华、气短心悸、精神不振、体虚乏力等气血不足问题，按周期服用，更能稳步充盈气血，养出身心好状态。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浑身乏力，面色暗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容易疲惫，头晕心悸，手脚冰凉，这些都是脾气虚弱、气血不足的信号。脾胃运化失常，则气血生化不足，便会体虚乏力。三进牌鹿胆参高滋，精选道地鹿胆参熬制，健脾益气，濡养气血，可改善体虚困。

0: 倦、虚喘、咳嗽、气短乏力，按周期服用，远离体虚疲惫，充盈内在元气，焕活精神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苍劲牌，鹿党身高增。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相连，共奋进。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
9: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0: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3: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14: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5: 头痛啊，
16: 头痛，有合剂啊，
17: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8: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
6: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7: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7: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7: 赵司令。
3: 你好。
7: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7: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6: 哪里哪里，
8: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0: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1: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2: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哟，你怎么才来呀？要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两会。啊，三儿，
1: 哎。
0: 到哪儿先生？
2: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3: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6: 自己人

0: 小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子，解放军跑过来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炼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3: 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班长，班长，
0: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哥，
0: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5: 哎，可别忘了
3: 压了吧，快了，就要看到了。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6: 是，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你家住在
7: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了，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8: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8: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5: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3: 叫敌人也听。

0: 我们的命令啊。
1: 哎，对了，
0: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2: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3: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2: 欢迎你，将军阁下。
3: 欢迎你，
2: 请。
3: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2: 哦，
3: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2: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3: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2: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3: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2: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3: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2: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3: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2: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3: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2: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4: 是，
3: 谢谢你。
2: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3: 再见，
2: 再见，
4: 再见，再见。
5: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5: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2: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乌松口外待命。
5: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2: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3: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4: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3: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0: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2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5: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6: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7: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6: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8: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6: 那么说是少壮。
8: 哎，
2: 首长，洗脸吧。
8: 嗯。
6: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7: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6: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4-5倍。
8: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9: 这我同意。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10: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11: 哦，老炮。
1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3: 豆
11: 姜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1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 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7: 使用电子银行
18: 能减碳，
17: 快递盒回收
19: 可以减碳，
17: 不用一次性餐具
20: 也能减碳。

0: 减碳、
1: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这就到底咋来了？
5: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6: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10: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我！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
1: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2: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3: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1: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2: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空。

0: 指挥，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堡、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 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到了刘毅。对，对呀，首长。
2: 把主公任务交给我们是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嗯，
3: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首长。
0: 开始吧，
4: 开始，放。

报告。

0: 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营。

0: 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呀，

0: 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1: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0: 停止进攻？
1: 敌人正在撤退呀！
0: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1: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0: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1: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1: 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2: 总座，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依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2方案。 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
4: 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怎么样，小猫？没啥，就是刚换了军装，让裤子咋的给弄脏了。
5: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0: 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0: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2: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3: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3: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5: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7: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6: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7: 是。
6: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7: 是。
5: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守住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
2: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来，快请坐。
3: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3: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啊，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9: 哎，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1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1: 多眼、
12: 多食、
11: 多尿。
1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1: 乏力、
12: 消瘦。
1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0: 贴。
1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0: 贴。
1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0: 贴。
1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6: 贴一贴。
1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6: 贴一贴。
1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5: 贴一贴。
1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1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3: 多饮
14: 多食
15: 多尿，
1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5: 乏力
14: 消瘦，
1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0: 贴。
1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0: 贴。
1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0: 贴。
1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5: 贴一贴。
1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1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5: 贴一贴。
1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1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3: 多饮
14: 多食
15: 多尿，
1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5: 乏力
14: 消瘦，
1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小兄弟，别动！
7: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6: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7: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6: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7: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6: 丁们，走，
8: 站住，
6: 站住！我可开枪了，来，
7: 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7: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6: 干什么？
10: 不动！
6: 谁呀？
7: 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连长，
1: 火力掩护，
0: 连长，
2: 你不能去啊！
1: 你们想，
0: 连长，
2: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0: 班长，我也去。
2: 人多了不行，
1: 火力掩护，
0: 班长，
1: 回来。
0: 班长，
1: 别叫！
0: 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1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

0: 是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1: 老弟，只要你和子一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工厂，不离开工厂，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尹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

0: 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啊，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四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亡。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

0: 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1: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羊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来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

0: 循基点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听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嗯，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过来，我都不要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0: 谢谢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怎么到你这儿来？
11: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1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5: 这将是终归不了吧。
16: 须以成人今日事，
17: 人间变种自由。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时光漫过600年的青石板，安顺臀部地隙的锣鼓声未歇。
2: 周川，周川，穿快点！
3: 这游轮跳绳比你穿衣服快。说着呢，杨川大。
1: 00后的周顺是地隙抽牙的新知，镜头里的他爱追潮流，可一穿上赭红戏服，便像接通了600年的时间。
3: 我叫周顺，今年23岁，是安顺地隙的00后的非遗传承人。
1: 他把地隙武打拆成15秒短视频，刚劲的招式配着明快的节奏，一条就引爆1400万播放。
4: 那跳的最好。
1: 中年顾家顺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身上躺着地隙世家的血。
5: 我叫顾家顺，10岁时候就开始跟姨学习地隙的，现在是安顺地隙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1: 那句地隙是屯铺人的魂早刻进他心里。
6: 我们表演的就是对地隙那种顶魂，那顶魂那烂顶魂是我们的屯铺的精神在里面。
1: 70岁的叶守行老先生是地隙扎身的根基，作为屯铺地隙的神头，他将地隙视为信仰，带队伍走村串巷到国际舞台，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个文化的魅力。
7: 地隙不能忘掉于一点，要把那技术保持下来。在我现在已经有70多岁了，现在的省级旱冰墙压抑

0: 法了如何，我还要继续的传承交给他们下一代的这接班人。
1: 这600年的屯布地系早不是封存在博物馆的老物件，如今三位传承人正接过戏台的接力棒，让这出老戏在新时代唱出新的光芒。

0: 我就是。没看到玉兰，我是不会走的。我就是来给你续下的。哎，梅朵，
1: 莫信他们嘞。我跟你讲啊，这是上个月他们拖的工资，上个月嘞。
2: 你莫骗我了，我不交货不是更拿不到钱？
0: 给我站着！叫什么货啊？交货啊？你再不走，我动手了！动手了，走，动手了！
3: 周宝生，你搅黄我的生意对你有什么好处了？
0: 反正对你没好处。看我这个，关个门的。
4: 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
5: 他最近天天在这里，搞得女工们都不敢上门交货。我们自己去收货，又会影响收货进度，怎么办咯？
4: 宝生哥，你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玉兰去哪里了。他一听说你来了，就吓得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看看你在我们店里吃不好睡不好，你好不容易进城一趟，我带你下个馆子去。好好。走，
3: 这里。
5: 秦姿啊，你赶紧通知女工们上门来交货。
4: 来，宝生哥，你坐这，这是主位嘞。老板，来酒。
6: 要得。
7: 没想到啊。
4: 宝生哥，你看我敬你了。
7: 这一进城回来是了，
4: 那必须让宝生哥喝个好。你随便看看啊。
5: 雅姐，我不是让你最近在家里躲着吗？怎么来了？
8: 我想着最近守护你们肯定忙不过来，而且我是看准了周宝生不在才过来的，都在等着嘞，快守护吧。
4: 哎呀，好了，货都齐了，
8: 今天是我的机上了。
9: 行，那我们先走了。
4: 哎呀，太好了，这下不怕那个老流氓再来找麻烦了。
8: 翻迟了这么久，乔贵还没回来，天都要黑了。
4: 不会吧，
7: 我晓得你是想把我支走。我告诉你，赵玉兰一天是我的堂哥，这一世都是我的堂哥，我想搞么子我就搞么子。他那个屁股还有我那烟头，摊的那个烟疤，那个那个声音啊，
4: 好惨。乔辉，他今晚醒不过来了，想出气的拆鞋子。

0: 玉兰，
1: 不过脸庞，不要让泪水流过脸庞。
2: 查玉兰，给老子蹬的！
0: 这赶走了瘟神周宝生，声音是越来越好了，票子嘛也越挣越多了。
3: 是的嘞。哎，
4: 这不是那个谁来了？
0: 谁还敢来？陈老师，你怎么来了？
5: 我来当然是有事了。
4: 应该回去了，去店里帮忙看看。
2: 赵玉兰，老子找到你了。
0: 这次订单利润的明细都在这里了，你确认一下，没有问题就按比例分红了。
5: 哼，你这账本一页一页的，成本利润记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啊。
0: 那是，玉兰是我们巧心的第一会计，本来今天说好他跟你对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没有来。不过我跟雅洁跟你交接是一样的。
5: 我出差这几天，周宝生没找你们麻烦吧？
0: 没有，不敢来喽。
4: 周宝生那个东西，口口声声说找不到玉兰不罢休，这都多少天没来了？就他那个脑子，除非找到我们住的地方，不然是绝对不可能。坏了！
2: 老子过几天一直躲到跟到你们，我还真不晓得去哪里找你，看看你给我打的！
4: 周宝生，我真应该把你剁死，我死也不跟你分三里客。
2: 犯的天了你啊！我告诉你赵一兰，老子当时发了钱买的你，是发了钱的。赵玉兰，
4: 玉兰，玉兰，玉兰，玉兰，
0: 完了，玉兰出事了。
5: 我们再到处找找，应该没走多远。
0: 那快走！
2: 赵玉兰。我当时把你娶回来的时候，就应该把你脚打破。
4: 周宝生，你要干么子？
2: 你不是喜欢跑嘞？我让你过辈子都跑不脱，哪都莫想去。
4: 江飞，
0: 莫怕。
4: 江飞，你又是来了？
0: 我没事。
2: 我该哪里都有你们了。我是跟你们毛关系？
0: 放你的狗屁！玉兰哪都不肯，你要是想带走玉兰，做你的春秋大梦。
2: 他是我花钱买来的。
5: 花钱买的？花多少钱呀？
2: 花一。你是想买王朝地哦？别个金贵得很嘞，你想买别个还不想买嘞。但是啊，如果你见到我，
5: 干么子啊？啊？好，你花钱买的，花多少钱？钱花哪了？有证据吗？
2: 哎呦呦，这是卖身契，不知何止。
6: 没得，
2: 警察叔叔，
6: 周宝生是吧？嗯，是的吧？
4: 就是他，就是他。
6: 你是自己走啊？还是我带你回局子里去啊？
2: 警察叔叔，嘿，你不要信他们嘞，这是他们当时我花钱买来的，干么的？就跟我买绸子是一样的，但我是就不做周家的人嘞，我想干么子就干么子噻。

0: 走。
1: 是，你叫赵玉兰。
2: 兰。

0: 结的，我的；绿拉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1: 哎，打住！啊，王巧辉，为什么你分的比我们都多？搞特殊啊？
0: 你磨急了。你看啊，这一部分本金，这一部分买部电话，这剩下来的嘞，就是我们辛苦赚的喽。拿的，拿的。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选择这家店喽？赚到了钱，当然要好好享受一下喽。你们都说想来好久了，今天放开手脚吃。
2: 可是我们才刚赚到钱，就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啊？
0: 玉兰，你莫担心嘞。噔噔，看，
1: 玉兰，总之你就放心。
0: 吹，是嘞，除了今天要吃的好，还有抹子强买的。
3: 我不用看清楚也可以
1: 算数的，什么
3: 好看的好看的，拿路。
1: 哎，
2: 看得真清楚。巧辉，原来你长这样子啊！
0: 好啊你，
1: 你以前说我漂亮都是假的喽。
4: 我之前就觉得玉兰可能有点近视，没想到还真的是。
2: 村里头哪里晓得什么近视远视的，从小就被叫整眼瞎，哪里晓得是因为这个。
0: 你戴这个眼镜还蛮好看的嘞。哦，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们喽。一人一个，祝我们巧心当口，生意兴隆。
3: 好看不？
4: 嗯，好看，
0: 好看，
4: 好看。
0: 那玉兰就戴这里。嗯，你嘞？
4: 你就戴在你的鸡窝头顶。
0: 我们的
3: 嘞？
2: 我在存钱。
1: 哇，赵玉兰，你真的是个铁公鸡喽！
3: 你就还我、
0: 啊、喂，巧心档口，
3: 戴在我身上就是我的。
4: 好抠门啊你！嗯，
0: 2000件女装成衣，自主设计。啊，时间呢？40%的定金，晓得了。好，那行这样。听到了吗？超级大胆，我们要起飞了。
3: 等一下，巧慧，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你想一下，还没见过面，就靠电话下单，还这么着急，只求设计原创，价格还高，要求还宽松。
0: 说不定我王巧慧就是有这个运了。
3: 是嘞，
0: 干不干喽？干，
3: 干，
0: 干，
3: 一起干！
0: 啊！
5: 和谐中国。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国首创北大清华等12校组团式帮扶贵州9所高校，一年实现多项科研零突破，正加速内生造血。教育部阳光志愿县域帮扶行动开启，面对面辅导山里孩子填报志愿，打通志愿填报最后一公里。辽宁沈阳一小区因暴雨积水严重，女子不慎落水，辅警4秒急速救人，暖心守护群众平安。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满是欢呼与呐喊，这份热血的足球精神源头竟可远至春秋战国。7月前西南清凉宜人，安龙招堤5000亩荷花竞相绽放，清风荷香尽享悠然夏日风光。动静新闻正在播出。一年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2所顶尖高校的科研团队带着前沿理念奔赴贵州，组团式帮扶我省9所高校的16个优势特色学科。一年多来，获批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实现零的突破，在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发表论文，实现零的突破。一场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深层变革已然发生。这场全国首创的高校教育帮扶新模式成效如何呢？
1: 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设计联展近日在贵州大学举行，展出的除了传统的艺术建筑类作品，还有不少人工智能、低空文旅、3D 制造等工业设计类产品。
2: 设计一款面向康复人群、行动不便的人的一款机器人，它拥有的功能是取物、起身以及复杂的行动。
3: 我的这个是一个儿童无意识交互的教育类的产品，画面为主，点击它们，植物就会在生长，在脑子里产生自然这样一个概念，它可以存放在博物馆里面。
1: 这是机械工程学院第一次参与毕业设计展，让毕业生的纸上创意走入现实生活。
4: 原来我们工业设计学科更注重图纸或者是纸面上的规范，布置这么一个展项呢，也是向浙大取了很多经的工科的思维和艺术的创作来进行一个碰撞，去注重产品的商业性的一些特点，一定是要落地。
1: 去年组团式帮扶启动以来，浙大首批派出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电子等领域的11名帮扶专家精准对接贵大，机械工程学科建设全面吸收浙大经验。在浙大的帮扶下，该学科去年成功获批国家的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同时，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该学科从第71名上升至第65名。帮扶不是临时的搭把手，而是长久的并肩走。浙大正在联合宇树科技、优必选等东部企业，在贵州大学落地典型场景教学，让西部教育直通东部前沿市场。
4: 从今年9月份开始，贵州大学第一次开设以机器人为重点方向的这样的本科生班级，通过跟东部的机器人企业一起来做训练平台，围绕我们贵州省的富矿经开、消防、森林的巡检，类似这样的场景，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做训练。
1: 高校的组团式帮扶不是简单的送一程，12所国内顶尖高校组团式帮扶我省9所高校。每个帮扶团队由学科带头人、青年骨干与科研管理人员等组成，实行6年的驻点周期，还同步建立了跟岗研学制度，保证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一年来，武汉大学团队积极为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并同步建设了高标准实验室。
5: 生物学的研究更新很快，特别是现在 AI 技术出现以后，跟不上形势的话，你就只能落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配备新的仪器，比如说大型的服务器，提高这个计算能力。大概再有最多半年的时间，整个实验室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6: 团队入驻以后，引进了杰出青年基金获得了1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了1名。经过1年多的建设，院内的老师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也有明显提高。

0: 而在北京大学帮扶的贵州师范大学地理学学科，教师的科研能力与学术视野也有了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获批项目数从此前的8项提升至17项。
1: 执行项目或者说在撰写论文方面，以前的话我们做的话更多关注于本地的一些问题，北京大学的话他们是全球的层面的视野，给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借鉴。
0: 一年多来，这场牵引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结对子不再是单向的书写，而是加速转向可持续的造血。在贵州理工学院，东南大学的专家牵头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建设，将原有的特色学科进行细分，形成了航空装备与先进制造技术、航空绿色动力与低碳技术、智能导航与控制技术3个科研团队。
2: 从去年以来呢，各个团队当地涌现出一些呢我们自己的人才，有我们省的这个清拔，也有承担国家项目这样的这个人才。我们正在筹办一个国际航空航天的研讨会，为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呢做一些这个准备。
0: 随着人才培养体系和质量进一步贴合产业需求，今年贵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本科生就业率稳步提升，绝大多数毕业生进入了航空航天企业。目前两校骨干教师的共同研讨联合攻关仍在持续，一条更为清晰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新路正在形成。
3: 当前呢，东南大学和我们学校呢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重点是要推进东南大学和贵州理工学院的联合创新中心落地。未来哈，在服务贵州地方经济这一块来讲，应该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4: 今年教育部首次启动阳光志愿县域帮扶行动，把志愿填报指导送到县域中学。在贵州高考考生人数最多的县域威宁县，这场志愿帮扶弥合起城乡信息鸿沟，山里孩子第一次有了面对面的专家辅导。
5: 你来亲自的查一下。
6: 是的，太慌了，494，比我想的高了30多分。
5: 很满意了哈。
7: 满意吗？
6: 成绩出来了，比想象的好一点，比理想状态低一点。
8: 所以压力畏惧，他自己一个人承担的。成绩下来了，算是如愿以偿吧。
6: 成绩出来了，
7: 上学呢？
6: 就好。
7: 你也高兴。
9: 8岁，他就离开他妈，看到你就是这一天。我们家出了个大学，满足了。
0: 罗明珠的家在威宁县哲觉镇公平村，从县城出发得2个小时车程才能到达村寨。这里与云南宣威隔山相望，重重大山曾经阻隔了交通，也阻断过希望。作为精准扶贫户，罗明珠家在2020年才靠着政府发展宁夏经济，种中药材脱了贫。
10: 孩子、老人都要照顾，我只能选择在家种地，肯定不希望再走我走的路了。成绩下来了，也是算他多一条出路。
6: 我知道每一分钱都是汗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一家子坐着，我突然瞟眼，我就看到，他好像老了很多，要走出这里，让他不再依靠很辛苦的劳动才能获得经济来源。
0: 罗明珠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上了威宁县最好的高中，但压力如影随形，甚至一度压得他喘不过气。
6: 我的理性战胜了他，慢慢就想通了很多事情。黄文秀书记也是从苦难慢慢出来，因为活着总有一个希望。我经历的所有困难都会成为我的铠甲。
0: 寒窗苦读，高考成绩来之不易，可分数下来，新的关口又立在前头，志愿怎么填？在高考3+1+2模式与专业类加院校填报方式下，志愿组合可以达到数百种。城里的孩子都不太容易厘清填报思路，山里的孩子就更难了。今年起，教育部首次集结部属高校、省内高校及省市县招考部门专家，组建志愿队下沉到乡，开展公益指导。
11: 我们分为5个团队，分赴到全省除了贵阳市的8个地州市、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所以呢，这一次呢，算是触角最深到最底了。
6: 很想学习贵州民族大学的新闻学，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2: 支持你的想法，你的心仪学校既然是贵州民族大学，还在本科批的第一志愿，当然你还可以选取贵州民大的网络与新媒体同类似的专业，放在一二志愿。
13: 怎么不进去听？
10: 在这里听一下也可以，因为他很努力。

0: 了，只要不懒努力就有希望有盼头。
1: 最后包括来我们审核，
2: 从毕节过来到这里差不多有四个半小时，应该要走十家左右。他们在平时就是埋头读书了，去拼一个分数，他们还是存在信息壁垒。我们就到家里面呢，给他进行了一对一的辅导，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生活。
3: 西兴关区金沙威宁，这一天专家组辗转了三个县区。

0: 舞蹈服务。
1: 我就想着6988，你说他多吗？他肯定多，毕竟也是一两个月的工资，真的就是慌，就是怕这一步走错，
2: 是
1: 万一没有填好。滑档了或者退档了怎么办？又得重来一年，管他的，我就好不容易又得付了6988。
0: 且不说网上的机构摸不清孩子具体情况，各省填报政策还不一样。素静原本想花高价买个省心，但听完专家的讲解才知道不靠谱。
1: 老师把整个录取的规则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悬浮，只是说把规则搞懂了，很多信息自己其实也能够查得到。
0: 学校、位次、专业，画了又写，写了又画。素静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是斟酌，是忐忑，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而这样的家庭，今年仅是威宁县就有近万户，超过80%是乡镇学生。这场下沉到乡的帮扶，想补上的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最后一公里。
3: 百万大山是贵州孩子的脊梁，我们村里面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里还有学校的希望，国家社会各界他们真的想把我们托举得更高，让我们得到了更公平更公正还有更完善的教育，让我们去更远的地方看更高的风景，更广阔的世界。
4: 人社部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贵阳贵安筑梦驿站已完成新一轮扩容提升，1006张免费床位实现各区市县全覆盖，解决来竹求职青年异地住宿难、成本高等问题。
5: 位于贵阳市主城区核心地段的筑梦驿站，房间窗明几净，空调、冰箱、油烟机一应俱全，青年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6: 这里是免费的，直接申请就可以入住，环境比之前我了解到的更让我惊艳。
5: 该驿站现有80个免费床位，青年可通过青春贵阳多彩宝双平台线上申请，首次入住可申请7天6晚免费住宿，在贵阳落户或就业成功后，最长还可续住30天。
7: 筑梦驿站就是为了给青年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要兜底好他们的住宿服务需求，链接他们的就业创业的资源，搭建青年社交的平台。
5: 今年4月，贵州明确推出14条举措，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其中包括在全省建设100个青年驿站，为来前就业创业青年提供免费过渡性住宿及政策解读、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服务。在贵阳市，筑梦驿站历经5年迭代升级，已从零星点位发展为全域覆盖、类型多元的服务体系。今年毕业季以来，驿站已累计服务青年近6000人次。
8: 我们通过社群呀，还有抖音啊、小红书等等，定期开展一些直播，让更多不能来到现场的青年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政策。
4: 贵阳文旅又上新了，这两天在贵阳国际会展中心，由100余台机器人组成的机器人乐园秀热闹上演，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去打卡，趣味性十足。
9: 7月14号，贵阳国际会展中心5号馆的展演舞台上，一群造型各异的机器人正在和真人演员配合着载歌载舞，动作流畅，惟妙惟肖，还有不少游客主动上台和机器人互动，现场笑声不断。
10: 神奇的地方，它有些机器人能动作很像人做的动作，是我第一次在线下见到那么多机器人，也是第一次跟机器人互动。
11: 这几年确实挺快的发展的。
9: 据了解，这场展演是由擎天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行业内首个大型机器人秀及服务文旅产品活动。整个展演活动将持续整整1个月。不少游客说，自己虽然看不懂复杂的机器人型号参数，却能直观感受到国内机器人技术的发展。现场不少节目还把机器人的机械特性和贵州非遗结合在一起，碰撞出了很新鲜的观感。
12: 其中我们有3个节目是针对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去做了一些编排，我们会为贵州以及整个西南的孩子们做一个科普，让孩子们能够了解到中国机器人的发展。
4: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13: 统计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我国规上企业集成电路总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23.1%。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驱动，高端算力与存储芯片需求爆发。 折算下来

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15亿块，彰显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强劲动力。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的公报显示，2025年医保待遇享受人次达87.5亿，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跨省直接结算覆盖超65万家定点机构，全年追回医保基金342亿元，群众就医报销便捷度持续提升。第9届鲁迅文学奖昨天揭晓，由作家胡松涛创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三日》获报告文学奖。该作品聚焦遵义会议，以历史人物为叙事核心，以人代事细腻描摹革命先辈的内心活动与抉择心，再现了党和红军在艰难险阻中突出重围，在困境磨砺中自我革命，在严峻考验下创造辉煌的峥嵘历程。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7月中下旬，贵阳将承办3项全国及亚洲赛事。2026年全国滑板锦标赛比赛时间为7月15号至20号。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贵州贵阳站比赛时间7月18号至19号。2026年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中国贵阳站比赛时间为7月24号至26号。其中，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均为首次落地贵阳。

0: 受强降雨影响，近日辽宁沈阳一小区出现严重积水，当地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立即进行抢险和人员转移。转移过程中，一女子失去平衡，一头栽进水中。辅警孙鹏见状，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不到四秒便将女子救起。
1: 7月13号早上，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一小区出现严重积水，当地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投入抢险和转移人员的工作中。按照工作安排，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浑南大队的孙鹏也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参与救援被困群众。
2: 有的是困在家里，但是也有在自救的，就是也有从楼里走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把这个群众在原地给救上来了，把这个铲子手放平了，然后把这个群众搁这面接上来。
1: 当时孙鹏和其他救援人员站在铲斗里协助转移群众，因为车上有居民要到对面楼里的亲属家临时避险，司机便将铲斗缓慢降低，让居民下车。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2: 这个女士呢，可能就是重心失衡了，脚底滑了一下，她就一头栽到水里了。等我转过头来的时候，我一看他那个状态，他肯定是自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已经出现慌乱的那个泼水的动作了。
1: 危急时刻，孙鹏毫不犹豫地跳入将近齐腰深的积水中。
2: 因为我跟他有4个人身位，我如果要这么蹦下去的话，我还得走到那儿。这个走，因为水流比较急，可能也得需要3到4秒钟。我扑的话，我一步就到位了，我就用胳膊揽住他的头，把他往高抬，不要抱他。这样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我和他都同时溺水，我就抓到他的后衣，他站起来然后搂住我的腰，我俩就很顺利地脱险。
1: 不到4秒钟，孙鹏便完成了救援全过程。落水女子只是呛了一口水，随后孙鹏将落水女子送到安全区域，他没顾上回家换衣服，就继续投入到紧张的转运工作中。孙鹏说，自己的举动只是凑巧被人拍摄到了，其实很多公安民警、辅警、消防员都坚守在积水深处默默奋战，用身体为百姓趟出了平安通道。
0: 救援人员逆向而行，守护生命安全，而熟练掌握防灾避险知识才是筑牢自身安全的关键防线。消防人员提醒，一旦家中被积水围困，切勿慌乱，谨记3条自救要点：向高处转移，主动发出求救信号，耐心等候救援。学好这些简单实用的避险方法，关键时刻就能给自己多一分脱险的可能。
3: 水来袭，被困在家里该怎么办？记住3点：往高走，发信号，等救援。往高处走，立刻转移到2楼、屋顶、阁楼，远离1楼的窗户和门。
4: 根据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及时断电源、关煤气，防止触电和爆炸。

0: 上必要物资往上走，别涉水出门，当积水可能已经没过胸口，水流会把你冲走。水里还有暗井、电线、尖锐物和其他不明危险。
1: 如果来不及撤离至高处，就近寻找漂浮物，让自己浮于水面。
0: 别盲目游泳，洪水湍急，水下浑浊情况不明，根本游不过去。上屋顶或最高处，用绳子或布条把自己固定在稳固的物体上，防止滑落。
1: 收集可用物资，饮用水、干粮、手机、充电宝、保暖衣物，集中到高处。发出求救信号，吹哨子，挥动鲜艳衣物，用手电筒闪光等发声发光物，让救援人员更快发现你。晚上开灯或制造光亮，比白天更显眼。
0: 记得省着点用，手机只发求救信息，不打无关电话，保存电量。
1: 盲目涉水最大的危险就是看不见水下可能有打开的井盖、断掉的电线、锋利的金属等不明危险因素。
0: 所以不涉水、不游泳、不练财物，人往高处走，等救援来。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当全世界球迷都在为黑马逆袭老将圆梦欢呼时，你知道吗？这份热血的足球精神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上演了。
3: 其实啊，我们从春秋战国开始，蹴鞠都已经非常盛行了。他到了汉代啊，汉武帝、汉成帝就非常喜欢蹴鞠。当时的大将霍去病出征塞外的时候呢，在缺粮的情况下，还带着士兵们挖着球场进行蹴鞠，提振士气吧。到了唐宋，蹴鞠发展它达到另一个鼎盛时期。蹴鞠的成就是什么？就是出现了充气的鞠，流行的这个娱乐性的蹴鞠啊就广泛了。形式呢有白打，就是如同今天的我们踢花球，还有呢叫跃鞠，主要是踢高球，比试这个球的高度。他们的观赏性呢非常高。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的蹴鞠活动进行了一定的交流，互相影响，共同促进。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呢，共同促进了东方的蹴鞠与这个西方足球的共同的发展。到了宋代，甚至这个时候出现了专门的蹴鞠的行业组织，也可以说就我们现在说的足球专业协会吧。这种组织呢，也可以说是目前来说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足球的专业协会。到了元明清以后呢，中国古代这个蹴鞠它的技巧性增强，但是它的竞技性减弱了，在人们的活动中失去了一些玩的兴趣。
2: 重庆95后姑娘杨明君把母亲经营40年的旧书店迁到一处废弃菜市场，利用昔日菜台陈列数千本平价旧书，绝大多数书籍售价不到10元，让老书店重获新生。

0: 小我家里面就是卖书，现在就主要是我在手嘛。我会觉得父母他们坚持了这40年，如果没有把书店把它开下去，我会觉得很遗憾。这个书店不大，它是开放式的那种，感觉像在菜市上面选蔬菜。这个市场已经被废弃掉了，现在是没有卖菜的了，应该有几千本书吧，一般情况下就几块钱一本，没有布局。这个就是淘，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本是什么书，有的时候随手一翻就会翻到一些前人的笔记，可以通过一本书的缘分然后跟前读者对话，这个东西也是很神奇的呀。我妈妈她还是比较喜欢书的，她觉得书就像她的孩子一样，她还现在还在一线收书去筛选书，她这一生她就做这么一件事，我是觉得她值得被看见，我们还是愿意去坚持下去的。
1: 七月，黔西南安龙招堤十里荷塘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光景，5000余亩荷花次第盛放，风过处荷浪翻涌，阵阵清香弥漫在空气中，醉了游人，也醉了整个夏天。现在出发去感受招堤那份独有的静谧与美好。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清镇石龙洞创新平台引流、专业运营、村民参与模式，百余村民持证上岗，全国游客纷至沓来。一个洞如何让一个村活起来？来看报道。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0: 中国天眼 FAST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建成十年发现1280颗脉冲星，关键部件持续国产化，自主创新铸就大国重器。
1: 越南籍红军洪水在90年前跟随中央红军长征转战25000里，90年后的今天，他的女儿和外孙女第一次来到贵州，追寻父辈战斗脚步，感悟长征精神。
0: 今年盛夏，贵州平均气温25.4摄氏度，气象部门发布三大避暑康养区，涵盖草原、溶洞、瀑布等场景。
1: 吞吐量近8.4万人次，航班起降达567架次，贵阳机场单日两项数据刷新历史记录。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喀斯特地貌占贵州国土面积的73.8%，峰林、瀑布、溶洞、峡谷、天坑等景观比比皆是。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在贵阳清镇石龙洞，答案正在浮现。这里的碳洞油单价1280元，每天限流120人，100余位村民持证当领队，月入过万不在少数。这不仅仅是一个洞的故事，更是贵州探索两山转化的新样本。一个洞如何让一个村活起来？来看报道。
3: 我家门口有这么好的资源了，我就不愿意出去了。
4: 暑期临近，54岁的官友村村民陈千亿手机响得比以往更勤。他是石龙洞桨板探险项目第一批正式领队，上班之余就一条条回复社交平台的私信，私信都在问石龙洞还能预约吗？有没有专业教练？
3: 我有一个小公众号，有点脾气突然爆了，他问的人很多，有时候一天有十几个，去年700多人吧。
4: 石龙洞是一个藏在喀斯特山体深处的水溶洞，洞内30多个碧蓝瑶池串联成翡翠珠链，游客划着桨板穿行幽蓝水面，体验洞内徒步，在绝美光影中拍照出片。老陈则靠带人探洞换来一份不错的收入。
3: 我加上领队去年就是27万左右，那如果在我们这个关营村能够长期运营下去的话，今后我们这个村的村民是越来越好的。
4: 为了干好这份领队工作，老陈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持证上岗。如今老陈把儿子陈家威也带进了这个行当，在石龙洞里担任摄影师。
5: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万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4: 陈千亿的故事并非孤立，在他身后是一套设计精巧的利益共享机制。2023年8月，马蜂窝、万万青年旅行、官友村三方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石龙洞项目，确立433的股权结构。万万青年旅行作为运营方，占股40%，负责游客接待、安全管控、领队培训；马蜂窝作为平台方，占股30%，负责项目发掘、投资和全网营销。官友村村集体以洞穴资源入股，占股30%，负责属地协调与环境维护。项目坚持不搞大开发，只做增值服务，每日严格限流，洞内零人工照明，执行所有物品带出洞的环保规矩，为的是留住这片蓝洞最原始的模样。项目要求所有领队必须桨板证和救援证双证上岗，马蜂窝文旅学院引入专业资源，以助力当地100多位村民持证上岗，一大批曾经靠务农外出打工谋生的村民在家门口有了新身份，找到新出路。26岁的于明英是官友村人，去年7月，他还坐在办公室里敲键盘，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成为探洞领队后，他一个月挣了过去将近半年的钱。
6: 最多的那个月，加上招人的话，我拿过17000。 变化是非常大的。原来被动接受，但今天来说，他主动会去思考，说我在这里面应该参与到哪个环节。最自豪的一瞬间，是我每次到村子里面看到每家每户都挂着红色的探洞服，说意味着我们村里面的很多村民已经变成教练了。
4: 游客在这里买到的是一整套服务，专业桨板装备、领队配比1:1.7，洞内驻点摄影师精修照。

0: 照片，2025年正式营业以来，石龙洞迅速走红。
1: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满分5星级。
2: 第一次来贵州，觉得这种比一些常规的一些项目要好玩的很多，而且它体验感比较强，那无愧于天花板的一个说法。
0: 异族数据见证了变化，2025年项目接待游客上万人次，营收突破1000万元，省外游客占比高达95%以上，全网曝光超15亿次，项目直接支付给村民领队的工资超过300万元，占营收的30%以上，村集体获得分红34.2万元，官有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2.4万元。
3: 动员我们的有劳动力的村民参与这个项目运营里面，我们村民的一个收入也变多了，平均月收入话能够达到5000。在去年的话，我们就拿出了34.2万元分给我们的全村老百姓，也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的一些销售。
0: 一个洞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更是一个村庄的走向。开发团队将平台引流、专业运营、村民参与的模式移植到安顺紫云的黄河营洞，沉寂10000年的喀斯特溶洞变身洞穴探险秘境。今年五一营业首日便迎来近100名游客，先期带动30名本地村民成为专业领队，后期计划吸纳200名村民就业。
4: 贵州88个县有非常丰富的喀斯特资源，我认为这种3D新玩法第一和贵州非常契合，大家一定会走入就是更多沉浸化体验化的旅行方式。不仅就是石龙洞这样的项目有很好的就是经济效应，对于贵州旅游产业化，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就是创新的一些思路和突破。
5: 石龙洞这种模式，它的可持续性在于把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贡献者。当村民的月收入增长到10000多元的时候，保护这个洞就不再是一个外部的要求，而是内在动力。这种内生动力的激发，才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需要的，为贵州乃至全国喀斯特资源富集地区提供了一份可复制的答案。
6: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7: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把工作部署、项目谋划、资金安排进一步向科技创新聚焦，推动全省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性排查整治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层建筑、学校、养老机构、商场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推进四个大抓，及时出台政策措施稳定经济增长，大力化解突出矛盾风险，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深入分析研究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和改进工作，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抓好国家和省里出台的系列政策措施落实，用好用足各类资金，更好惠及广大经营主体。要集中力量抓项目、稳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扩大国有企业和民间投资，围绕六张网及5个重点领域等谋划项目，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上下联动，形成扩大有效投资的强大合力。要更大力度推动服务业发展，围绕8+5任务抓手，对重点行业逐一研究推动，注重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优化供给促进效果。

0: 消费，要坚决稳住旧烟煤电传统支柱产业，加快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新动能，抢抓机遇发展人工智能，提升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能力。要加大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力度，切实兜牢民生和安全底线。要持续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具体问题，不断提升工作质效。
1: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张欣出席。
0: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协商议政，助力贵州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高度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坚决防止发生安全事故。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乡村振兴、联系帮扶和治理支边工作，助力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深化开展三助力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15号，卢雍正同志到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调研，要求以史为据，固本培元，守正创新，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红色旅游，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激励干部群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最近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的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代表团队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从1994年提出构想至今，历经32年，几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创新。如今 FAST 依然在关键领域持续突破，力争让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0: 上个月 ，FAST 馈源支撑系统成功更换国产钢丝绳，又一关键部件实现国产化。
3: 采用的是国产化的钢丝绳，是自主研发的嘛？这个对我们 FAST 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儿。整个项目呢，提前了10多天的时间呢，就完成了施工。专家对我们安全、质量各方面呢，都是比较认可。
0: 6根钢丝绳牵引着30吨重的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实现精确定位。这样的极端工况远超钢丝绳的国家标准。FAST 团队联合高校、企业协同攻关，研发了专属钢种和检验设备，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4: 必须有一手的这种实验资料和所有的技术资料，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后续还会再做进一步的评估，不断的会去提升它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参数。
0: 自主创新一直刻在 FAST 的基因里，从望远镜整体概念到创新主动反射面技术，从大尺度柔性馈源控制方式再到整体测量控制技术， FAST 在技术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全球性核心创新。
5: 我们还在做一些关键技术的，包括关键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的，比如小流量的这个尺寸泵的国产化替代方案，高精度测量设备的国产化研发，一步一步的把运行的这种风险啊，基本都消化掉了。
0: 建成十年来 ，FAST 已发现1280颗脉冲星。今年初 ，FAST 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

0: 关键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这些成果既彰显了 FAST 在前沿天文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也推动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进入新的阶段。在 FAST 引领下，十四五时期，贵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54.64%。目前 ，FAST 二期项目正在申请国家层面立项支持，贵州“十五五”规划也明确将支持 FAST 工程二期建设。
1: 我们也在做一些 FAST 的阵列的这个核心阵的一些预研的工作，做一些实验。未来我们在围绕这个相位阵呢，被称为下一代接收器技术进行攻关。希望28年左右能把它用到 FAST 上。
2: 洪水将军原名武元伯，越南河内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洪水将军因病去世，当时他的女儿阮青霞只有7岁。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阮青霞和自己的女儿一起来到了贵州，追寻父辈当年的战斗脚步。
3: 这是我的妈妈，这个就是55年。
4: 我觉得老爷这一路能走来，能活下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你看那么多的红军都牺牲了，他能走到最终的终点。我和妈妈这次一起来到了贵州，经过了贵阳，到了遵义，还有吉水的楚城古镇，一直都很激动。每次到每个地方都知道老爷曾经走过的地方，好像感觉到跟着我们一起重新来到这里。
3: 但我知道爸爸就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对老百姓很不道。
4: 就那时候老爷是做群众工作的，给老百姓送吃的送盐。你也来到了老爷曾经住过的房子，你还坐上了他睡过的床，还有办公室。你的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就在那个时候，爸爸这样坐，这样睡觉，这样开火。我小的时候在中国住，那个时候就很苦，但是这次来，我觉得中国太好了，健康状态也是很好。
4: 看到现在的中国，我觉得他会想到为了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安宁的生活，红军牺牲是值得的。
5: 在这条25000里的漫漫长征途中，无数革命先烈用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换来今天的盛世太平，在此向他们致敬。长征精神让我们更坚信老百姓的安宁生活，无论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都是最为重要的。
6: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贵州影旅联动政策同步发力，市民游客凭《四渡》电影票根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餐饮、商超、住宿等业态8折优惠。在贵阳，一张票根打通了观影出游消费的全链条。
0: 在贵阳越界影城，电影上映后 ，IMAX GT 厅平均上座率突破80%，不少是外地来潜游客。
7: 看完电影以后，还可以上来逛一逛手工特产，体验感都很强。
8: 接下来做好票根经济的加持，去探索一些电影加空间的场景搭建。
0: 影片热度和优惠政策也带动周边景区客流，青年古镇景区已有超400人凭电影票根享受免票优惠，景区还联动餐饮、旅拍、文创推出连环福利。
9: 我去看了《四渡》电影，知道了青年古镇可以免门票进来，所以就过来游玩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10: 推出了一个沉浸式 NPC 互动的体验票，持青年古镇的门票到我们博物馆享受8折优惠。
0: 记者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影旅联动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票根权益兑换人数达13.5%。

0: 8.8万人，累计带动线下消费4300万元。
1: 40%的顾客用了8折的优惠券，
2: 结账前是130块钱，付了100几块钱。这个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消费的方式。
0: 今天，2026年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活动正式上线，消费者可通过一码游贵州小程序或 App 申领使用，通过支付立减方式享受实惠。本次消费券覆盖多类消费场景，其中全省 A 级售票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游乐项目及电影文旅消费享8折优惠，线上商城购物满减券可选购农特产品、非遗文创、IP 潮玩等贵州特色旅游商品。
3: 全年最热的三伏天已经开启，今年盛夏我省平均气温预计25.4摄氏度，省气象学会发布3大避暑抗氧区，全省超3/4区域适宜避暑旅居。
0: 今年入伏偏晚，伏期长达40天。针对群众避暑出行需求，贵州省气象学会发布2026年贵州气候资源优势避暑抗氧区，划分3大特色片区，分别为包括乌蒙大草原、威宁草海、长坡岭国家森林公园等在内的绿野仙踪避暑抗氧区，包括梵净山、双河洞、云台山等在内的云山仙洞避暑抗氧区，包括黄果树瀑布、马岭河瀑布群、小七孔瀑布群等在内的瀑水仙境避暑抗氧区。
4: 今年盛夏，我省的平均气温是25.4摄氏度，小幅升温、降水充沛的组合，形成了天然的降温屏障，整体气温始终维持在人体舒适区间。全省超3/4的区域适宜避暑旅居，昼夜温差适中，夜间微风送爽，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巨型空调房。
0: 为方便游客，省气象服务中心打造前气象小程序，提供智慧气象服务。
4: 健康气象聚焦6大类与气象密切相关的常见疾病和健康风险，旅居康养提供逐小时气象舒适度变化指数，并智能匹配和推荐最适合当下开展的户外项目。
0: 7月14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达83959人次，航班起降567架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近段时间，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已先后5次突破8万人次大关。暑运以来，贵阳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06.21万人次，日均7.59万人次，同比增长3.06%，保障航班7180架次，日均513架次。国内航线方面，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热门城市往返航线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计划执行班次均超过10班。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贵阳机场暑期运营6条航线，覆盖澳门、新加坡、吉隆坡、曼谷、胡志明、首尔6大出境目的地。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求是》杂志刊发文章，评价电影《四渡》将宏大战争叙事与个体命运紧密结合，注重细节刻画与人物还原，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表达维度。
0: 7月15号，2026年茅台王子酒乐味同行开心一虾全国启幕仪式在贵阳青云市集举行。现场通过调饮加小龙虾加音乐的创新跨界组合和地域化酱香特调，吸引到来自全国的年轻游客参与。活动还将走进南京、长春、成都等11座城市，提升酱香酒对年轻消费群体吸引力。
5: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5: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下午3点，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0度上下，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赤水河谷一带。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还将会维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省的西部、西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会有所发展，范围扩张，省内大部分地区会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强降雨会比较的分散，部分的乡镇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要注意好防雷避雨，同时谨防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两天我省东部部分市县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高温。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贵阳多云转阴，23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安顺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七星关阴转阵雨，20到26度。洪仁多云，26到36度。海里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乌云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兴义阵雨，22到28度。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0: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0: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

0: 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3: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4: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

0: 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1: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上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它清洁的

0: 是国事，我听得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

0: 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

0: 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5: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6: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断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你们想在这儿聊？在那儿说吧。小院，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啊？咋了？
1: 掌柜的死了。
0: 啥？死了！
1: 就那天晚上，在咱们屋里，我和豹子还在贴喜字儿呢，忽然外面就枪炮声响起来了，然后街上就乱了，日本人的飞机就开始往下扔炸弹，街上全都是逃跑的难民，都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来的，人走着走着忽然就倒了，我和掌柜的和豹子我们就往外跑，跑到半路。掌柜非说他的地契没拿要回去，他就说怕火把房子烧了就全完了，

0: 然后呢？结果一个炸弹掉下来，就给砸中了。那天火烧了一夜，烧得满天都通红的。
1: 那我们的家。
2: 什么都没了，我这些天一直在找你，难民所医院，我到处找你，我就是怕你在街上被哪个榴弹砸中了，我怎么办呀？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你胆子那么小，还怕疼？
1: 战场上子弹又不长眼，要是真把你打伤了怎么办？
3: 我也不想当。
1: 哎，那个，我应该叫弟妹是吧？啊，你男人在战场上很勇敢啊，是个好兵，而且懂纪律，讲规矩，是吧？
3: 是。
1: 小燕。 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冲在前面的兵，我躲在后边的，我是那个勤务兵，我跟着长官走的。你要知道，在战场上，长官是最不容易死的，我就跟着他们，我机灵的很。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我一定会回来。
2: 那你好好打鬼子，我等你回来。
4: 咱的命不好，老天让咱命不好啊！
5: 不要相信什么命老先生，您现在还在怨恨天吗？天是空的，是谁把你们从家乡赶出去，让你们有地不能种？又是谁让你们无家可归，挨饿受苦？
6: 这些都是人干出来的，
4: 是让我们挨饿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
7: 齐心团结起来，
8: 一起打倒共产党！
9: 朋友们，咱们得一伙呀，得向压迫、剥削咱们的人复仇对抗。
10: 不能忘记九一八，不能忘记卢沟桥。
7: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咱们得一条心呐，
11: 驱除日寇，保卫河山。
12: 是。

0: 快点收拾东西！我得回去了，等我哪天专门再来看你。
1: 月儿，月儿，
0: 你，
1: 冬兵啊！
0: 于少校好，我帮你。对了，你们家于小姐是怎么打发的？
1: 我们老爷打算往武汉退。去武汉？
2: 行，我跟你说，小月，你一家人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他们去武汉，你就去武汉。
1: 好。
0: 然后我今天打完仗，我就去找你。
1: 你放心吧，我跟着他们很安全。到时您那边又大又啥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听到了吗？
0: 你放心，我今天的河我肯定没事。啊。
1: 等会儿，
2: 这是我攒的第几钱？你拿去。
1: 小月。 快点，还要赶下一场呢！
0: 我当兵，我有钱，我用钱，
1: 我用它，
0: 你拿着花，不是小月。

0: 走吧。有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

0: 休息一下，喝口茶。嗯，
1: 啊啊。
2: 又在乌孙口增兵了。
0: 这林奎那么长时间都没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3: 玉娇啊，
0: 哎，
3: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2: 战火中吧，军邮不通，士兵也没有功夫给家写信，军官的行动更是军事机密，所以呀，云奎的信息就不要指望啊。
0: 知道的，爹。
2: 你看，赤罗殿，
0: 嗯，
2: 啊，月湖，宝山，这一线打的是相当的激烈。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地吧？但是如果日军集中海陆空一点攻击我们，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不合算，失算。玉娇啊，你有身孕在身，不要过度思虑啊。刘嫂，
4: 哎，太爷，
2: 从明天起啊，你要给玉娇的鸡汤里加些黄芪，活血补气还提养，可不能多了，六钱。
4: 哎呦，我火上还炖着母鸡呢，哎呀，我的老母鸡啊，哎呀，六钱。
2: 玉娇啊，你要为人母了，要宽心养气。我教你那个定心之法，你试过了吗？
5: 爹，哪有那么容易的？自从上一次空袭轰炸之后，我连马蹄声都听不得。我一听到马蹄声，就想起了云奎。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想到这儿我就难过。
2: 不要伤心，

0: 安心，请起。
1: 又怪警报了，我们赶紧去防空壕吧。有伞，有伞，阿姨，
0: 不要慌。我刚才怎么说的呀？君子不器，
1: 不器，玉娇知道了。

0: 喂，我是张云奎。
1: 喂，
2: 廖副师长，三天又三天，159师到底什么时候到？
3: 云奎啊，159师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1: 敌人已经切断了柳镇和你们的联系。159师目前在柳镇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可是柳镇离这只有30来里地啊！
3: 我们的通讯中断了，目前情况不明。云奎，
1: 再守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2: 廖副师长，我们全旅6000多人，现在只剩下400人，我们实在是难于存续。再这么下去的话，日军迟早突破我们啊！廖副师长，我请求主动撤退。
0: 撤退到柳镇跟159师汇合，杀这个回马枪，鬼子势必会以为我们是仓皇撤退，必然会轻敌冒进，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托柳镇坚固的攻势，
2: 拦住鬼子，从两翼攻击他们的先遣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不可能，立即执行命令。

0: 谢参谋，通知刘参谋召开会。是。敌寇势在必得，我军志在死守，西湖武器实力悬殊，上方又偏骁骑专守防御，此番转战白家宅阵，敌攻势愈强，前景难料，幸我全旅官兵。 皆报与淞沪共存亡之念。若云魁死，而上海在，则心愿留。父亲教诲，忠孝难两全之时，报国即是相亲，攻此战不做他下。
1: 为情父亲，珍重生亲，顺儿不能朝见陛下。聚焦啊，军人啊，大战之前都会写遗书以明心志，你不要难过啊。云奎呢，是国家栽培的军人，是华夏3000年世子的传人。 这次，不管他怎么样，是死是活，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我会好好的活着，你呢，也要好好的保重身子，这样，云奎才能心安理得呀。后面的不要念了，那都是写给你的。
0: 爹，云奎，还让你给没出生的孩子起名字。
1: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他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啊。
0: 谢谢爹，夜梦吉祥。
1: 夜梦吉祥。

0: 据侦查，我们与柳镇之间只有敌人一个中队，在这儿，在这儿。
1: 正好掐住我们的脖子，159是想过来的困难。
2: 想什么呢？外头现在这么多鬼子，159是自身都难保，还指望他支援咱们？旅长，下命令撤退吧。要不撤退，所有兄弟们都搁在这儿了。
3: 师长下的命令是坚守，
1: 我们守不了三天。
4: 等明天，400人就剩200人了，后天就全没了。
5: 监视部，
6: 旅长，线路还有故障。
0: 旅长，要不派人去159师，至少再坚持一天。
5: 来不及了，
7: 备马。
6: 是。
5: 我去趟师部，等我消息。

0: 二七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
1: 谁让你来的？你们不是命令让他死守吗？
0: 师长，我是自己来的。我们真的不能再错失战机了。当面制敌，必然会轻敌报进。我可以假装撤退，诱敌深入，然后反戈一击，彻底消灭他们。可如果是死守的话，只怕是援军还没有到，我们就全军覆灭了。
1: 张云奎，这是战区的军令，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0: 就凭你现在擅离职守，我可以立刻枪毙你。我之前是您的参谋长，现在是您的旅长，您了解我的为人。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们军，为了咱们师。
1: 你不是师长，也不是军长，你现在应该立刻回去执行军令。
0: 云奎不怕死，但是真的不能再应战机了。如果恳请您批准，前去柳镇接应幺五九师。

0: 你先回去，我请示上峰。如果地面事件之前没有接到电话，你就去。
1: 哼。

0: 30多架飞机，都是从上海飞过来的，炸了咱们的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还有军事部。
1: 谁说只炸了这些？我堂哥家住在府西街，下午的时候，三进房子炸毁了2进，叔叔婶子还有堂哥，全都被炸死了。
2: 鬼子，这是在上海吃了大亏，报复，找平民百姓报复，这更说明他们无能，怯懦。
1: 对。
3: 老先生说的有道理，
4: 对，是这样。天欲谁亡，必令谁狂。他们还口出狂言，说三个月就侵占中华，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5: 胡说八道！
4: 全是胡说八道！
5: 真是，
4: 这个是真的，坏的很，真是。
6: 都困在这儿，都看不到15的月亮了。哎呦！
7: 我们小朋友，安全被炸弹炸到，
8: 不会的吧？
9: 妈妈，你的月亮好圆呀！
10: 是啊，又大又圆，对不对？

0: 今天是八月十五，我这里有一盒月饼，我们大家一起尝尝吧。
1: 对，
0: 我也请大家吃汤圆，
2: 我请大家喝馄饨。
0: 你帮我们大家发一下，
2: 来个月饼吧。
3: 谢谢大家吃吧。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2: 吃月饼吗？你们。

0: 我跟祖良还有好多同学一起在外滩赏月，不知道祖良有没有月饼吃，
1: 不知道万福在哪，他有月饼吃吗？
0: 傻丫头，你不是总夸万福聪明机灵随机应变吗？他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2: 孙师长怀疑雄剑，我六千剑儿已牺牲殆尽，若阵地守住，我当生还进谏军座，谢顶撞之罪。若阵地失守，我即战死，身高草野。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名将，乘车过户，如鱼松涛如海，那就是我来谏军座。我身后六千孤魂，你将含笑九泉。
3: 学长，你捣鼓了点吃的。今天中秋节，
4: 二宝。
3: 哎，
4: 你刚说今天是中秋节
3: 啊？哎，你看

0: 月饼。
1: 啊，我做的。
0: 兄弟们都有吗？
1: 兄弟们都有，大过节的嘛，兄弟们心里有个念想。
2: 哎呦呦呦！你别掰，别掰，我这是拿菱角做的，一掰就碎了。接着。

0: 怎么想起来拿菱角做馅儿？啊，咱们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就看我们阵地边上那池塘里全是菱角，我就想这菱角能不能给它捏咕捏咕，捏咕成月饼，没想到还成了，就是太仓促了。这个菱角面，我折腾半天，你知道这月饼的形儿，我是拿打过的炮弹壳给归着的。 你不知道，那打过的炮弹壳不是烂了就是扁了，我能找到一个圆的，那简直太不容易了，那还得是我。反正到了上海，我再给你做个正宗的月饼，枣泥馅的，哎，保准比那灌神丸子好吃。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喝水喝水喝水。旅长，这还有个好东西。
1: 哪来的？
0: 咱不是挖战壕吗？镇边上拆了两所房子，那墙根底下埋着好几坛子。
1: 你也拿个杠子。
0: 哎。
1: 中秋吉祥。
0: 那这长官吉祥。
1: 去前沿，过来二包，帮我把靴子脱了。
0: 哎。

0: 哎，怎么绑桩的？我不会啊。正三圈，反三圈，压好榆林正三圈，承托压到缝里边。重新打。哦。
1: 二宝。
0: 啊。
1: 刚才尝的那酒应该是兰陵香吧？
0: 旅长，你那么懂酒呢？那就是兰陵琥珀。你听过李白一句诗没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杯盛出琥珀光，说的就是这个酒。
2: 玉碗盛来琥珀光，你还知道李白？
0: 这是我们家乡的酒，我们家乡的人都知道李白。
1: 你说巧不巧啊？我居然在这儿挖到了我们家乡的酒，
0: 这就是缘分。我们刚刚喝的那个呀，是荀家的兰陵琥珀，王家的呢叫兰陵一醉，孟家庄的叫兰陵。

0: 人李白老人家一句话，让我们那儿的人啊，好几辈子都有饭吃。
1: 我们老家也有好酒，只不过呀，这酒出得晚，没入他诗仙的法眼。
0: 旅长，你也可以写首诗。
1: 发好了没？
0: 马上。好像是比刚刚结实点啊。
1: 让我看看。
0: 哎，使不得，使不得。
1: 立正。把这对齐了，然后绑在中间，紧一点，别到缝里边。就到这。好了，去前院。

0: 中秋吉祥，谢谢。中秋吉祥，
1: 月饼带的，
0: 不错呀，有月饼吃。
1: 谢谢。
0: 陈玉若，拿着，领奖下人。
2: 中秋吉祥，
0: 来，吃月饼吧。 辛苦了，
3: 哎，好，
0: 崔团长，辛苦了。
4: 小子，侯郎嫂子，缓解一下气氛。
5: 哎，还真行。

0: 来自山西的刘卫守，今天给大家带来个山西民歌，好不好？
1: 好。
0: 一坡太太杨柳树，一片儿一片儿花，一串儿一串儿甜枣儿。啊呀呀得，花呀么黄又花，一碗一碗杏花酒。 一口呀口戳，一坛呀坛为老长醋。哎呀呀得，算呀嘛算是个人。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好，队长，
3: 经理，经理，
2: 这边
3: 坐，继续唱，继续唱啊。
2: 坐。哎，你不刚刚唱的可好了，怎么不接着唱了？这个旅长来了，咱们让旅长也唱一个，怎么样？好，
4: 旅长来一个，好，
2: 旅长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3: 我在上学的时候不会唱歌啊，但我受家父的影响，我会一点点吟诵。今天是中秋节，我就吟诵一段苏轼的《肥调歌头》，好吧？
2: 好。
3: 都别笑话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有恐。

0: 好，吴有才，你戴个眼镜挺有文化的，你来一个呀。哎，
1: 我也不会唱啥，我是热河的。

0: 南安飞，
1: 没听懂。
0: 跑腿儿的，在外，总有

0: 电源怎么样，旅长？电磁管坏了，我们缺氧修不了，电话线也被炸断。
1: 来不及了，我必须去一趟柳镇，除非一个家庭班，一个时辰以后出发。
2: 旅长，你得在这坐镇呢，
0: 还是我去吧，
1: 让我去。
0: 都别跟我争，我是最高长官，只有我去才有可能把援军带回来。
3: 仗打到这个份上，你们都看到了，我现在是无人可用。你们从我此去柳镇，就只有一个字：死。你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被抓出来的，你们不是真正的军人，你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打仗，所以你们不必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死。想离开的，我不阻拦。
0: 把装备放下，离开。杀他！二炮，站！我当时强行把你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要证明的是，中国军人称职。 今天是中秋，用你能想到的办法给我们这些军人全都做了月饼。我们吃着月饼，看着月亮，我们开心。所以，我们所有人，谢谢你，高尔包，你也担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一会儿给大家倒上酒，你就可以走了，去找你的未婚妻。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战死了， 而你活着，我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要替我们87旅的弟兄们传下一个美名。
1: 听懂了？
4: 听懂了。
5: 老九。

0: 阵地交给二位，
1: 请李长放心，我在阵地就在。
0: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李长说了一个字，死，死就要死。

0: 好防跑准备，
1: 撞！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8: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断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是，师长，指令可执行。
1: 师长，
2: 要务九师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我刚刚知道。
0: 为什么呀？谁的命令？
2: 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0: 魏院长，
2: 我们也可以撤退了。
0: 我们也可以撤退，那87旅怎么办？现在电话打不通呢。
3: 派传令兵通知。
0: 来不及，我们派一个团，至少掩护他们撤退吧。
2: 既然来不及，那就正好让他们掩护本师主力和大部队先行撤离，保证大部队的侧后安全。
3: 师长，我带人去吧。
2: 军长的命令是

아키노 때문에 이거 갖고 좀 전혀 안 나옵니다. 지금 그 상태 나한테

0: 孔二包，
1: 王排长，
0: 他娘们！

0: 怎么回事？
1: 我二包，你回来了？
2: 我可算找到你们了。
0: 你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1: 我经过了一个村子，那儿有个拱桥，上面全是尸体。我爬过尸体，我就找着你们了。
0: 和唐子成迷路了？
1: 没有，不是您说的吗？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大嫂说我命大，我只要跟着你，炸弹就炸不着你。
0: 你是要归队？
1: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好兄弟，张爷，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咱的。
0: 二包，
3: 哟，
0: 归队，
3: 是，
0: 出发。
1: 刚才没摔成这儿吧？
4: 不一下，老子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3: 好兄弟，
1: 好兄弟，走着。
3: 七月五日，与子同袍。嗯。
5: 好啊，
0: 嗯，叶团长。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镇子外围。
6: 是，跟我走。
0: 王排长，
6: 有，
0: 去看看镇子里边还有没有我们的友军。
6: 是，跟我来。
0: 注意观察，

0: 要不就是撤了。怎么样？
1: 报告旅长，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除了步兵，还有坦克。
2: 报告！报告！旅长，我们来的路上都是日军，我们回不去了。
0: 就是上面，不光只是让幺五九师撤退，那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干，这样至少还可以给我们家里的弟兄们多争取一些撤退的时间，你们说好不好？
3: 好！
0: 鬼子打仗永远是大炮轰完坦克冲，坦克冲完步兵冲，所以把他们放进来再打。谢参谋，
4: 有
0: 带领十五个人在镇子的西部去布防。
4: 是，
2: 够了。
0: 叶连长，
5: 走，
0: 带领十个人隐蔽在道路的两侧，专门对付坦克。
5: 是。
2: 收集手榴弹。
0: 好了吗？
2: 好了，
5: 好了，跟我来。
0: 王牌，
4: 有，
0: 负责从侧翼切断所有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联系。
4: 是，跟我来。
0: 命令所有人注意，机枪占据制高点，构成交叉火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改我。
4: 是。

0: 做好防守准备。
1: 走！
0: 快撤退！
1: 周延虎，快！
0: 周延虎，快！

0: 还剩多少战斗人员？报告旅长，都在这儿了。搜集弹药，鬼子马上还会再进攻，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搜集弹药。
1: 是。
3: 万斯顿，堵住口边。

0: 好怎么样？手机弹药越多越好。是。
1: 赵副官，
2: 有。
1: 带上我的培训和医书和广员的师部，你最晚一时赶上报告这的情况。
0: 快去！
1: 这是什么命令？
2: 是令长。
1: 啊。

0: 丽娜，
1: 你还活着吗？
2: 记着吗？赵副官也牺牲了。
1: 他们都是爷们儿，你也是。
2: 我不是。都他没了。
3: 医生，我没身体，我没身体，我们一起跑。
4: 二宝，
1: 我得死在这儿。
0: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 把这把佩剑带到南京义和路99号，转交给我父亲。张如贤，告诉他，儿子张云奎被国军中了。重复一遍我刚刚说的话。
3: 南京义和路99号，张如贤，
1: 发誓。
3: 我曾经没有爹妈，我拿我媳妇发誓。要是送不到，他就跟了别人。
1: 走。
0: 为什么没有去死啊，吕唐？
1: 别哭。
5: 老大，你呢？
1: 我养你。你好，直接外边跑，别回头，一直跑。这是命令。二宝，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啊！

0: 月明，你一定会为中国人在战斗中的付出而流泪，但妈妈必须把真实的历史讲给你。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扭转战争的悲剧，由于国民政府在战略层面的致命缺失和指挥体系的极度混乱，这样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出现，虽然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抵抗和相当的消耗，但最终却丢掉了松河。妈妈也要到好多年以后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输，我们又如何去赢。
1: 哎呀，劳驾问一下，这是哪儿啊？
2: 我们也不知道。
1: 谢谢啊。

0: 老人家，请问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1: 这是无锡地界。
0: 无锡？那您知道武汉怎么去吗？
1: 武汉呢？走那边，那边去太仓港，有到武汉的船。
0: 那南京呢？
1: 南京啊，往这边，去火车站就是南京方向。小兄弟，渴了吧？喝点水。
0: 谢谢。谢谢你，谢谢老人家。

南京我肯定是要去的，但是我肯定要先去趟武汉，我得先找着我们家小命，然后我再去南京，我再给你们送件，行吗？

余生，你真跟着我呀？那我就是丢小八虫，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0: 太爷，太太，太爷，
1: 新战报呢？
0: 新战报还没出来，我在路上看到廖副市长了。
1: 廖丰年回南京了。啊，
2: 那爹，那是不是云奎也回来了？
1: 我去问他。更衣，
0: 好。

0: 刘嫂，
1: 哎，
0: 廖凤年回南京了，那云奎也应该回来了哦。
2: 少爷要回来了，哎呦，太好嘞！刚好吃鸭血粉丝汤。
0: 是我做的那批吗？
1: 不是你，还有谁啊？你看看这，曲里拐弯，粗细也都不一样，丑死了。
0: 挺好的呀，
1: 我来，当心身子啊。

0: 说你啊，你的手啊就是绣花写字的手，这些活啊还是得我来做。
1: 哎呦，酸浆酸浆，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记不住，脑倒缸了，你看都粘在一起了。
2: 拉开不就好了？我觉得蛮好的呀。
1: 老辈人的话还是要听的，这是我姥姥教给我的方法，这一下锅全都粘在一起一坨。
2: 那你煮一煮不就散开了吗？再说了，你喜不喜欢有什么大型的，云奎喜欢就好。
1: 哦好。哎呦，作死了，谁让你进来，快快快快快出去出去。
2: 刘嫂，锅贴还有剩吗？
1: 有的，
2: 去装一点。
1: 你出去等，我去给你拿啊！
3: 我不是要饭的。
1: 哎，你说什么？
3: 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儿的。
4: 87里。
3: 对，87里。
1: 我们少爷是你们旅长，这是你们旅长夫人。
5: 夫人好。
2: 你来，云奎呢？他没回来。
3: 张老太爷在家吗？我们旅长吩咐过，只能跟太爷讲。
2: 爷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1: 对呀，一样的。
3: 不行，这是命令，只能跟太爷说。
2: 好，刘嫂，去做点热食。
1: 哎，你等等啊，
2: 来碗粉丝汤啊。哎，
1: 好，晓得了。
2: 小兄弟，别在外头站着了，进屋休息一下，你跟我过来。
3: 夫人，我就不进屋了，我就在院里等着。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廖丰年当着你的面对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替云奎翻案。
4: 翻案？这事已经定性了。那个兵在哪儿？他说好了昨天要回我们家的，我们等了一晚上没有等到他。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那个兵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他不人不鬼的一步步走到南京，就是为了把云奎的剑亲手交到我的手上。
3: 我这么跟你说，有人希望这个兵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4: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

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你们是一群什么？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们消防队在这里吗？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2: 郭长官，
3: 上去乘。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10多种。同事小伊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4: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脆。
4: 嗯。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
5: 对，还有
4: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5: 带着那个清香，
4: 那个太美好了。
1: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囊。
4: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囊，我吃的那个
5: 大囊，
4: 哎，对，普通的囊比较多。嗯，
5: 这个窝窝囊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4: 这个理由是什么？
5: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4: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嗯嗯。
0: 아저아들때님이시가마부기스던안나적락발다아
6: 싹
0: 락싹락싹
5: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4: 这就是馕坑，
5: 这就是馕坑。
4: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5: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4: 130个馕。
5: 对。
4: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5: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4: 嗯，哎呀，真漂亮！
5: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4: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5: 没有没有，
4: 好玩。哇，是贴最深的部分呢，
5: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

0: 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狼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狼坑。其实，打狼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狼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馕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格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0: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面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0: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0: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2: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2: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2: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2: 这里边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
3: 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0: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

0: 上的远，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0: 哎，这就是生皮牙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牙子、
1: 皮牙子、
0: 拉条子、
1: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0: 八浪子。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0: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1: 囊
0: 就不带籽，
1: 对，
0: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1: 对，
0: 皮牙子还是小，嗯。
2: 那时，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

0: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肠子，小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莽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

0: 66，88个，
1: 八十八个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1: 你也会换吗？
2: 对。
1: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1: 哇，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0: 啊，谁都可以交易。
3: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0: 哎呦，太可爱了！
3: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1: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着。
1: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
1: 嗨，哦，明白了。
0: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说
1: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1: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萨朗。正常的 ，on 就是酸奶，
1: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萨朗还是 on？
3: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1: 太舒服了。
0: 是。
1: 能见度那么高。
0: 是的。
1: 背后都看到在建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1: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时时卖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归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

0: 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在陪我吃宵夜。
1: 开的，哎，开的。没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全，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 2, 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资格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是。
6: 龙虾跟牛肉。
7: 哦，龙虾牛肉啊，要得哈、啊。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得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扯碎，这就是生分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龙虾呀，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0: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来吃。味道好吗？
1: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2: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就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3: 对，
2: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张子吗？
1: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0: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1: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脾气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2: 不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给人家打电话了吗？你还加一啥事？
4: 几句话了没？
5: 你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买卖。
2: 谁赢了？咱开始吧。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朝摊到那里跑噻。
4: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扎。
2: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你要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的板。
6: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回来都。
7: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8: 牛肉。
1: 牛肉。
8: 辣。
9: 自贡人都会吃辣。
8: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0: 太爽了，这种感觉。
8: 就是辣，辣就虚噻。
2: 辣就喝酒。
9: 我说辣的口角。
10: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2: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0: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2: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白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以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随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0: 来，喝酒，敬一杯，嗨。
11: 来喽哈，敬喽。

0: 完的。
1: 真是啊！
2: 放了几下也没看得来，
0: 还没开，完了嘛就。反正今天不是很晚，他这都不算数。你要说大家几票唱的，
2: 那个都有啊。
3: 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敢跟我部下来伸手。
3: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4: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我叫小邓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5: 张姐，
6: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5: 我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7: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8: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7: 安姐撒花。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过。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安顺

0: 从始至终，你都放不下的。我从帝妃生手中救你的时候，你昏昏沉沉，可你嘴里却喊的是向意。这么多年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你心里始终唤着她，想着她，是不是？不是这样的自己。好，那我问你。 为什么你身体刚好，你就马上去找李莲花？你是不是也觉得李莲花身上有熟悉的感觉？别说是你了，有时候我看到她那双眼睛，我总是能想到向怡。所以，你是在李莲花身上寻找李向怡的影子，对不对？
1: 子衿，我绝没在谁那里找向怡的影子。我对向怡的感情早已不一样。
0: 他是过去的一个朋友，一个回忆。可他绝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问题。你要相信我。好，我信你，你说什么我都信。只不过，我也要做出改变。
1: 改变？
0: 我曾经。 对重建四顾门没什么兴趣，可现在我已决意掌四顾门门主之位。我要向你证明，李向怡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并且我要做的比他更好。重新出谋献策，谋福苍生，匡扶正位。
2: 对，说得好啊！
3: 庄城门，前辈也是去小清风参加四顾门赴京大会的吗？
4: 是啊，胡老弟，我就知道你小子定然会来凑个热闹。
3: 我们可不是来凑热闹的，我们是来四顾门流血流汗的，为了江湖大义而死，绝不后悔。
4: 好啊，江山自有人才出。当年啊，李向怡成功之时，这就父老弟这般年纪，这就开始了。走，
5: 走。

0: 我正排队买鲜肉馄饨呢，你干嘛非把我拉过来？
1: 吃什么馄饨？四顾门复兴这样的大事，一身都难进一回，要不是本少爷，你还进不来呢。
2: 听众大侠，
0: 诸位，四顾门沉寂十年中，江湖诸多变迁，如今金渊蒙余孽，贼心不死，为乱武林。 我等除害平乱，自是义不容辞。重整四顾门，也是为了重聚各位新老朋友，齐心协力铲除武林邪魔外道。萧某德浅才疏，难当重任，难得各位同盟旧友推举，盛情难却，暂掌门主之责。今日宣告武林，还请各位新老朋友多多支持。
3: 恭喜恭喜！
4: 我等当鼎力相助。
5: 我等愿加入四顾门，秉承前辈遗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加入，
11: 我也加入，
12: 我加入。
13: 好，
14: 乱圣斗，
15: 前来恭贺。
16: 何盟主，
17: 何盟主，
18: 何盟主，
19: 何盟主，
20: 何盟主，
21: 何盟主。
22: 原来是封盟主大驾光临，前些时我派诸事全仰仗万圣道相帮，我南山神掌门感激不尽呐。诸位，
23: 李门主故去之后，四顾门便分崩离析，实在是令人惋惜。
24: 现如今萧门主携故友收拾残局，重振四顾门的消息已经响彻江湖了。我万圣道定会鼎力支持。想我万圣道的盟友遍布武林，萧门主，若是有什么难处，但说无妨。
25: 封盟主说的是啊，
26: 正是，
27: 正是，
28: 正是，
29: 确实是对的。
30: 切，
31: 这哪是来道贺的？这分明就在宣称谁是老大呢。
22: 封盟主客气了，近些年萧某少管江湖事，听闻万圣道崛起，也是倍感欣慰。江湖侠义之道，本当如江河流水，前后相继。想当初我万圣道也是临危受命，为了江湖的安危，略尽一份绵薄之力。不成想这份诚心能够得到各门各派的肯定与支持，这才让我万圣道在十年之间逐步壮大。
26: 正所谓能者多劳，
27: 冯某此次前来，一是祝贺四顾门，二便是想对武林同道说一句：他日若有什么难处，求到我万圣道，定是赴汤蹈火，绝不推辞。
28: 万圣道秉承的侠义之道与四顾门一脉相承，相信你我共同协力，定能共抗强敌，铲除金渊盟，敌非生。当然，四顾门也不会辜负大家，四顾门的独门秘籍，绝门丹药，愿与大家分享。
29: 好啊，
30: 好啊，
29: 好啊！
30: 好啊，
29: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哪里是江湖同心呢、啊？这是在瓜分利益好吗？如果复兴四姑门不是为了江湖同心、江湖道义，而是为了让各派四分五裂，这还有意义吗？
2: 你小子胡说什么？
3: 关你什么事啊？
2: 你，
3: 我说错了吗？
4: 方先王，哈，在下捉见，眼下金元盟所求为何尚不分明。如果在现有的情况下还要对立厮杀的话，只会将各派卷入纷争啊。所以我还是建议，不要给各派徒增事端。
5: 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不尽早铲除，难道还等着他们称霸武林吗？维护武林公义乃雇主李相夷创办四顾门的初衷，阁下可有异议？
4: 没有异议，不敢不敢。

0: 你要走？
1: 阿勉，我也该走了。
0: 四姑门复训大会才刚刚开始，你却要走？四姑门你真的不要了？
1: 我早都已经不是江武客了，再说了，这四姑门已经有了他的归属。
0: 所以你不反对紫金做西门主？
1: 我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阿勉，一直以来我对你说的都是真心话，也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0: 那你去哪儿呢？
1: 你还为我操心呢？你忘了我有一座小楼，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晴空万里，碧海蓝天，我可以去出海，也可以去登山。家中有存银，床下养条狗，你可别为我担忧啊。
0: 好是好，可总归是一个人。
1: 你还别说，这一转眼十年都过去了。不过呢，换一种这样的活法也不算罪过吧。况且你这山上还真的有一点冷。
0: 你怕冷？
1: 阿勉，我是人又不是鬼，当然怕了。
0: 以前你从不提这样的事，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你真的与相宜有太多不同了。
1: 他也不会说累，
0: 他总是有忙不完的事，几乎从来不睡觉，很会花钱，喜欢命令人，总是把人指使来指使去的，却总能办成轰轰烈烈的事。相宜也从不宽恕任何人，
1: 而我呢，却穷得很，手里的钱够花就行，总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觉，这样也挺好，而且还没有抽象。哎，忘了我告诉你啊，你还别说，这十年以来，我学会了厨艺，种花，还学会了针线活，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0: 我得去帮紫金应对了，有机会让我看看你种的花。
1: 一定要来啊。

0: 我用完美的自己传书邀你来此，你果然来了。李相夷，
1: 这李相夷已经死了，他的坟墓就在这里。
0: 既然已经死了，又为何会再回来？你还不肯放过完冕吗？他已经被你伤了十年，那可是我们十年的青春。你可知道他有多艰难才走出来？你又知道我有多难才见得云开？你这一回来，将这一切都毁了。
1: 子敬，我只是回来送了一份贺礼。我本就准备下山离开了，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知道你现在和阿米的感情很好，我也是来真心祝福你们的。
0: 好，你活着又重新回来，你让我们怎么好？自从你让阿米认出你的那一刻，你就将所有的好都打破了。祝福我，我看你就是回来看我笑话的。
1: 你真的想多了。
0: 李相夷，李相夷多大的名气啊，至今阴魂不散。角力桥和狄飞生重出江湖，您若不回来，怎么对得起您那偌大的名声？所以在复兴大会上，你也是故意跟我唱反调。
1: 我只是真心的建议，四谷门该如何，武林大会该如何，我是不会插手的。你现在和阿米的感情很好，即便有我的存在，也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0: 我现在就担心阿米见到你就会变心了。
1: 子敬，难道你就不相信阿米吗？
0: 只要你活着，我就没有办法再相信阿米。你不是说你不在意这里的一切吗？那你跟我保证，你永远不会再回来，永远不会见阿米。
1: 即便是我保证了，你就会相信吗？
0: 也对，李相夷多么我行我素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若是想夺回阿米的心，想拿走四谷门的一切，我又怎么能阻止得了你？
1: 那所以呢？
0: 你跳下去吧，我不想亲手杀你。
1: 这悬崖数十丈高，若我跳下去，必死无疑。
0: 出手吧。
1: 真要如此？
0: 你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

0: 一点多余的招式都没有，你还像当年一样自负。
1: 紫金，我不想再打了。如果我输，今天我非要个你死我活的答案呢？
0: 你们在干什么？
1: 阿敏，紫金认出我来了，好久没有和他比试了。刚刚我们切磋了两下，他的武功长进了不少。
0: 是这样啊，紫金，我本想告诉你他是相宜的，但相宜不想留下，他不想打扰我们。
1: 是啊，也真该走了，告辞。

从今往后，我们都放过自己，你也不要再将他视作敌人了，好不好？

子衿，纵他回来，我们也不同了。他走了，而我还留在你身边。事到如今，你可明白安心了？

0: 哎，回来了。
1: 你把这里当自己家了呀？
0: 嘿嘿，我饿了，下山正好看见莲花楼。哎，本少爷难得下厨，
2: 今天可算是便宜你了。来来，坐下坐下，趁热吃啊。愣着干嘛呢？赶紧趁热吃啊！来来，坐下坐下，趁热吃啊。来来来，
1: 你怎么下山了？这四顾门百废待兴，我以为你会留在院中，好好挂职，好好的大干一场。这不是你一直就想争取的吗？
0: 哼，这才不是我想复兴的四顾门，他们干脆改个名字得了，叫复仇联盟。
1: 水之清则无鱼啊，
0: 这道理我自然知道，可现在的四顾门借着铲除金渊盟的由头，任由各大门派行联合扩张之势，但那些小门派就更无法被顾及了，这还公平吗？这还是当年的四顾门吗？要我说，这李相夷和四顾门在他们心里早就成了扯大旗的符号了。
1: 李相夷也不一定是全对，我比你年长，听说过他很多的事情。他年少的时候任性至极，四顾门身边与他脱不了干系。
0: 你说的我自然不是没听过，可我钻研他平生，他当得起一个傲字。
1: 多添一字，那便是傲慢，算得上什么好词？
0: 傲字多添一个字，也可以是傲骨，这又何尝不是好词呢？人无完人，本当如此。站在光门底下，怎么可能没有阴影呢？是，李相夷有自负之处，可当年他建立四顾门，就是为了更好的武林，一个锄强扶弱的武林，而不是像现在，为了门派的利益左右逢迎。
1: 李相夷若知道十年之后有一个人这么懂他，那是会很开心的。王多病，
0: 嗯，
1: 你这不做厨子可惜了呀。
0: 哼，本少爷的天赋还不止这一些呢，你可别小看我，你好好珍惜我啊。
1: 我没有小看你。
0: 不过说真的，本少爷闯荡江湖心意坚决，你不拿我当朋友，也别拿我当小孩，我只有一个要求，别再耍心机让我回天机堂了，行吗？
3: 我这逃出来也不容易。
1: 来，过来。那就为之前的事情做一个了结。哎，敬新朋友。
0: 你说什么？新朋友？
1: 嗯，最好的朋友。
0: 等等，你这酒不会有问题吧？
1: 我已经喝了。
0: 反正都被你骗这么多回了，谁怕谁呀？
1: 哎，酒量不错啊。
0: 嘿，既然咱们俩都已经是至交了，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得跟你坦白一个事儿，我刚刚得知单孤刀他不是我舅舅，是我亲爹。
1: 你也知道了？
0: 你早就知道了，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我是在查你爹真正死因的时候无意当中得

0: 是这个消息，真正的死因。单古道并非是金月盟三王所杀，但他的死却是挑起金月盟死我们恩怨的导火索。我怀疑有人在这背后下了一盘更大的棋。 他牵扯到了玉城、一品坟、元宝山庄，甚至还有冰片。男一人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可这并不是全部。这冰片，我倒是在我亲生母亲那儿见过绘图。你看。
1: 你娘为何会有这个冰片？
2: 或许跟善古岛有关。我仔细研究过了，是种机关钥匙，很有可能不止这一枚。我怀疑有人要凑齐他们，打开什么机关。

0: 尊上，尊上自小清风回来，一直忙于盟中事务，都未曾好好坐下来吃过一顿饭。那，这是阿乔为你亲手准备的，因为我怕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才让你如此费心。
1: 你做得很好，在小清风给乔婉敏下毒，实在帮了我大忙。
0: 属下擅作主张，未得尊上允许。
1: 说你做得好，你紧张什么？

0: 得尊上赞许，阿乔这心中十分欢喜。此一杯酒，敬尊上对我的厚爱。公羊无门说，他治这冰中禅，只有杨中曼能解。没想到，尊上的内功也可解此毒。
1: 你的意思是我的内力不如李相宜？
0: 是阿乔失言，我自罚一杯。
1: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0: 13年了。
1: 这么多年，我也未曾问过你想要得到什么。
0: 我什么都不求，是真心爱着你的。只是尊上也应该谈婚论嫁了。阿乔只希望尊上可以让阿乔成为你最后唯一的女人。
1: 娶亲自然要娶，但我不会娶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你是南印皇亲之后，可未曾提过。
0: 尊上如何？
1: 如何知道？你确有几分聪明，但聪明过了，就是自作聪明。
0: 尊上，你误会阿乔了。阿乔自从跟了尊上，就把你当成我最后的归宿，所以从未提起过故土。
1: 好啊，我且问你，南印人在中原除了你还有谁？
0: 尊上，我一心跟着您，所以我的心都在您身上，跟其他南印人。

0: 人都毫无瓜葛，
1: 皎丽乔，你永远都学不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内心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从今日起，盟中之事你不必再插手。
0: 尊上，
1: 听好了，我的身边不会是你的归宿，但我的道会是叛主之人的归宿。
2: 尊上，连我是南印皇亲后族都知道，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听到些什么？若我查出是谁走漏了半点风声，扰了尊上的心，我定让他不得好死。
3: 圣女莫慌，
2: 你去通知风庆，把霹雳堂处理干净。当年雷火的事情，千万不能让尊上查出半点苗头。
3: 哼，
2: 圣女，我看。
4: 是该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了。
2: 圣女不妨把江湖上所臣服于你的人笼络起来，作为后盾，这样万事不惧。
4: 那些人在我眼里，不过鱼龙牛马混杂之辈，有点用就罢了。全都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尊上。
2: 尊上是强，但是圣女却要狠下心来，把他攥在手上才是啊。若是一心顺其意，反而适得其反。 你可知道，那草原上是如何熬鹰的吗？就是念着他的自尊，压住他的自傲，重新造就他。此后这鹰仍旧傲强，放飞出去凶悍无比，最后只听命于一个人。
0: 雪宫，把那香拿来。
2: 是。

0: 吃什么呢，狐狸精？
1: 哎，李丽花，
0: 你昨天说我爹的死或许跟他生前做的事情有关，我查到了，他手下从前有四名得力干将，名叫四虎银将，其中二虎已经战死，一虎不知所踪，
1: 唯有这个刘如今听说在丰州马家堡当护院，
0: 倒是离这不远。
2: 那既是不远，萧子京成婚怎么没见他来啊？
0: 当年四顾门散伙，据说他对萧子京颇有成见呢。
2: 看来我们也该走一趟了呀。啊，
0: 这就走啊？嗯，你身子没事了？
2: 不是挺好的吗？
0: 那乔姑娘婚宴未曾礼成，你不留下来观礼了？
2: 嗯，那就不必了啊。哼，看着我干什么呀？我脸上有东西啊？哼，
0: 你说说你，一副病殃殃的样子，这脸嘛也就勉勉强强，怎么就得这天下第一美人的青睐了呢？
2: 你个小屁孩，胡言乱语啊！
0: 什么胡言乱语？人家乔姑娘看你的眼神完全不一样，好吗？
2: 方小宝，你才多大就能读懂女人的眼神了呀？她是感谢我出手相助，懂了吗？
0: 难道你就不想乔姑娘了？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好。

0: 若你想夺人之美，我可以帮你啊。嗯，
1: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们不合适。
0: 我说真的，江湖上很多人都不赞成他们俩在一起，都说这个萧子清曾经是李相宜的部下，都觉得他们俩对不起李相宜呢。
1: 这阿敏运气就好，他值得世上最好的。这李相宜啊，也并不是他的良配。走了，赶紧收拾东西，还坐刑探，天天都在想什么呀？
2: 你说自己也就罢了，干嘛诋毁我师父呀？
3: 幻生道，风清。
4: 当年角力桥秘密购买雷火的资金，全部来自万圣道。尊上好计谋，早知道角力桥背后必有助力，让他自露了马脚。此外，属下还顺着角力桥的情报线，还意外发现角力桥一直暗中截获忘川花的线索，不知此举是何意。
3: 你盯紧忘川花，角力桥，我亲自去探。

0: 你密信所指是什么意思？你主人让我夺金渊盟的权？
1: 焦圣女，你紧张什么？我家主人只是想让你考虑清楚你所做之事。狄飞生迟早会知道，到时候金渊盟在你的手中，对你我两家都有好处。

0: 你的主人是谁？叫他出来见我。
1: 尊上，尊上，
0: 我不留二姓之人。

0: 无心环，你给他体内注入了无心环，那药只能用毫末，否则会神志全失的。
1: 杀你之时，可是没有一点迟疑。
0: 那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1: 要不是主上及时出手，你早就没命了。
0: 休要往脸上贴金。我早在他房间放置了无心环，他已浸淫多日，再过些时候。
1: 他必入隐，不然呢？他今日手脚乏力，内力不济，要不然就凭你们，还能算计得了他？既然如此，就当是我提前助你一臂之力吧。你放心，知道你想留着他，那点无心怀要不了他的命，最多只让他受点小伤罢了。至于你回金元盟后如何交代，只能凭你自己的本事了。
2: 你是在逼我跟尊上翻脸？10年了，这游戏该换个玩法了。主人，既然查到我们头上，留他不得。
1: 这么大剂量的无心怀。 足以废了他的武功，一个废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嗯。

0: 烫烫的馒头，
1: 杏脯锅的馒头啊！
0: 你看看，
1: 一块过来买，
0: 来一个吧。
2: 喂，不就说了李相夷几句坏话吗？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3: 有什么好气的？
4: 哎，刘如京在吗？
0: 你们找刘如京，那刘瞎子早就不在这儿干了，
4: 不干了。
2: 刘瞎子，多问一句，这刘如京的眼睛怎么瞎了？
0: 他不是十年前那什么武林大战被炸瞎了一只吗？这两年另外一只也不中用了。
4: 瞎了就赶人出门，你们这也太翻脸无情了吧？
0: 那我们可没不要他，是他自己不想赖在这儿吃白饭。不过他现在做死人的生意，挣的可比做护院多多了。
2: 哦，哎，那他做什么死人生意？
0: 咱们这地界不太平，总有江湖人寻仇约战。这说好了生死不论，死了也没人敢收尸。只有这刘瞎子仗着自己以前是老四部门的人，出面敛尸也没人敢找他麻烦。你们要是想找他呀，就等月亮上了天，去郊外找一家客栈。如果亮着一盏鬼灯笼，就说明他今晚开张做生意。他呀，就在里边。
3: 有劳了。鬼灯笼，应该就是这儿了。
5: 刘瞎子，你害我！
1: 好你个死瞎子，卖个活死人还有一百两，你给我等着！
0: 这，
5: 放开我！
3: 走。
5: 弟，
2: 哎。喂，你怎么在这里啊？
3: 你认识我？
2: 嗯，
3: 你是谁？
4: 你不记得我们了？
2: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呀？
3: 我是谁？鬼门关绕了一圈，自己都忘了是谁了。你是老子从河里捞出来，给那个臭娘们一寸红赔冥魂的鬼丈夫。
2: 我是你的朋友，好朋友，
3: 朋友。

0: 怎么回事啊？我都没找你算账呢。找李莲花，伤不致命，但还需尽快医治。大魔头的人情，还真不好。
1: 你就是刘如京，说吧，来卖谁的？一寸红还是薛丽剑？先说好了，消费刀已经被人剁成了18块，我只捡回了3块。不过，我可以打个折。
2: 我们不是来买尸的，
1: 老子早就瞎了，谁杀的人一概不治，也管不着。寻人的、寻仇的，趁早别来妨碍老子做生意。
2: 我们不是来寻仇的。
1: 我们是百川院的形态。滚！刘前辈，我知道你曾经是善古道麾下的分舵主，咱们也算是半个同僚啊。什么同僚？老子的同僚早就死光了。老子退出四顾门的时候就说了，四顾门散了，老子就当他们全死光了。这辈子，谁要敢在我面前再提四顾门，就别怪我不客气。
2: 你。
1: 刘前辈，走可以，但此人还活着，便不能当尸体卖了。没错，这人可是百川院破刃榜上的刑犯，我得把他带回去。那又如何？这混账在这里停尸了5天，一分钱没卖着，还坏了我的事情。老子就算不把他当尸体卖，也要废掉他的武功，让他给我做牛做马。
2: 这
3: 如今他身负重伤。
1: 如果再不治的话，可能真的会没命了。100两，我们出了。
2: 你要不是百川院的人，100两也就罢了。可你偏是百川院的人，1000两。100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你？
1: 到底给不给？
2: 不给。
1: 你不是都带了银子了吗？
2: 你让1000两说他，你明知道我。
1: 这是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回头再跟你解释，先输了他。就这么多了，让开。
2: 我现在满身的尸臭味，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1: 他中了大量的无心怀，所以呢，那岂不是更应该大快人心？等等，这中了无心怀，一旦激发，便不可再提气运劲，是个顶级的散功项。那他的武怎么还没废啊？你看啊，他先扎穿了自己的劳宫穴，逼真气外泄，以免无心怀进入自己的五脏六腑。
2: 再用内功逆转经脉，将无心怀逼入自己脑后的百会穴，这方法除了狄飞升，我实在想不到第二人可以做到。所以，他会被散功，却因为无心怀入了百会穴，失忆了。那即便如此，这也不是我们该救他的理由啊！难道大魔头失忆了，他所做下的恶就能被洗刷干净了吗？要我说。
1: 就应该现在立刻马上把他抓进百川院，关进180八牢。其实我早已经找到了证据，狄飞升并没有伤害善古道，善古道死的时候，身边还有半个无心怀，而现在狄飞升也中了无心怀，这一切都实在是太巧了。而且狄飞升的功力深不可测，能暗损他的人又会是谁呢？
2: 你的意思是，金渊蒙内讧？
1: 杀你爹的人，以此为饵挑起了金元盟和四顾门的争斗，四顾门受创，这金元盟也没有占到什么好处。当年东海一战，金元盟损失惨重，狄飞升并不会做出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我猜，金元盟内有人。

0: 外人在勾结谋划着什么，吴兴怀和冰嫔就能说明。这些人十年来并未停手，不妨留着他，从他这里找到突破口。
1: 可他现在失忆了，看样子也提供不了什么线索给我们。
0: 那只是暂时的，以他的功力肯定会慢慢恢复的。狄飞生是把好刀，折了他就太可惜了。
1: 我只怕他是条蛇，还是冻僵的那种，等他回过神来反咬你一口。
0: 你想，他若真想杀人的话，他会不动手吗？况且金渊盟那笔老账他更想算。
1: 那他现在这样呢，你打算如何用这把失乐意见人就砍的货刀？
0: 放心吧，这可是当今世上最厉害的帮手了。
2: 明天太阳升起，你们20人中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扇门。
3: 为什么一次次让我们相互残杀？
2: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把响应响活刻在骨子里，成为最好的杀手。
3: 那就不要听他的。
4: 没用的，他们在我们身体里装的那种东西，我们永远都要臣服于家族，逃不掉的。
0: 哎，这样对你的主人可不妥，竟然醒了就把药喝了吧。
5: 你是谁？
0: 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心，你自己的字怎么认识了吧？你要找的呢是李莲花，我就是。你看看这外面，你一定想问呢，你是谁？你叫阿飞，是百川院的卧底。
5: 百川院卧底？嗯，说明白点。
0: 这百川院呢，乃是江湖刑场，专断江湖案件。最近呢，我在调查一件10年前的旧案，便让你潜入敌方做内应，谁知道呢，被人察觉，也遭了暗算，这也都怪我。
5: 那你为何说你是我的主人呢？
0: 哦，你曾是南海派的弃徒，被人抓去做了铁头女，我花钱将你赎身，你很感激我，于是要报答，但我并不是施恩图报之人，便给你指了一条明路，让你去百川院入职，行侠仗义除暴安良，顺便帮我查。
5: 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0: 嗯。
5: 我能记得的只有我在杀人。你说我是一个救人的人，我不杀你，我也不信你，你当我是傻子。
0: 你不是傻子，你呢至少救过一个人。
5: 谁？
0: 我。
5: 脉象很乱，你中毒了。
0: 再断，
5: 你体内有我的内力。
0: 我快死了，你曾想办法救我，
5: 可为何有我的内力还未好转？
0: 因为我已经中了天下之毒，必死无疑。你之前哭着喊着想把内力传授给我，不惜一切代价却救不了我，如今我已经是垂死之人，总不会骗你了吧？现在信了吗？
5: 看来你真的对我很重要，莫非你真的是
0: 你的主人？
5: 这两个字好像从我嘴里吐出来。
0: 没有关系，也不太重要，这重要的是呢，你想留着性命报答我的恩情。如果你现在走出去，很多人都想杀你，你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你，
5: 那我该害怕吗？
0: 单打独斗呢，你自然是不怕，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若死了的话，那我这个银子找谁去还呢？咱们俩来算算账，我赎你的时候花了1000两的银子让你去做内应，但是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查到，反而呢被人收到了收视铺，于是呢我又花了10000两的银子从刘瞎子那儿给你买回来。如果你死了的话，那我这笔账找谁去还？

0: 你想怎么样？
1: 继续替我查案了，每查一个案子就算是一千两。你什么时候给我还完了，就可以走了呀？
0: 奇怪，你是要死之人，应该想着我如何救你的命才是。
1: 有很多呢，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
0: 你刚才说还有很多事情未清，你为什么会中毒？我为什么会遭人暗算？金渊盟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
1: 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等你什么时候还清我的银子，就一切知晓了。来，成交。
2: 哟，醒了，那能吃饭了吗？连狐狸精都饿了。
0: 这又是什么人呢？哦，
1: 你的同僚。
0: 同僚？百川院的人武功都这么差的吗？
2: 你说什么？若不是本少爷，你现在还跟那个长乐区的于顺红在一个棺材里卿卿我我呢。是，之前本少爷是给你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今天正好本少爷的尔雅界寂寞得很，咱们俩比试比试啊。哎
3: 呀，好了，哎，我今天做了一个青菜，带你去尝尝。
2: 那谁有功效了你？花。
0: 此处我并不陌生，那个叫李莲花的想来也并非敌人，只是他半遮半掩，我迟早会从他那儿得到所有真相。
4: 看到了没有，香不香？看完就馋了。
1: 新开发的两道菜，尝尝。
2: 这么丰盛，今天有四道菜，这都是你做的？
1: 没有啊，就除了这个是集市上买的吧。
2: 啊，既然这样，你是客人，你先吃吧。
3: 好。

0: 太难吃
1: 了。不是我说你，就连尝不出味道的人也觉得你做饭难吃啊。
2: 哎，等等，你有味觉吗？
0: 你们俩没味觉啊？哪个是集市上买的？

0: 味道不错。
1: 你，好啊你，你也不帮我，我肚子不饿了，你吃够够。
0: 我也没有长大。我跟你说啊，现在他是比不过你，假以时日，可就说不定了。
2: 你倒是挺关心他。你中毒的事他知道吗？
0: 这件事情呢，只有你知我知。我希望你能替我保住这个秘密。
2: 我有种感觉，不管方才你在屋里说的话有几成是真的，有一句我相信是真的。你说我希望你活着是真的。
0: 你说你只记得怎么杀人，那莫非你又想起从前什么？
2: 我能想起少时的来处。
0: 从何处来？
2: 尸山血海中来。
0: 别说这些了啊，哼，带着。如今呢，你树敌太多了，戴上这个面具，安全一些。

0: 老子白天不做生意，是想在赶紧滚。
1: 刘前辈，这动不动让人滚的习惯可不太好啊。
0: 你们又来干什么？人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
2: 刘前辈，我们这次来是想打听一下四顾门的事儿。
0: 又提四顾门，四顾门早就亡了。
2: 虽然你嘴上这么说，但你的腰间不还是挂着四顾门的令牌吗？
0: 刘前辈。
1: 你既然这么惦记着四顾门，你为什么对我们板川院这么大敌意呢？10年前，四顾门分家之事，我就当江湖再无四顾门。门主出事了，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没有一个人替门主守住这份家业。什么江湖行唐百川院，在老子眼里，狗屁都不是。
3: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看，如今这个四顾门又重启了，你的老伙计都在。
0: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再回去。你懂什么？四顾门只有一个，那就是李相夷的四顾门。门主不在了，一个个的都把脏水泼在门主身上。萧子金就是其中一个。如今让我接受他当门主，除非我死了。都说李相夷是因为报单古刀的私仇，杀上金元盟才中了圈套。其实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
2: 我跟你们说这些干什么？赶紧走，赶紧走！
0: 刘前辈，
2: 快点！
0: 我们来就是为了此事。其实这位少侠是李门主的门徒，单古道是他的亲爹。
2: 什么？刘前辈，来，您摸一下，这是我爹当年的令牌。
0: 你怎么不早说？
2: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刘前辈，你说我爹的死有异常，那在他死之前，你可有发现什么异常之事，或者他得罪了什么人？

0: 这是什么？
1: 当初二门主出事之前，我曾经发现四虎银枪中的哮天虎在搜集情报，可当初我就是负责分坛据点搜集江湖情报的。我发现他跳过我行事，担心他对四谷门有疑心，于是我悄悄跟踪过他几次，但最后却发现是二门主命他还有其余散户一起做此事。老实讲，我还有些不开心，觉得二门主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当时当晚他就把我叫过去，告诉我一个秘密。
0: 什么？
1: 他说他担心金元盟暗中支持南印复国大计，危害中原。
0: 这南印不是百年前就亡国了吗？
1: 我当时也是这个反应，可是二门主告诉我，一直以来南印都未曾亡过复国之心。
2: 在这近百年来，他们陆陆续续往中原派了很多的人，最要紧的便是这四个人。这四个南印富商从南印国带上了无数的财富和四样法宝，据说有一件有毁天灭地之能，但是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这四个人始终没有出手，而是留在了中原，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后裔了。刘如京，我想阻止他们。
1: 二门主不知何故发现了他们与金元盟的勾结，蠢蠢欲动的痕迹，于是想顺藤摸瓜找出这四个人的后人，可惜啊，只找到了这四个富商南印的名字，却无法找到他们后三代的家世。想必二门主也是在寻找这四个人的时候惊动了金元盟，才遭此横祸。
3: 看我干嘛？我去做卧底也查此事啊。
0: 那也就是说，单副门主给你看的是这四个人的名字之一。
1: 正是，他写下来给我看过之后，我便收回了。我想帮他，

0: 于是把他木了下来，可惜啊，我只记住了其中一个。那你是否还记得，单府门主要你去过一品坟？你是如何得知？因为一品坟当中埋的是来和亲的南夷末代公主。一品坟外有八卦阵，纵使确定了大概位置，二门主。
1: 也未曾进得了一品坟，然后就出事了。难怪，方小宝，你还记得在一品坟当中那个丢失的箱子吗？
2: 记得，怎么了？
1: 现在想来，那个箱子便是南夷后人苦苦找寻，能够颠覆武林和朝堂的秘宝。而这个观音垂泪，只是吸引狄飞升打开一品坟的诱饵。
3: 而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箱子里的南夷秘宝。已经7日了，还是没有盟主的下落吗？
4: 没有，放心吧，以盟主的能耐，那点无心环根本伤不了他。或许他正在盟处疗伤呢。
3: 这不像他呀。如果他真的没事，肯定会回来的。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圣女，圣坛之上聚集了一些尊上的旧部，他们叫嚣着尊上不知所踪，看来这矛头是又要指向你啊！
1: 传我令下去，将盟主所有的旧部通通关起来，不服者格杀勿论。嗯

0: 只是不舍得动孙少，杀这些老家伙，我可不会心慈手软。是。那下一枚天兵，自然不能放过。我一生所求，都是为了他。他想要当武林盟主，我助他成为武林盟主；他想要当江湖第一，我就助他成为江湖第一。若他都不想要。
1: 那我就成为天下第一，让他成为天下第一女人的男人。等你拿到了四枚罗摩天兵，打开罗摩鼎，得到那样的东西，天下尽在你手。他区区一个嫡妃生，怎么逃得过您的手心？门主。 你相信李相宜的话，他不会回来色过门。昔日风光无限，美人挂怀，我就不信他放得下。不管他想不想，我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2: 那咱们该怎么做？你去把这些消息悄悄地传出去。李相宜在位之时。
3: 得罪了不少人，自他死之后，江湖人倒是把这些忘得挺干净。我提醒提醒他们，李相宜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南印文出了名的艰涩，你就算把字吃了，该看不懂还是看不懂。
4: 是文字就有来处，没准多瞄几遍就茅塞顿开了呢。
3: 哎，罢了罢了，既然你饭菜都做好了，先吃饭吧。
4: 我什么时候做过菜来呀？
5: 这不是饭菜香吗？李大哥，你之前发明那几道菜，我也学会了，你看看对不对？你怎么了？我想跟李大哥说厨艺就来了嘛，很奇怪吗？学厨艺不奇怪，跟李莲花学厨艺很奇怪。
6: 这苏姑娘脸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那真是太好了呀！
5: 我义兄的青玉复原膏可是天下一绝，疤痕嘛，自然是留不下来的。李大哥，嗯，嘴上不承认，心里果然还是记挂我了。
6: 你小姑娘家家的，不要想太多。
5: 门口的狐狸精断了条腿，不也得问问吗？反正我义兄最近忙，我就在莲花楼多住些时，好好给你学做菜。<咳>
6: 我们最近哪高有急事要查，只怕没法招待你。不就
5: 是查男一名字吗？你知道？他在桌上划了那么久，我又恰好认得，就知道了。
4: 这名字叫什么？
5: 哼，不让我住在这儿，有问题倒急着找我，那可要看我乐不乐意回答。我。
6: 哎，谁啊？啊，苏姑娘莫怕。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是我的仆从。
5: 啊，也是我小弟，他只吃米饭。怎么还带面具啊？
6: 他那脾气差，所以带的面具真是煞气。
5: 哎，
6: 苏姑娘，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告诉我南艺文，以后这个莲花楼，认你住吧。真的？
5: 不许反悔。
6: 不反悔。哼。
5: 本姑娘可是万人测的孙女，既是李大哥一直要查关于南印的事情，我呢就找爷爷学了学。虽然临时抱佛脚，可是认个名字嘛，也不难。
6: 那这个人叫什么呢？
5: 金半山。
4: 姓金？
6: 元宝山庄。

0: 我第一次知道这儿竟有处花园。南印拜草木为尊，这花园应该就是他的祠堂。
1: 故显祖考金宫半山之神位，这应该就是金半山的牌位了，他就是金满堂的祖父了。这其他牌位上的南印文应该就是来中原前的金家先祖。
2: 十年前十年后，一切都和南印有关。刘瞎子提到的毁天灭地的南印命。

0: 天毁天灭地的秘法，那么指的就是邪神头顶上这团火，或许就是南印三大秘术之首夜火头。
1: 夜火头，那是万古之王，邪术之首。当年南印的先祖就是因为得到了夜火头，所以他们才耗集了千万的邪兵，去灭了西南七邦，创立了南印。
2: 别是神话传说吧？
1: 怎么可能？我爷爷的笔记从来不记没来由的东西。让我想想，夜火头，当时爷爷给他的标注是非人间之术，乃万恶之源，这玩意儿可邪门得很，只是近百年来都没有什么人提起过，我以为他已经消失了。
0: 南印以草木为尊，捧得最高的夜火头，名中有火，火克草木，想必南印人对其是又敬又怕。
2: 乘着夜火藤的顶，应该就是罗摩顶。
1: 怎么一个顶也有这么怪的名字啊？
2: 这应该错不了。百年前血雨天抢功所造罗摩顶，是一种极难打开的机关匣，需要用四枚罗摩天命为钥匙才能开启。我小姨说过，这金满堂手中的冰片正是一种钥匙。难道这冰片就是罗摩天兵？
1: 所以那伙人之所以想集齐四枚罗摩天兵，就是为了开启罗摩顶。
0: 当初来中原的南印人刚好四个，
2: 正好一人手中有一枚，
0: 看来找到余下的三个南印后人，再找到三枚冰片，那么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幕后之人是谁。
2: 那这夜火堂真是这么可怕的东西的话，必须立刻通知百川院才行。
0: 不可。
2: 为何？
0: 你想一下，一品坟和这个元宝山庄之前我们把消息传给百川院的时候，每次必然都会出现黄雀在后。
2: 你怀疑百川院混入了西宗？
0: 没错，所以余下的三个人只有我们自己去查。
1: 可是这三个人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剩下的人怎么查啊？
0: 芷玉姑娘，金满堂可有什么定期交往的朋友？
3: 定期往来的朋友倒是不多，但他每年秋季都会出去几日，说是去吃席。
2: 秋季吃席？莫不是漫山红？
3: 请柬上写的就是漫山红。
1: 漫山红是什么呀？
2: 你不是万人策的孙女吗？连这漫山红你都不知道啊？
1: 吃喝玩乐的事情谁能比得上方家大少爷，是吧？
2: 那是。就让本帅给你长长见识吧。每年秋月如火之时，这玉谷秀客玉楼春会邀请六位奇人参加酒席，这就叫漫山红。哎，巧的是，这玉楼春也是富甲一方足不出户，中年隐居，和这金满堂倒是极为相似啊。
0: 既然这个玉楼春的嫌疑最大，那不妨我们就去见一见他。
2: 这玉楼春不是想见就能见的，虽然说吧，他每年都举办这漫山红，但迄今为止倒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寝居到底在哪，唯有受邀的客人才能见到他本人了。
0: 那不知他缺不缺大夫了？
2: 人家又没说自己是病秧子。这么说吧，要想见到他，必须成为这一年江湖当中最出名的奇人，想受邀就得出奇。
0: 够奇？唉，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呢，最奇怪的那不就是这个阿飞吗？要不然让他去街头卖艺吸引这个玉楼春啊。
4: 不必这么麻烦，把他们都杀了便是。
0: 啊，哎，别怕，他这个人吧就是爱胡说八道。
2: 哎，看来要想见到这玉楼春还是得本少爷亲自出马。
5: 石院主此来是为了江湖上突然出现不利四顾门的流言吧？
6: 正是。不知是什么人在传播善耳门主当年是被李门主逼死的，这种狗屁不通的话通通都是诽谤之语。
5: 其实我也略有耳闻，
6: 百川院派我今日前来与您商议此事，萧门主打算怎么办？
5: 我决定重办当年的四顾茶会，一来广邀江湖上的朋友让旧部重归，二来澄清谣言，上下齐心。
6: 四顾茶会是李门主的私人茶局，你凭什么办？
5: 四顾茶会中的四顾二字指的是四顾门，并非李相爷，而如今我是四顾门的门主，
6: 难道就不能直接当面澄清此事？ 何必惹怒？

0: 一堆人来议论纷纷，流言如水，宜疏不宜堵。用他的茶会来解四顾门的危局，李门主若知道也会高兴的。哎，华冕，哎呦，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
1: 没想到撞见了，这满园的花都是我为你选的，喜欢吗？
0: 紫金，关于李相宜的那些流言，你听到了吗？啊，都是些风言风语罢了。不过，关于他的事，你总是格外紧张。我查过，那些流言是故意传出来的。
1: 只是一个朋友而已，过去十年，我的身边只有你，你为什么不愿意信我？我重掌司固门，你不曾助我议论事，而李相宜流言一出，你却急匆匆地跑来质问我，你对他是没有半分爱意，只有满心真情。我不来议事，是因你初掌司固门，我是司固门元老，若在场怕你掣肘。
0: 你怎会有如此小人之心？
1: 小人之心？他创立司固门，我重建司固门，他是门主，我也是门主，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你的心里，我始终不如他呢？
0: 子衿，
1: 我们都累了，该冷静一下，想想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原以为，你重掌司固门，只是为了黄武林一个安宁，可我没想到你想要的只是一个战利品。你我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他，而是你。你说我放不下他，其实真正放不下他的人，是你。王冕。
2: 相宜，你为何总是阴魂不散？我也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方小宝，你在干什么呢？
3: 来来来，你们都好好看看啊！
2: 这些可都是我从前收藏的字画，我准备去寻个展馆，展上几日，就等着这个玉楼春自己找上门来。王小宝，这些字画有什么稀奇的呢？这些字画可都是武林名家所作，这习武之人的话，都会带上自己的武功力道。这一张张字画就如同一本本的武林秘籍，这玉楼春要是听到了，能不好奇吗？
4: 不入流。
5: 你个必上人，再挑三拣四，我让人接上卖艺啊！哎，方多病，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啊？让我印这么多告单，到底有没有用？你放心吧，
2: 很快全城人都会知道我多愁公子有多奇了。这是什么？
5: 这好像是城里别的人发的告单，混在一起了吧？
2: 四顾茶会。
4: 这萧子衿还真是自大，刚当上门主，就学我师父开四顾茶会。我刚看了一下，上面说山孤刀是被李相宜害死的，而且他们在要求江湖中人同去四顾茶会申冤，真的有此事啊？这都知道是泼脏水了，又何必去计较呢？再说了，你师父都已经死了十年了，两眼一闭，什么也都听不见。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呢？
0: 就是找到玉楼春，
2: 我听得见，谁也别想往我师父身上泼脏水。不行，我得去会会他，看看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样。晚饭别留我的了。
0: 嗯，
2: 走，咱们进去喝茶吧，一会儿的事儿。
0: 来，四顾门沉寂十年。 一朝重启。

0: 今日，萧某举办茶会，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念在往日的情分，今后多来多往。
1: 是啊，没错。
2: 大门主逼死二门主的宝弟，可不得多来多往吗？
3: 谁在嚼舌根？站住！
2: 石院主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可如今杀我一个，恐怕是不够吧？如今李相夷逼死单孤刀的事儿。 可是人尽皆知啊！对，此等传闻，四谷门本不想理会，怎奈愈演愈烈。所以今日茶会，就是想将这些谣言摊开说个明白，以正人心。还正什么人心啊？我可是知道，当年的金渊盟势不可挡，单门主联合了江南的七大漕帮。 想要断了金渊盟的财路，可没想到李门主一夜之间屌退曹帮，让单门主这个苦心啊，付诸东流了。老子当年在曹帮的时候，可是亲耳听到的。
4: 哎，那这为什么呀？
5: 对呀，为什么呀？
2: 这还不简单吗？诸位可知道，当年李相夷和单孤刀在拜入师门之前是乞儿。 李相夷街头乞讨，衣不遮体的样子，都被单孤刀亲眼看见了。这让天下独尊的他，怎能不想除掉这个师兄啊？
6: 放屁！简直是臭不可闻！哪来的孤魂野鬼，报上名来！
4: 就是
7: 你谁呀你？
2: 爷爷便是四孤门四虎银枪，刘如今。
4: 刘如今，笑了，根本想象不到你是曹帮的泛泛之辈，今日倒对李相夷、单孤刀这种大英雄品头论足，你再敢胡说八道，老子把你的舌头勾出来腌腊肉！
8: 姓刘的，你说什么？
9: 刘前辈，无需动武，以理服人吧。
2: 刘江川、江华、徐毅、宁三人欠的几百两的赌债，还有心思跑来四谷茶会，当真是厚脸皮啊！你是谁？哼，百川院的邢探，李相夷的徒弟，方多病。说得好，赌徒和贼偷说的话不可信，那老夫呢？
10: 不张，不张，不张呀！不张呀！身为四虎银枪之首，我说的话总有人信吗？小子，刚才你替李相夷鸣不平，那他的字，你总该认识吧？这信是谁？这封信是李相夷的密令，信中命单孤刀孤身前往杨沙谷，而那杨沙谷正是金渊盟的秘密圣坛。
2: 所以单孤刀才会被三王围攻而死。
11: 既是秘密，我师父怎会知道？这不过是巧合罢了。
2: 这个消息是我亲口告诉李相夷的，他若不是有意加害，又怎么可能让单孤刀去送死？
8: 单凭这点就想诬陷李相夷？
4: 和堂主当真是信口胡说了，我还有证据。萧门主，请问萧门主，单孤刀院子里的青石棋盘现在存放在何处？
12: 还在他屋内，原样封存。
4: 还请萧门主派人抬上来。明皇启云。
2: 朝廷的信，没错，就是朝廷的信。李相夷当年拒绝朝廷的收编，朝廷便写密信给单孤刀，让单孤刀取代李相夷的位置做四顾门门主。单门主自然不答应，便把这信封在了青石棋盘之中。可这种事情自然瞒不过李相夷，于是他想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妙计。 李相夷早就想毁了和金渊盟之间的约定，一统江湖。可他是正道盟主，带头引战，自是不妥。于是，他就让单门主去送死。

0: 以此为由，大举进攻金渊盟，想将其铲灭。如果他的计划成功的话，他心中的两个麻烦就一起解决了。只可惜啊，苍天有眼，人算不如天算。刘如镜，我问你，那天晚上单门主去落雁岭，你我一同在院内当值。 你可曾听到他和李相夷之间的争执？哼，怎么了？到现在不敢说了？有何不敢？我确实听到他们两个因为朝廷之事而争执。
1: 相夷，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都是真理？四顾门没有了你不行啊！
0: 是四顾门中没了谁都可以，没了李相夷不行。我为何沉寂10年？是因为李相夷的名头太大，我无处伸冤。 今日借着四顾茶会，我何章恳请萧门主将李相夷的牌位移出天下英杰殿。你敢？我有何不敢？他敢害死自己师兄，我就敢让他移出江湖。我就要李相夷滚出天下英杰殿！
2: 滚出天下英杰殿！
3: 我看你们谁敢动门主的牌位，
4: 我让谁脑袋搬家！
5: 一群乌合之众。
6: 四顾门是李相夷一手创建，我看你们谁敢胡来！放肆！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四顾门虽然重建，但这里10年前已被我买下，作为我木勉山庄私宅的一部分。我并未邀请诸位。 也从没答应萧门主借用。诸位若是来饮一杯茶，我欢迎；但若是在此处羞辱前任门主，就休怪我下逐客令了。
7: 抱歉了，诸位。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何章，你今日。
8: 来得真巧，
9: 乔姑娘，是你来晚了。方少侠，此间事情颇为复杂，并不全如他们说的那样。
8: 当然，我一直都相信李相夷。今日多谢乔姑娘了，万别告辞。
9: 这都是你安排的。你在说什么？上古刀房中早已不见了这棋盘，是你特意找回来的。没错。
6: 为了抹黑他，已经不惜做到如此地步。
8: 我不过就是抛了个引，就引来这么多人的补足。这天底下恨李相夷的人这么多，难道也怨我吗？
6: 我本以为需要些时日，你终能放过去意吗？是我错了，我们的婚事便算了吧，背着心结，终究过不了接下来的日子。
9: 阿面。

0: 不是什么好茶，喝一点解解渴吧。
1: 对不起。
0: 阿敏，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干嘛说对不起？再说了，单无刀的事李相依也有责任。
1: 可那些流言是紫金传出来的，我劝过他，但他对从前实在计较。
0: 那说明他在乎。阿敏，好过不解风情，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1: 我本不该再来找你，这次来是代紫金求你谅解，看在往日情分上，原谅他一时糊涂。
0: 李相依已经不在了，这李莲花也不会在乎这些。
1: 那你能否答应我，不要与紫金生缘？
0: 好，我答应你。
1: 谢谢。我记得我上一次求人是14年前，求的是剑魔，让他答应宽限一年，再与李相依比武。
0: 是的呀。一年之后，李相依剑术大成，赢了剑魔，成了天下第一。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1: 是啊，过得太快了。

0: 你想好了？阿飞，你有没有礼貌？是不是？不是。你暗恋他，我帮你把他绑回来，放我一个身世的秘密。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我告诉你，他是我的一位故友，叫乔万勉，是萧子金的未婚妻。
1: 萧子金，四顾门门主啊？
0: 没错，他们两人非常的要好。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搞事情。哦，
1: 所以你暗恋乔婉勉，又惧怕萧子金，所以不敢承认。
0: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啊！
1: 告诉我一个身世的秘密。
0: 凭什么呀？
1: 不然我就去找萧子金，告诉他你暗恋他的女人。
0: 真是不可理喻。
1: 你说不说？
0: 哎，行，那我说吧。其实吧，你失忆是被信任之人所害。
1: 我信任之人不是你吗？
0: 那除了我之外，还另有他人。
1: 谁啊？
0: 这目前恐怕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告诉你，以你的功夫，能害你的人，定是你身边的人。
2: 李莲花，糟了糟了！
1: 怎么了？
2: 方东兵，他疯了。
1: 走。

0: 王建房，你给我住手！
1: 你给我住手！
2: 住手！
3: 本少爷问到了医治离魂症的神方，来，趁热把药喝了，喝。
4: 你有病啊！
3: 我有病，本少爷跑遍了附近的所有的镇子，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着宵夜不咯？就是街坊席了，后街的那个麻辣烫。听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红，爱情麻辣的老板，当了五年兵。
1: 18号，
0: 旁边就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
1: 好，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情小屋。
2: 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辣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西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麻辣烫。

0: 超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两到三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反正这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辣与微辣的之间，一般都调到这种程度。
3: 这个萝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的。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客人推荐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去菜市场看哪个新鲜进哪个菜。

0: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化气用高压阀，用这个大火，因为这个火候大的话，煮的东西就越香，它渗透力就越大，味道就渗透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的整体的味道、香味、鲜味说都出来了，吃起来能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是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巡翻的，我这个是巡翻的，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洗下一个，就是巡翻的，顺直人民跑，
1: 这叫圆规正转。
0: 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起这个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先下，这两样是先煮的，它的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话，就稍微烫烫1-2秒，下水就起来，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烫蔫了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油条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完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端呢，要问他有啥不吃的。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着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的感觉。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2: 你看我们店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没有解决，他也比较着急。
0: 喊呢？
3: 啊？
4: 刚刚相亲怎么样？
3: 哦 ，OK，OK，OK，、okay, okay, okay, 没问题。
0: 那到时候搞成了，封个红包了。
3: 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
2: 今年这也必须把婚结了。
0: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2: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的？因为第二天便宜一些，是吧？
0: 是的，那是我不懂得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2: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0: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5: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6: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7: 我觉得是陪伴嘛。
8: 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0: 对，爱情就是这个。
9: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10: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女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11: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那好好赚钱不好吗？
9: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11: 爱情。就是，
9: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12: 对，28岁，没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9: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都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
0: 哎，大 得好哦，条大路准备掉，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好鸡的吧。
1: 我是丁玲文，来自广东汕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烤鸡的老板。2012年来三亚已经有十年了，刚过来这三亚是做粉菜啊，后面是装兴起来做这餐饮生意。
13: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14: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15: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子。
13: 一斤木你烤的吧？立鸡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1: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一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带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味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火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呢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就更好吃了。
13: 对，四个腿儿，四个。
15: 栗子木好像是只有肉木头烤出来的鸡口感会比较好吧？
14: 里头的肉都已经进入那种味道，从里而外就用香，
16: 挺鲜嫩多汁的。因为它上来的时候它已经冒着油，然后而且有汁水溢出来。
17: 它外面那皮很脆，里面嫩，有股汁，和别的那个鸡的不一样。
18: 不油也不腻，就吃了吃过一顿还想吃。
19: 上菜的速度还可以，现在还挺快的，因为最早在他们老店的时候就是比较慢，很多人都去抢他家的鸡，一出锅就没有了。
15: 之前好像是手动，而且是比较传统的，然后现在好像就是带着那种机械化。因为大家他那个炉好大，一撞都要几十只哦。
20: 以前就是一直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1: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啊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传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 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里，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它有硬硬的，关于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包才有，我一个人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年来商业，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以前摆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筋。
4: 洪旺兴立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三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幸运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从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她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0: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11: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2: 妈妈，我拉臭臭。啊，
5: 妈妈一起好不好？啊，
11: 他又拉臭臭，他又拉臭臭。
13: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一定
16: 自助少买，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这是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1: Let's go！
1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

0: 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清镇石龙洞创新平台引流、专业运营、村民参与模式，百余村民持证上岗，全国游客纷至沓来。一个洞如何让一个村活起来？来看报道。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0: 中国天眼 FAST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建成十年，发现1280颗脉冲星，关键部件持续国产化，自主创新铸就大国重器。
1: 越南籍红军洪水，在90年前跟随中央红军长征，转战25000里。90年后的今天，他的女儿和外孙女第一次来到贵州，追寻父辈战斗脚步，感悟长征精神。
0: 今年盛夏，贵州平均气温25.4摄氏度，气象部门发布三大避暑康养区，涵盖草原、溶洞、瀑布等场景。
1: 吞吐量近8.4万人次，航班起降达567架次，贵阳机场单日两项数据刷新历史记录。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喀斯特地貌占贵州国土面积的73.8%，峰林、瀑布、溶洞、峡谷、天坑等景观比比皆是。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在贵阳清镇石龙洞，答案正在浮现。这里的探洞游单价1280元，每天限流120人，百余位村民持证当领队，月入过万不在少数。这不仅仅是一个洞的故事，更是贵州探索两山转化的新样本。一个洞如何让一个村活起来？来看报道。
3: 我家门口有这么好的资源了，我就不愿意出去了。
4: 暑期临近，54岁的官游村村民陈千亿手机响得比以往更勤。他是石龙洞桨板探险项目第一批正式领队，上班之余就一条条回复社交平台的私信，私信都在问石龙洞还能预约吗？有没有专业教练？
3: 我有一个小公众号，有点脾气突然爆了，他问的人很多，有时候一天有十几个，去年700多人吧。
4: 石龙洞是一个藏在喀斯特山体深处的水溶洞，洞内30多个碧蓝瑶池串联成翡翠珠链，游客划着桨板穿行幽蓝水面，体验洞内徒步，在绝美光影中拍照出片。老陈则靠带人探洞换来一份不错的收入。
3: 我加上领队去年就是27万左右。那如果在我们这个观游村能够长期运营下去的话，今后我们这个村的村民是越来越好的。
4: 为了干好这份领队工作，老陈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持证上岗。

0: 如今，老陈把儿子陈家威也带进了这个行当，在石龙洞里担任摄影师。
1: 暑期人员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0000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0: 陈千亿的故事并非孤立，在他身后是一套设计精巧的利益共享机制。2023年8月，马蜂窝、万万青年旅行、官友村三方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石龙洞项目，确立4-3-3的股权结构。万万青年旅行作为运营方，占股40%，负责游客接待、安全管控、领队培训；马蜂窝作为平台方，占股30%，负责项目发掘、投资和全网营销。官友村村集体以洞穴资源入股，占股30%，负责属地协调与环境维护。项目坚持不搞大开发，只做增值服务，每日严格限流，洞内零人工照明，执行所有物品带出洞的环保规矩，为的是留住这片蓝洞最原始的模样。项目要求所有领队必须桨板证和救援证双证上岗。马蜂窝文旅学院引入专业资源，以助力当地100多位村民持证上岗。一大批曾经靠务农外出打工谋生的村民，在家门口有了新身份，找到新出路。26岁的于明英是官友村人。去年7月，他还坐在办公室里敲键盘，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成为探洞领队后，他一个月挣了过去将近半年的钱。
2: 最多的那个月，加上招人的话，我拿过17000。
3: 变化是非常大的，原来被动接受，但今天来说他主动会去思考，说我在这里面应该参与到哪个环节。最自豪的一瞬间是我每次到村子里面看到每家每户都挂着红色的探洞符，说意味着我们村里面的很多村民已经变成教练了。
0: 游客在这里买到的是一整套服务，专业桨板装备，领队配比1:1.7，洞内驻点摄影师精修照片。2025年正式营业以来，石龙洞迅速走红。
4: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满分5星级。
5: 第一次来贵州，觉得这种比一些常规的一些项目要好玩的很多，而且它体验感比较强，那无愧于天花板的一个说法。
0: 异族数据见证了变化。2025年，项目接待游客上万人次，营收突破1000万元，省外游客占比高达95%以上，全网曝光超15亿次。项目直接支付给村民领队的工资超过300万元，占营收的30%以上。村集体获得分红34.2万元，官友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2.4万元。
6: 动员我们的有劳动力的村民参与这个项目运营里面，我们村民的一个收入也变多了，平均月收入话能够达到5000。在去年的话，我们就拿出了34.2万元分给我们的全村老百姓，也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的销售。
0: 一个洞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更是一个村庄的走向。开发团队将平台引流、专业运营、村民参与的模式移植到安顺紫云的黄河营洞。沉寂10000年的喀斯特溶洞变身洞穴探险秘境，今年五一营业首日便迎来近100名游客，先期带动30名本地村民成为专业领队，后期计划吸纳200名村民就业。
7: 贵州88个县有非常丰富的喀斯特资源，我认为这种3D新玩法，第一和贵州非常契合，大家一定会走入就是更多沉浸化、体验化的旅行方式。不仅就是石龙洞这样的项目有很好的就是经济效应，对于贵州旅游产业化，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就是创新的一些思路和突破。
8: 石龙洞这种模式，它的可持续性在于把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贡献者。当村民的月收入增长到10000多元的时候，保护这个洞就不再是一个外部的要求，而是内在动力。这种内生动力的激发，才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需要的，为贵州乃至全国喀斯特资源富集地区提供了一份可复制的答案。
9: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1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把工作部署项目谋

0: 化资金安排，进一步向科技创新聚焦，推动全省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性排查整治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层建筑、学校、养老机构、商场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推进四个大抓，及时出台政策措施，稳定经济增长，大力化解突出矛盾风险，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深入分析研究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和改进工作，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抓好国家和省里出台的系列政策措施落实，用好用足各类资金，更好惠及广大经营主体。要集中力量抓项目、稳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扩大国有企业和民间投资，围绕六张网及五个重点领域等谋划项目，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上下联动，形成扩大有效投资的强大合力。要更大力度推动服务业发展，围绕八加五任务抓手，对重点行业逐一研究推动，注重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优化供给促进消费。要坚决稳住就烟煤电传统支柱产业，加快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新动能，抢抓机遇发展人工智能，提升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能力。要加大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力度，切实兜牢民生和安全底线。要持续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具体问题，不断提升工作质效。
1: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张欣出席。
0: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协商议政，助力贵州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高度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坚决防止发生安全事故。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乡村振兴、联系帮扶和治理支边工作，助力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深化开展三助力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15号，卢雍正同志到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调研，要求以史为据，固本培元，守正创新，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红色旅游，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激励干部群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最近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的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代表团队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从1994年提出构想至今，历经32年，几代科研工作

0: 者接续奋斗，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创新。如今 FAST 依然在关键领域持续突破，力争让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上个月 ，FAST 馈源支撑系统成功更换国产钢丝绳，又一关键部件实现国产化。
2: 采用的是国产化的钢丝绳，是自主研发的嘛？这个对我们 FAST 来说也

0: 全质量各方面的都是比较认可。
1: 六根钢丝绳牵引着30吨重的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实现精确定位。这样的极端工况远超钢丝绳的国家标准。FAST 团队联合高校、企业协同攻关，研发了专属钢种和检验设备，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2: 必须有一手的这种实验资料和所有的技术资料，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后续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的评估，不断的会去提升它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参数。
1: 自主创新一直刻在 FAST 的基因里，从望远镜整体概念到创新主动反射面技术，从大尺度柔性馈源控制方式再到整体测量控制技术， FAST 在技术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全球性核心创新。
3: 我们还在做一些关键技术的，包括我们关键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的，比如小流量的这个齿轮泵的国产化替代方案，高精度测量设备的国产化研发，一步一步的把运行的这种风险啊，基本都消化掉了。
1: 建成10年来 ，FAST 已发现1280颗脉冲星。今年初 ，FAST 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这些成。

0: 的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这些成下，十四五时期，贵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54.64%。目前 ，FAST 二期项目正在申请国家层面立项支持，贵州“十五五”规划也明确将支持 FAST 工程二期建设。
1: 我们也在做一些 FAST 的阵列的这个核心阵呢，一些预研的工作，做一些实验。未来我们在围绕这个相位阵呢，被称为下一代接收器技术进行攻关，希望28年左右能把它用到 FAST 上。
2: 洪水将军原名武元伯，越南河内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洪水将军因病去世，当时他的女儿阮青霞只有7岁。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阮青霞和自己的女儿一起来到了贵州，追寻父辈当年的战斗脚步。
3: 这是我的妈妈，这个就是55年。
4: 我觉得老爷这一路能走来，能活下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你看，那么多的红军都牺牲了，他能走到最终的终点。我和妈妈这次一起来到了贵州，经过了贵阳，到了遵义，还有吉水的楚城古镇，一直都很激动。每次到每一个地方，都知道老爷曾经走过的地方，好像感觉到跟着我们一起重新来到这里。
3: 但我知道爸爸就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对老百姓很不道。
4: 老爷曾经住过的房子，你还坐上了他睡过的床，还有办公室，你的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就在没有时候，爸爸这样坐，这样睡觉，这样待会。我小的时候在中国住，那个时候就很苦，但是这次来，我觉得中国太好了，健康状态也是很好。
4: 看到现在的中国，我觉得他会想到为了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安宁的生活，红军牺牲是值得的。
5: 在这条25000里的漫漫长征途中，无数革命先烈用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换来今天的盛世太平，在此向他们致敬。长征精神让我们更坚信，老百姓的安宁生活，无论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都是最为重要的。
6: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贵州影旅联动政策同步发力，市民游客凭《四渡》电影票根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餐饮、商超、住宿等业态8折优惠。在贵阳，一张票根打通了观影出游消费的全链条。
0: 在贵阳越界影城，电影上映后 ，IMAX GT 厅平均上座率突破80%，不少是外地来潜游客。
7: 看完电影以后，还可以上来逛一逛手工特产，体验感都很强。
8: 接下来做好票根经济的加持，去探索一些电影加空间的场景搭建。
0: 影片热度和优惠政策也带动周边景区客流，青年古镇景区已有超400人凭电影票根享受免票优惠，景区还联动餐饮、旅拍、文创推出连环福利。
9: 我去看了《四渡》电影，知道了青年古镇可以免门票进来，所以就过来游玩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10: 推出了一个沉浸式 NPC 互动的体验票，持青年古镇的门票到我们博物馆享受8折优惠。
0: 记者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影旅联动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票根权益兑换人数达13.8万人，累计带动线下消费4300万元。
11: 40%的顾客用了8折的优惠券，
12: 结账前是130块钱，付了100几块钱。这个活动

0: 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消费的方式。
1: 今天，2026年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活动正式上线，消费者可通过一码游贵州小程序或 App 申领使用，通过支付立减方式享受实惠。本次消费券覆盖多类消费场景，其中全省 A 级售票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游乐项目及电影文旅消费享8折优惠，线上商城购物满减券可选购农特产品、非遗文创、IP 潮玩等贵州特色旅游商品。
2: 全年最热的三伏天已经开启，今年盛夏我省平均气温预计25.4摄氏度，省气象学会发布3大避暑抗氧区，全省超3/4区域适宜避暑旅居。
1: 今年入伏偏晚，伏期长达40天。针对群众避暑出行需求，贵州省气象学会发布2026年贵州气候资源优势避暑抗氧区，划分3大特色片区，分别为包括乌蒙大草原、威宁草海、长坡岭国家森林公园等在内的绿野仙踪避暑抗氧区，包括梵净山、双河洞、云台山等在内的云山仙洞避暑抗氧区，包括黄果树瀑布、马岭河瀑布群、小七孔瀑布群等在内的瀑水仙境避暑抗氧区。
3: 今年盛夏，我省的平均气温是25.4摄氏度，小幅升温、降水充沛的组合，形成了天然的降温屏障，整体气温始终维持在人体舒适区间。全省超3/4的区域适宜避暑旅居，昼夜温差适中，夜间微风送爽，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巨型空调房。
1: 为方便游客，省气象服务中心打造前气象小程序，提供智慧气象服务。
3: 健康气象聚焦6大类与气象密切相关的常见疾病和健康风险，旅居康养提供逐小时气象舒适度变化指数，并智能匹配和推荐最适合当下开展的户外项目。
1: 7月14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达83959人次，航班起降567架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近段时间，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已先后5次突破80000人次大关。暑运以来，贵阳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06.21万人次，日均7.59万人次，同比增长3.06%，保障航班7180架次，日均513架次。国内航线方面，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热门城市往返航线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计划执行班次均超过10班。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贵阳机场暑期运营6条航线，覆盖澳门、新加坡、吉隆坡、曼谷、胡志明、首尔6大出境目的地。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求是》杂志刊发文章，评价电影《四渡》将宏大战争叙事与个体命运紧密结合，注重细节刻画与人物还原，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表达维度。
1: 7月15号，2026年茅台王子酒“乐味同行，开心一虾”全国启幕仪式在贵阳青云市集举行。现场通过调饮加小龙虾加音乐的创新跨界组合和地域化酱香特调，吸引到来自全国的年轻游客参与。活动还将走进南京、长春、成都等11座城市，提升酱香酒对年轻消费群体吸引力。
4: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艳啊，我不太明白哈，咱们公司的工作强度并没有像你婆婆说的那么大呀，你怎么会每天那么累呢？
1: 娘姐，首先我代表我的婆婆向您还有公司道歉，确实我婆婆昨天来公司这样闹，给公司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还有麻烦。关于工作时间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也知道我一个外地人，我想要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在主动的找工作找项目去做，跟公司没有关系，公司没有压榨我。
0: 咱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昨天之所以跟你说希望你能够主动离职呢，是因为一是你婆婆的态度，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公司开除你的话，必然会牵扯到一些劳动仲裁啊，赔偿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现在你能够主动离职，应该是对我们大家都好，啊，
1: 嗯。哎，月，你在这干嘛？
2: 这不是在等你吗？这干嘛呀？真的要走啊？你就是太好被欺负了。要是我，我肯定跟他杠到底。
1: 我对公司还是有感情的，就这样吧。
2: 那你要走也不能就这么走啊，那你不就等于认输了？再说了，就算要走，你也得等被解约，拿到赔偿金以后再走。
1: 爸，你别担心我了，
2: 我没事。
1: 爸，你快走，常联系，啊。好了，
2: 保重，
1: 你好好的。
3: 伟真，
4: 哎，来了，
3: 你等很长时间了。
4: 没有，我也刚到。
3: 真行啊你，怎么想起这儿了呢？
4: 怎么样，这个地方不错吧？
3: 嗯，
4: 你说这酒吧呀、艺术区、老厂房，你全都看过了，都不满意。要么呢就嫌人太老土，要么就嫌人太新潮。这个地方可以了吧？上世纪就在这儿了，新潮与传统的结合，这回你客户该满意了吧？
3: 嗯。有质感，
4: 多好看！
3: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以前跟你二哥谈恋爱的时候来过这儿，拍照是挺好的，没问题。但是这连个洗手间都没有吧？我拍老人，去哪儿休息？去哪儿换服装啊？
4: 房车我都给你备好了。
3: 我可没钱租房车。
4: 知道你没钱，我这动用的都是熟人关系，我容易吗？不花钱，
3: 靠谱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家人。哎哎，技巧好，技巧好，你看。
4: 嗯。
3: 哇。
4: 你慢点啊。
3: 快来看。这阳光也太好了。
4: 是不是这边看过去也挺好的？
3: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那事儿怎么样了？跟何志超说了没？
4: 说了。上次跟你聊完回去就跟他说了，
3: 他什么反应啊？
4: 能有什么反应啊？跟我想的一样，懵了。
3: 可能还是太年轻吧，你再给他点时间，我觉得他应该能接受。
4: 干嘛非得给他时间呀？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他管。
3: 行吧，我呢也说不过你，再说了我也没什么资格去劝你，我都是个婚姻失败者。
4: 你可别这么说啊。但是我倒是觉得吧，你这思路确实该改一改。
3: 嗯？
4: 这么多年了，你哪天是为自己活的呀？你这每天保持这么精致的妆容，状态保持得这么好，都是给别人看的。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欣赏欣赏你自己啊？
3: 行， 我来给我们这次的会议做个总结吧。从今天起呢，你就好好给你的孩子找个爸爸，我呢去找找真正的自己。来，合张影。一、二、三。
5: 姐，这个景儿也太有意思了，而且我查了资料，之前都没有别的大片用过。
3: 你也觉得挺好的，那赶紧重新做个 PPT 发给客户再审一下。
5: 好嘞。
3: 现在场景不需要钱了，那我们就把这部分费用给 Alex， 必须找他过来拍。
5: 姐，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您说。
0: 说，
5: 您是我的偶像。
3: 加油。
5: 谢谢姐。
6: 来来来，多吃点啊，今天。
7: 螃蟹、鱼、饺子。你这把半年的硬菜都放在这一天了。
8: 我要搬出去了，至少得半年，所以你得照顾好自己啊。
7: 为什么？
8: 你记不记得我前两天跟你说的我同学的那个故事？其实我说的那个主人公不是我的同学，是我。
7: 何志超，你朋友媳妇儿的孩子竟然是你的？
8: 不是不是不是我同学媳妇儿孩子，不是，那就是我的孩子。
7: 你给我解释清楚，何志超。
8: 一个月前我和宁伟珍已经结婚了，现在伟珍已经怀孕了。
7: 你疯了吧？
8: 所以我现在必须搬出去照顾她。
7: 你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你告诉我了，何志超，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
8: 小雨，你先别着急，别生气嘛，来坐坐。我不告诉我妈，的确是因为她身体不好，但是你跟我妈不一样，你年轻啊，思想也新，对吧？而且你看过那么多爱情电影，你懂爱情。
7: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何志超，但我知道疯子是什么，就是你。你说，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8: 说来话长。
7: 说。

0: 媳妇儿，你不接我电话，给我回个微信行吗？这都两天了，你再不回我都要急死了。你是住酒店还是住朋友家了？跟我说一声，报个平安好不好？
1: 这不挺能说的吗？
0: 不会再干涉。
1: 信息一条接一条的，在他妈面前怎么就不这样？
0: 我真错了，
1: 就哑巴了。
0: 你别不理我，你哪怕骂我一顿出出气，或者你回来打我一顿，好不好？
1: 反正这次不管他说什么，我也不会回去了。
0: 求你了。
1: 不过这事说到底啊，还是你婆婆的问题。有一说一，她这认错态度还是可以的。所以你讲好了，你们就要一直这么别扭下去吗？其实他还挺可怜的，在那个家里面对他那个妈，他也是受害者。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反抗我婆婆那个恶势力。至于他，再说吧。
2: 某些人啊，嘴上硬，心里呢还是软的吧。
3: 快尝尝我的手艺。哦，嗯，怎么样？
4: 嗯，哎，你这手艺可以啊，是你做的？
3: 当然是我做的啦，我跟我妈学的。哎，我好久没做了，还以为忘了呢。
4: 要不你别走了，跟我这住着吧，我也想天天吃。嗯，
3: 在他家都是他妈妈做饭。我也好久没吃自己做的饭了。
4: 行了行了，别让我妒忌了啊！我这天天回家冷锅冷灶的，点个外卖都不知道吃什么呢。你这家里有人给你做饭，有人收拾，怎么反倒不乐意了呢？
3: 以前我还天真的以为，嫁了一个本地人，就不用再飘了，也算是有家了。嗯，可现在看来，就算是结了婚，不是你的。总归不是你的，
4: 那就好好工作，先攒他个首付出来。房子呢也不用大，至少是属于你自己的。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走，赚钱去。
5: 天津。
4: 哎，这就到了。哇！大家把手里活都停一停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让我们用掌声一起欢迎刘鸿雁。
6: 欢迎欢迎欢迎，
7: 大家好，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4: 从今往后就是一家人了啊，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关爱，共同进步，
8: 共同进步。
4: 好，接着忙吧。嗯，哎，
9: 位子有点局促，将就一下，过两天我找机会给你换更好的。
10: 不用，天姐，咱们做保险的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这工位说实话都用不着，
9: 有这觉悟就行。一会儿先上人事那儿报到。
10: 好，
9: 然后上医院看看左云吧。嗯，他这车祸也算是意外事故，看看需不需要走赔付流程。
10: 好嘞，没问题，放心吧，
4: 有事随时找我啊。
10: 好好，
4: 忙吧。

0: 你不是说让我考虑几天吗？考虑清楚了。怎么样？说实话，你刚开始跟我说怀孕的事儿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都懵了。我在想，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怎么当个爸爸？我怎么负起这责任？但是后来冷静下来。 我才发现，其实我心中更多的是高兴和喜悦。伟珍，我想做爸爸，我想有一个我们的孩子。现在你会这么想，是因为孩子还没出生，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抚养一个孩子、照顾一个孩子会面临多少的困难。 孩子每天都会哭、吵、闹，你根本就睡不着觉。每天晚上还要起来换尿布，要喂好几次的夜奶。到时候你就只能寸步不离的守着他，什么也干不了。等孩子生下来，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我不怕。
1: 我承认，我们从相识到结婚，再到现在有孩子，这一切都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但是不得不说，这些都是我最幸福的意外。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起整个家庭，但我至少可以照顾你啊！我可以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我这些都可以做。等孩子出生之后，我还可以换尿布、喂奶，然后哄孩子睡觉，这些都不用你插手，我来就行。
0: 喂奶也不用我插手啊？
1: 啊，那个喂奶我还真帮不上忙。
0: 我主要是想说，其实我小姨就是我和我妈带大的，带孩子我比你有经验。哦，
2: 说到小姨，我怀孕的事情你还是先不要告诉她，她本来就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我怕她知道后再受什么刺激。
1: 我已经跟她说了。
0: 你告诉她了？那她什么反应？3年前，
1: 我当时还在体校做训练。 有一段时间里，我状态特别不好，一直在争那0.01秒。那天刚好赶上我脾气不好，有点情绪，结果我在体育场的时候遇到了宁伟珍。他采访我的问题是：一个体育生应该思考些什么？我当时特生气，我觉得他在故意刺激我，就没来由的跟他发了脾气。 但是他跟我说，虽然我的身份是体育生，但不应该只想这些。说起来也挺奇怪的，我之前从来都不想这些，我都觉得特矫情。但从那之后，我好像真的在想，我这一生到底要怎么过才算是有意义。
0: 然后呢？你就爱上他了？然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跟腱断裂了嘛，受益大伤。我自己在这边养病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有一天，我就突然间在节目里看到了伟珍，他在《思考者》的节目里。 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你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自己一败涂地，你就像觉得自己跌到了一个谷底一样，四面全是黑暗的，你听不见，你看不见。但那个时候，你感觉头顶好像突然间投来了一束光，让你抬头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
3: 好像还有一丝希望。再然后呢？
1: 再后来，我就到了我师兄那咖啡厅去工作。那天特巧，我在咖啡厅碰见了宁伟珍。

0: 我觉得这老天给我的机会，当时我就对自己说，我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如果我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所以我就追她了。
1: 我姐一直都说姐弟恋一定会后悔，你就那么确定？
0: 确定，不后悔。
1: 那你能保证她不后悔吗？
0: 即使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抵不过两个人真心相爱。小姨，你对我这一生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1: 希望是你幸福、健康、平安。我姐不是也总说吗？说这些是钱买不来的。
0: 平安、健康，我现在都有了。我想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1: 懂了，痴情小子。穷光蛋，纯爱。何志超，比你要照顾媳妇儿还要照顾我，你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又没给你帮上忙，净给你捣乱。
0: 你是我亲小姨，那是我亲媳妇儿，我两个都得照顾啊。
1: 你去追寻你的幸福吧，我不拦着你，只要你高兴就好。
0: 小叶，你真的同意了？
1: 嗯，我同意了。
0: 谢谢你。
2: 我行李都收拾过来了。我既然能收服我小姨，就一定能收服我妈。
0: 媳妇儿，但是我们家可能还是得持续一段女主外男主内的生活模式，但我会加速，好好努力的。总有一天我那事业能做起来，我就不用你工作了。
3: 不用我工作？让我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伺候你啊？我才不干呢。
0: 我伺候你？现在我做家庭妇男伺候你，等以后呢，你做家庭主妇了，我还是伺候你。
3: 没有了。
0: 老婆，你就相信我吧。老婆，辛苦了。
4: 啊，罗密欧，不要对着月。啊去！喂，姐。
5: 哎，小妹啊，你最近忙不忙啊？我跟你说啊，过段时间我要去京北啊，看看你跟志超。
4: 啊，姐，我们最近不忙，你不用特地过来的。
5: 哎，小妹啊，我怎么听得你的嗓子有点哑啊？啊？
4: 哦，我就是有点感冒了，姐，我那个吃点感冒药就好了。
5: 哦，那就好。啊，对了，志超在你身边吗？让他接电话啊。
4: 小超，小超，那个小超出去给我买感冒药了，姐。他得等一会儿才能回来。那个姐，我电话没电了，我先不跟您说了。好，姐，我挂了，我挂了。
5: 这俩人还都挺忙。
4: 何志超，你要是回来，你必须请我吃顿饭。

0: 你叫鹏鹏吧？
1: 是。啊，
0: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你妈妈呢？
1: 我妈妈去检查了。
2: 哦。哎呦啊，
0: 云姐，
2: 你怎么来了？
0: 哦，我听说您出车祸了，所以赶紧来看看您怎么样啊？
2: 哎呀，没事儿，我就是那个擦破点皮儿，没什么事儿。哦，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车祸啊？
2: 我就是那个，就过马路的时候一晃神儿，我就没注意是红灯，所以呢就让车给撞了。哦，
0: 那可得小心了。那个司机呢？
2: 这不是没什么大事儿吗？然后我想着我走医保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就让他走了。
0: 走了？啊。哦。那我想跟您问一下啊，就是说您出车祸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啊？
2: 就在我儿子学校旁边。
0: 大概是几点钟呢？
2: 就是放学那会儿，大概5点来钟吧，没注意看。
0: 那个车牌号您还记得吗？
2: 哎呀，我也不用了解了，我真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也不用报销。
0: 是这样的，云姐，因为您在我们公司买了一份保险，所以我作为您的保险员呢，我是有义务了解您的这些情况的。
2: 我知道你好意，但是我真的不用了。你看我过两天就出院了，这不麻烦你了啊。
0: 行，那我过两天再来看您。啊，给您买了水果，希望您喜欢。啊，
2: 你看看，哎，破费了哈。
0: 没事没事，那打扰您了。哎，
3: 喂，田姐。我怎么觉得左云姐有点问题呢？你看，她刚买了我们公司大额的意外险，这就马上就出车祸了，你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
4: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骗保的事儿啊？
3: 不是你是没有看到今天医院的情况，我跟她了解车祸的情况，她也支支吾吾的。然后我问她司机，她说她把司机放走了，她也没让司机赔付。然后最后我就问他一些关于车祸的细节，他反应特别强烈，而且着急忙慌地赶我走。反正我觉得他状态不对，要不你帮我调查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病史啊？
0: 好。哎，田姐，啊，怎么样啊？
5: 什么怎么样？
0: 左云姐的事儿啊，她到底有没有什么病史啊？哎
5: 呦，我在外面跑了一天的业务，还饿着呢，让我吃口东西行不行？
0: 行，那咱们去楼下，我请客。
6: 来啦，哟，姐，关东煮包子。
5: 哎，怎么样啊？
7: 要我问那事儿，我给你问了啊。之前有几个客户都是他给我介绍的，但人家都说了，不太清楚。
5: 可能啊，哎，那我们还能找到当时那个司机吗？
8: 燕儿，咱们是保险销售员，不是理赔调查员。
5: 且不说啊，他这没出事儿，就算他要真出事儿了，那跟咱也没关系啊。
6: 你费那劲干嘛？
5: 不是姐，你想啊，他买的可是身故险，他要是真的故意为了骗保出什么事儿，他人就没了，他有什么事他想不开的？
7: 你这典型的，我跟你说，你想太多。
5: 不是，真的不是这样的，我真觉得这事儿蹊跷，我觉得他状态不对。
7: 你手没用，赶紧吃车回去搬砖。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拍摄方案客户通过了。哇，
1: 王倩给女主编发过去。
2: 没问题。
3: 你带来个什么样了？
2: 我跟他软磨硬泡，少了20000块钱，他也接受了。
1: 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次的拍摄对象可是70、80岁的老人家，每个部门都要把自己的工作提前准备好再开拍。老人家身体受不了，工作时长不能太长。OK？OK？OK？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奶奶，你咋在这儿啊？没有出去啊？
1: 他是谁？
2: 不认识啊。
1: 中东特务来监视我的，还虐待我。每天就给我吃这个，
0: 这挺好吃的。奶奶，那应该是我妈请来照顾你的人吧？
1: 不对，不是。
0: 那您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来救我出去的。
0: 对，我就是来救您出去的。
1: 同志，现在几点了？
3: 两点半。
1: 不对，你再想想。
0: 什么不对？奶奶，
1: 安好不对，你不是邮差。
0: 对，我不是邮差，我叫邮筒，我是邮差的圣姐。
1: 快走，他醒了，我们谁也走不了。
0: 奶奶，拿件外套。

0: 奶奶，好吃吗？
1: 好吃。
0: 奶奶，没想到小女孩爱吃东西，你也爱吃。
2: 小女孩爱吃，我也爱吃。
0: 行，您今年20，明年18。
2: 80。
0: 八十。奶奶，咱们一会儿去哪儿？
2: 去河边走走吧，好久没去了。你妈不让。
0: 妈不就那样，巴不得每个人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她一声令下，我们就马上执行。她呢，就负责指点江山，运筹帷幄。
2: 还跟春梅置气呢？
0: 可不是嘛，奶奶，您给评评理。从小到大，她就管我学习，什么奥数、英语、钢琴，哪个我没学过？别的小朋友都是快乐成长，我呢，痛苦催熟。上学早，班里同学都比我高半个头，到现在还有人叫我罗伯顿呢，对我影响多大呀？这些他管过吗？他一心就想让我按照他的计划来，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哦，他觉得好就一定好。
2: 哎，得了得了得了，娶这么个能干的媳妇儿，你就知足吧。
0: 也是。跟您说半天你也听不懂。哎呀，我爸他倒挺潇洒的，一走了之了，丢下您跟我妈，太不负责了，连个信都没有。有时候我觉得我妈也挺不容易的，可是也没有人让她这么操心。
2: 得了，絮絮叨叨的，一点都不爷们儿。再给我买块蛋糕去吧，要拿
0: 拿破仑，
2: 拿破仑。
0: 行啊。
3: 我咋给飞出来？好我的苍天呀，这饭还没等你，老太太。

0: 人跑到哪儿去？
1: 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

喂，李阿姨，不见了，你等着啊，我马上上来了。

0: 都下床了，
1: 走。
2: 但是没完够，哎。
3: 奶奶，你等等我，奶奶。喂，妈。
4: 李思南，你把奶奶带哪儿去了？
3: 我带奶奶坐游船呢。
4: 谁让你带她出去的？
3: 我看奶奶在家无聊，我就想她带她转转。
5: 行了，你现在立刻马上把她给我带回来。
6: 你这萨克斯吹的可真好听，有点像肯尼基。哎呦，
7: 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这是退休啊，没事儿，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增加肺活量。
6: 老伴儿没跟着出来。
7: 我老伴儿啊，前几年去世了，现在就剩我一个孤寡老头。
3: 奶奶，咱该走了。我妈知道我带您出来，在家等着我们呢。
7: 这么着急就要走啊？
3: 再见，爷爷。哎，
7: 再见。
8: 还是乖哥，我打了个盹儿呢。
5: 没事，不怪你，你去忙你的吧。
8: 对啊，我给你倒杯水啊。
5: 好好。玩累了吗？
9: 妈，回来啦！
8: 老太太，你总算回来了，你都把我吓死了。
9: 玩得很开心呀。
8: 来，
3: 小心奶奶，
5: 快换鞋，
9: 来，脱鞋，慢一点啊，这个，哎，喝水，
5: 水在那儿呢，
8: 喝水，哎，
5: 李阿姨，你带奶奶回房间休息一会儿，
8: 好，
3: 好好休息，下次带你玩啊，
8: 还玩，
3: 你一天。下次奶奶买三个蛋糕啊！
5: 走了，太太，
6: 再带我出去啊！
3: 一定的，奶奶，
8: 咱先
3: 慢点，奶奶。
8: 洗衣服啊。

0: 站住。
1: 那么今天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呀？
2: 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1: 你带奶奶去哪儿了？
2: 就是附近的月河公园转了一圈。
1: 为什么都不打个招呼？
2: 跟你打招呼你会同意吗？啊，
1: 你还知道我不会同意啊？你奶奶现在都是什么状况了？你出去发生什么事儿，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2: 没有什么事儿啊，你不要这么上纲上线好不好？
1: 什么叫上纲上线？
2: 本来就是啊，你根本不知道奶奶今天有多开心。你不信，你可以问问她，看她愿不愿意被你每天关在家里。
1: 你给奶奶吃什么了？是不是又吃你那些垃圾食品？
2: 什么叫垃圾食品啊？奶奶就吃两个木糖醇蛋糕。妈，你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的想过奶奶想要干什么，她想吃什么，她想做什么，就像你根本没有想过我想干什么是一样的。你凭什么想掌控每一个人？你太自私了，太自以为是了。
1: 你这才是上纲上线，懂不懂？
2: 我说的是实话好不好？从小到大你让我学英语学音乐，我哪个没有听啊？你让我不要吃垃圾食品，我多少年没有吃过了。你说竞赛能参加自主招生，我从初一开始就学什么狗屁的奥数，凭什么连你都不会你就让我学？
1: 李思南，你想说话你冷。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来到地球的各位，大家好。
2: 我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的是竹笋。
3: 竹笋啊！哦，
4: 我跟恐龙蛋一样。
5: 我要去抓鸡去了。
3: 抓鸡！长桌宴，吃饭，
6: 你们要带给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7: 破门了。

风吹过碧节，河流上，松林中，它散发出一种恬静之美。春走夏长，秋收冬藏，这里的人们遵循规律，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馈赠。和大家对贵州印象中喜辣喜酸的重口味不一样。

季节人的美食态度是圆润不尖锐的，他们融入自然，取材于山水之间，他们乐于自然，恬淡如竹，自得其乐，他们活得自然，时光静静流走，不必挽留，也不去叹息，他们食得自然，山珍海味不如至味清欢。

0: 你好呀，早上好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个火车，一辆火车。火车是一辆一辆的吗？火车一条一条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条火车。起床啦！我有回音。起床啦！起床啦！
1: 天哪！
0: 詹姆斯老师，
1: 你就这样跑来了？
0: 还有其他的朋友呢？在哪边？
1: 起床啦！
0: 起床啦！
2: 早上好！
1: 来喽！
0: 早上好。我们早上还有一些热身的运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2: 这么早呀？
0: 那必须的。
2: 吃了吗？
0: 你先运动完再去吃东西。啊，
2: 先运动再吃饭呀。
0: 先运动再吃饭。来吧，朋友们，
2: 走了，走了，走了，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在海下去这边全部人都醒
0: 了，我就想把这个山头的人
1: 全部都
0: 醒喊醒来。
1: 哇，你坐火车过来的？
0: 最后一个到的，你们班扣十分。
2: 给我喘的。
3: 雅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等等，
0: 你好，罗拉，你好，你好，哎，我看你们还没有醒的样子。
3: 对，
0: 那就拿一段早操来唤醒大家的记忆。
2: 好，
0: 各位同学们 ，music， 原地踏步，走。
2: 整理队形啊！
1: 这是你发明的吗？
0: 不是，小时候的，
2: 真的记下来了，
0: 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记？

0: 大家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完全没有跟上拍子，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0: 我也是没跟上拍，辛苦辛苦辛苦。
2: 一会儿我们就坐这辆车去找那个吃早饭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2: 噔噔噔噔噔，喂，哎，导游，
3: 导游啊，
2: 来到毕节的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秀美的百里杜鹃景区。
4: 对啊，
3: 到了吗，导游？
2: 到了，
4: 走喽。
0: 我带了一些食材，这辛苦你帮个忙。
3: 吃早饭喽。
2: 来吧，
0: 来吧，各位，
4: 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啊、
1: 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0: 好，
1: 这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是我带的一个小礼物啊、哦。这个是那个小山雀，然后我的家叫做山田星，代表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我们。然后，所以我这个飞盘送给大家。我去年也改了一个房车，然后一边走一边做饭，叫做 Casa to Go。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放在这上面。
1: 哦，所以你也常开车露营？哦，
0: 我自己经常玩。
1: 今天的主厨就出现了。
0: 哎、我这次专门来去那个感受您做的饭，
2: 就是正好教一下我们，因为我跟他是露营小白。哎，
1: 我们
2: 没有詹姆斯老师还是会相当有点经验的，但你应该是比较老练了。
0: 就是确实经常出去玩，但是我发现这个玩着玩着各有各的想法，我觉得可以相互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1: 哎，你现在在推卸责任，你不当主厨？
0: 就本来今天好像是来当客人的，怎么到哪里都要就是做饭。
2: 食材在这边，朋友们。
5: 午餐肉必须要有。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糕点，这边的麦。

0: 荞麦酥，
1: 荞酥，
0: 荞酥。
2: 鸡腿，
3: 鸡腿，
2: 土豆，是洋葱，
3: 洋葱可以，
2: 有很多可以创造的空间啊。我们先看盘一盘我们的食材可以做什么，好不好？
3: 午餐肉，
2: 一起来。你有想吃，你有想吃什么？
0: 午餐肉。
2: 其实露营的时候带午餐肉真的很方便，
0: 很方便，
2: 而且早中晚餐都可以用的。
1: 我们就简单一点了，因为我想早餐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0: 好，
1: 对不对？我们就把有的食材我们把它放进去，做一个类似像。那个西班牙炖烘蛋那样子就比较快。
0: 我终于能吃到詹姆士老师做的饭。

0: 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炒到有点焦焦的，像薯条那样。
1: 所以张老师，你觉得食材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应该这样讲好了，食材有味，使之出味，食材无味，使之入味。
1: 所以你先，你做饭第一步先会想到的就是到底我用什么的方式烹饪？
0: 对。
1: 好。
0: 对。那这边不用急，像很多人在炒东西的时候，他会翻。嗯。那你如果翻的话，它就不容易有一些焦在外面，就是一些所谓的梅纳反应的香气在外面。因为豆腐它其实不应该出现在里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做的是有点西式，煎到里面去，它会有一点像是软质的 cheese 在里面的口感。像现在罗拉在弄吐司，待会就可以吐司挂着一起吃，
1: 撒在里面
0: 就很方便。如果像现在这边就有一些焦焦的，这个待会会在里面，它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对，啊，你到这个时候放一下，你看它就会有一点焦焦在外面，这个就会让这道菜变得好吃。
1: 好明显有那个豆腐的香味。
0: 对。接下来我们把番茄放进来，西红柿放进来，刚刚的红椒跟玉米放一点点水下去煨，它的香气会被释放出来到汤里面，所以你在面包沾就很好用，
1: 就是一个很好的酱料了。
0: 对。那现在我们就来调味。
1: 这个味道是您今天想要的主要的
2: 青酱，
0: 对，
2: 就是罗勒的坚果。
0: 对，因为这边罗勒不好买。
2: 真漂亮！
0: 哇，好吃！然后刚的香菜，然后我们就把盖子盖起来，然后等到待会蛋半生熟就可以。罗拉那个面包煎的好，待会我们吃的时候就可以吃。
3: 张老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桃酥啊。
0: 你看，你吃过
3: 里面那个？
2: 没有。
3: 是甜的，这个东西。
0: 这应该就是苦荞粉做出来的吧？蛮好吃的。哎，我们要不就用它，我们来做一个奶茶好。桃酥，哦，
3: 蛮有茶味的，
0: 对，最主要是那个桃酥，我们可以把它弄得好吃就好。好，放牛奶进来。应该苹果，应该苹果。可以啊。好，那我们现在把它过滤出来就可以了。
1: 好。
2: 哦，好香啊。
0: 可以哦。嗯。
1: 奶茶。
0: 桃酥放进去。哦，
1: 我们的原创
2: 奶盖耶。
0: 好了。好，这可以。这个来，我们可以坐着吃饭了。
1: 来吧，
0: 坐吧，坐吧。
1: 终于开餐喽！
0: 来，
1: 哦，谢谢。
0: 就面包慢慢沾着吃吧。
1: 好，
0: 对。

0: 谢谢张老师。
1: 不会。哇，来，你的碗给我。
2: 谢谢。
1: 那你可以面包，就像把面包当成汤勺挖着吃就可以。
2: 直接就是。嗯。现在这个是没有放油的，对不对？
1: 油什么油？你就松露油。
2: 松露油。哦，还没放吗？
1: 还没放
2: 就这么香啊。这个豆腐在这个时候确实很像
1: cheese
2: 对的口感。嗯，面包煎的也很好，脆脆的。嗯，谢谢。
1: 嗯，因为你稍微煎一下之后，它的表面有一点焦香味。
2: 嗯。哎，这个蛋是半熟的，好喜欢啊。嗯。
0: 你刚刚在磕我们俩吗？
2: 现在已经很熟了，
3: 不要别这种烂梗好不好？
1: 我是对这个最好奇。嗯，
0: 哇，这真好喝。
1: 哦，可以哦。嗯，哦，乔叔加这个很不错哦。
0: 是，
1: 可以吧？对不对？
2: 嗯，就刚好，它也化开了。哎。
0: 你看它表面还浮了一层油脂。
1: 对。
2: 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嗯。酥油茶，
1: 哦，像哈，
2: 嗯，特别上面有一层这个，
1: 就像雾的，
2: 辛苦，谢谢，很高兴认识两位，好喝。这个乔酥就是毕节威宁的特产，我也是第一次吃，嗯，它比较结合。
1: 因为苦荞我其实接触的比较晚，我是因为来贵州这边，但荞麦跟苦荞是不一样。嗯，因为苦荞是荞科，嗯，麦荞麦是麦，哦，对，苦荞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也有苦荞茶，但因为我是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哦，我很不好入睡，我甚至已经要到，要吃褪黑激素，
2: 我也是，
1: 对，我后来是因为喝了苦荞茶跟荞麦茶一起泡的那个茶，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我自己上网去看，它有安神的作用，
2: 所以不是所有的茶喝了都睡不着的，这个茶是喝了让你
1: 会睡着。我从喝了它之后，我每一整天哦，我就这样兑水，这样可不够，我就再冲了两次，我晚上很好睡。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我介绍了给我的朋友。
0: 哇，太棒了，真的。
1: 你如果在家里面，你有乔酥，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一球冰淇淋，把乔酥撒在上面，有。哦。
2: 因为它好像也能当那种那个 cheesecake 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底。
1: 对，
3: 像手指饼干一样。
2: 我想再来一个。
1: 来呀，来。嗯，
4: 老师们，刚刚咱们接到了阿西里西一位叫阿拉夫的人，他邀请咱们去阿西里西的大草原参加他们彝族的长桌宴。
2: 长桌宴，
5: 什么？
2: 吃饭。
4: 对。
3: 贵州居然有大草原，哎，因为我一直觉得大草原
2: 都是山，我以为贵这边都是山，
3: 嗯，会觉得在那个应该觉得在内蒙
0: 这边山比较多，
1: 要看那草原是不是大草原，
0: 对，
1: 一望无际那叫大草原。
2: 那我们去看看到底有多大啊？
0: 去看一下，
3: 而且还有长桌宴可以吃，哎，
2: 啊，我们也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1: 那我们提供两道啊，但要不我们先去一个地方，因为这次我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一个地方，
0: 哪里啊？
1: 竹笋
2: 啊, 啊，当地的竹笋。我其实我这次过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目标。
1: 什么目标？
2: 因为我从家里过来，我家里种了很多的菜，然后呢就想要去挑一个食材回到家里，就是因为我在家里也会宴请我的朋友，所以我专门过来之后想带一个食材回到山田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想
1: 你也带竹笋，
2: 那能不能一起去，就是去看到那个？
1: 那你都来了，你觉得我可以不约你吗？
2: 那我就礼貌性的问一下，
1: 要不去竹笋？
6: 所以我们就能采到新鲜的竹笋。
1: 对，
3: 竹笋配鸡汤最好吃了。
0: 张老师，你开车啊？
1: 我可以啊。
0: 张老师，你要开那个可以换我开啊。
1: 可以。

0: 下了啊，下了。
1: 车了，下车了。
0: 各位，你们的竹笋之旅我就不参与了，我要去抓鸡去了。
1: 抓鸡？
2: 我也可以陪你去啊。
1: 这个就应该他们俩，然后我年龄大的往这边走。
2: 你说的很对啊。OK， 拜拜。
1: 那我就陪他抓鸡了。
0: 好的。

0: 哦，这边有。你好，师傅。
1: 哎，你好，
2: 大哥，你在挖竹笋啊？
1: 哎，对，你在这里看一下。
2: 所以这个有现在这个隆起来这些全部都是竹笋，
1: 哎，都是。
0: 这个就是红，
1: 那红头竹笋。
0: 红头竹笋，就是这个托是红的，是吗？
1: 对对，
0: 是指这个托吗？
1: 这底下的，
2: 下面那个，
1: 下面，哎，对，下面。
0: 哦，对，下面这个是红的，哦，这个是，哦，啊，
2: 对不起。
1: 没事
2: 没
1: 事
2: 没事吧，他可以踩，
1: 能可以踩，可以踩，
0: 踩就是直接拿是吗？
1: 不是不是，那是这样轻轻的把这个扒掉，然后这样轻轻的把它压住，把它踩起来。哦，
0: 就把那个托留在地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个就没用了。
1: 这个没用，这个不能用了。
2: 那这个会变肥料吗？
1: 这个可以做那个面膜嘛？
0: 啊，它可以做面膜？
1: 对，这个比较可以。嗯。
2: 那这个头呢？一般竹笋没有这个啊？
0: 对啊，我平时没有看到过这个。
1: 把这个扒掉嘛？
0: 吃的时候要把这个扒掉。
1: 对，就是这样的。你用
2: 这个就是我说的新鲜的。
1: 对，
2: 像不像乖乖？
1: 这就是新鲜的。
2: 你可以把手套拿下，
0: 用手来摸一下，
2: 对，
1: 感受一下啊。
2: 像不像乖乖？
0: 乖乖。
2: 它很好吃。
0: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像我想象一下，这个已经是我吃到的，就是泡发之后的样子了的状态了。
2: 泡发也没这么挺啊。
0: 这一块它都是泡发的时候都是碎碎的。
2: 对啊。
0: 这块不要，然后这一块是不是也不要？
2: 我这都可以用啊。
0: 网子不可以吧？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网子都可以吃。
2: 网子最好吃。
0: 那为什么干的不能吃这个？
2: 对啊，为什么？
0: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说先把这个去掉，把这个去掉。
2: 他想去上面这边嘛，你把整个去掉了。
0: 我去掉了，网子没有吃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2: 你别把牛肉都拿掉，只吃骨头呀。
0: 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竹笋，就对了。
2: 真假的？我们现在看，然后踩一踩。
0: 我踩了，哦，好多，跟恐龙蛋一样。

0: 等一下，那个很大。
1: 我看到了。
0: 去。
2: 好。
1: 瑟瑟发抖。啊！真是又粗。哇、哦，这个真的好大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今天最大的。
1: 哇塞，这个多大，要发出这样的声音，是找到了一颗竹孙巨人吗？
0: 哎，
1: 这是孙爷爷吗？这是？
0: 对啊，
1: 这个好大，这个好大，嗯，你看我这，哇，我弱爆了。所以我们选择采摘竹孙，好像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不知道抓鸡那边如何呢？
0: 抓鸡不好抓啊，
1: 我严重怀疑他们俩就是谈恋爱去了。
3: 到角落了。

0: 走，这个太猛了，太猛
1: 了。嘿嘿嘿嘿，快看，我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竹笋哦，你放眼过去看到了吗？哈哈哈哈，这是一颗完美的竹笋，我现在准备把它拿下。
2: 这几只笨蛋，抓他们，我们来围堵一下啊，有一只一定会往我这边跑。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受不了，真的。
1: 靠你了，皮。哦，跑得贼快啊，这个拐弯都不带刹车的。我去抓一抓，你帮我拿这个。那我从这边偷袭。你过来吓他！
0: 你刚刚吓也吓到我了。
1: 咋办呢？
0: 师傅有什么工具吗？
2: 抓这工具啊？
0: 对。
2: 没有。一般都用手抓，要不我抓大力工具给你行不行？
0: 不，公鸡还是不要挑衅他了。对，公鸡太凶了，公鸡要咬人。
2: 我抓给你吗？
0: 好。
2: 要几只？
0: 一只就好了。
1: 哇，好快啊！哦，跑得贼快啊！对不起啊！
0: 谢谢师傅。
1: 谢谢啊！
2: 没。
1: 心有余悸啊！
0: 怎么样，厉不厉害？Yeah, come
1: to that. 小心那几只公鸡又过来啄你。
0: 这个太猛了，这个太猛了。
3: 那一群都在盯着我，我怎么出去啊？
0: 因为我感觉我在玩穿越火线。
2: 就没事。
1: 老张。
0: James。
1: 亚力。我们来了，
0: 有个大公鸡在门口站门的那种，
2: 我这种哦，
0: 对，然后
1: 它是会冲的人，冲人过来，
0: 冲人过来，然后
1: 飞过来啄我们的。哦哟，
0: 太真的。
4: 张老师说，我们待会儿可以吃一个最鲜的方式，
3: 我们就直接煎来吃，
4: 直接煎来
0: 吃啊，好嘞，
3: 对啊。
4: 我也想尝试煎一下，待会儿就上好就学了。
3: 我跟你说，你要不要切？你看，
4: 要。
3: 那你从这边切一刀，你看那个刀子的手感是很特别。
4: OK， 交给我。
3: 对，
4: 谢谢。
3: 刀尖先下去，
4: 就这样子。
3: 对，从中间，别再不用往下滑。
4: 哦，因为它是很
3: 往下拉。对，有没有那个手感特
4: 别？有好多小泡沫。
3: 对啊，
4: 像切那个，要那种。啪！
3: 哇，那你看，你泡出来怎么可能会这么厚？
4: 嗯，它没有那种洗洁精的味道。
3: 新鲜当然不会吧。这个可好吃了。哦，对，金黄色的，这个非常好吃。
4: 张老师说上一次他只吃到了，他只吃到半根，
3: 所以我这次为什么会踩这么多？
4: 就我们俩就有点在这里得意忘形了。
3: 我是一直要走了，但他一直不走。
4: 我，好啦，年纪大，说什么都是。
3: 先吃吃看，好吧？
4: 好，一起来。
3: 好的，
0: 一起来。
3: 烫，筷子。
4: 啊，没事，我就直接这样。
3: 烫。
1: 好丝滑哦。
0: 生吞竹荪。
4: 停下来。
3: 来。
4: 你先吃完三秒钟，我看还可以，我就来。哎，不晕。
1: 我的天哪！
4: 来。
0: 好吃吧？
1: 还有土里的味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好新鲜，好新鲜的感觉。
4: 那个有点焦黄的那个位置，好好吃。
3: 嗯嗯，就那个散的地方，
1: 它有点像肉汁那个盖在那上面一点点的那种味道。
3: 很不错哦。
0: 哇，很棒。
3: 对啊，这跟平常吃到的竹荪的感觉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3: 对啊，还有一个。
4: 不客气了。
0: 我觉得有点焦糖的感觉，
3: 好吃。这次你就不客气了啊！是不是跟你说吃了之后你就？

0: 不会再一直礼让了。
1: 对啊，还不错吧？好像我们还要花时间去
2: 哦，长桌宴。
3: 对哦，
1: 我们还要煮菜，对不对？
4: 是的，
5: 还慢慢悠悠。
3: 世外桃源已经流连忘返了。
5: 我们去制作长桌宴喽。真没想到这样的大山里面居然有一片草原，这个牛该有多好吃呀！
4: 这个牛有整一座山可以吃的，
5: 对啊，
4: 座山的草可以吃。哇哇，
2: 这烧烤，
4: 十级烧烤啊，
5: 还有很多民族服装耶。
4: 是啊，
5: 这
4: 是停了，停了，停了，
1: 好、啊。
6: 欢迎三位老师。
5: 你好。
3: 你好，你好。
6: 我叫拉夫。
3: 拉夫你好。
5: 拉夫你好。
1: 你好，你好。
5: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身上穿的这个是哪个族的服装？
6: 彝族。
5: 彝族的是吗？
6: 对对对，这是我们彝族同胞。然后各位老师也是来一路辛苦了，然后我们也在准备着我们彝族的长桌宴，然后慎重的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彝家长桌宴。
4: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1: 感谢感谢感谢。所以从以前彝族就住在这个地方。
6: 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是很少住人的，因为它的这个就是那种高山草甸地貌，你踩下去的话它下面会渗出水来，然后不太适合建造房屋或者是生存。
1: 哎，那个是什么？
6: 这个就是我们的蓬蓬饭。
1: 我可以过去看吗？啊，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1: 蓬蓬饭，
7: 对，蓬蓬饭。
3: 为什么叫蓬蓬饭、啊？
7: 它是我们在赶集的时候，在那个集市上每天现杀的猪，在那个棚子里面现炒现卖，就是最新鲜的食材，保证它的原汁原味。哇，
1: 它主要是炒菜、
2: 哦，所以它是一个炒菜。
7: 对，
1: 它是一个在棚子下面的菜。哦，那有很多，
6: 对对对。
1: 对他把猪的每个部位都拿来利用，
2: 然后在蓬蓬下面一起来吃这顿饭，
1: 对对对对对，蓬蓬
2: 饭，所以叫蓬蓬饭。
7: 其实这个棚子呢，它起到的是一个遮风避雨的作用。
1: 那大概你这个，你说这个猪叫什么猪？
7: 可乐猪。
1: 哎，那可乐猪的特色在哪里？
7: 可乐猪呢，它主要是长得有特色。可乐猪的那个嘴上有三道窟，
1: 嘴上有三个窟，
7: 对，窟。砸在上面的窟，
3: 砸在上面的窟。
7: 砸在上面的窟，紧箍咒。
1: 窟啊，那窟啊，
7: 对，窟啊，嘴上三道窟。嘴上三道窟，在这个地方。头顶八卦图，这个猪，八卦纹，哎，它的脚上还有四点白，必是可乐猪。我们给它专门划定一个区域呢，对它进行野外饲养，主要吃的是那个粗粮，玉米、土豆。我们有一个顺口溜，
1: 对，
7: 吃的中草药，放山的嘛，喝的矿泉水，
1: 矿泉水，
7: 山泉水，它满山遍野跑，我们开玩笑叫跳的迪斯科，
1: 不是，
7: 长得健美肉，
1: 哦，哎，对对，健美肉我还没吃到嘞，
7: 哦，尝一下，
2: 快尝一下，好弹牙，
1: 是吗？
3: 很 Q 弹，
1: 这样所养出来的猪，它的应该说是膻味几乎是没有，
7: 没有膻味，没有膻味。
1: 有啊，调味是有调味调进去的，但你慢慢在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外面调的味道跑掉之后，它里面的肉的甜味还一直持续在嘴巴里面。
2: 有腌制吗？
1: 有，当然有，当然有。对，那是刚好你们今天有长桌宴的还是？
6: 有啊，待会儿长桌宴开始的时候，我们彝族的那个有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到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2: OK， 根据你们的流程来。
7: 先准备一下那个食材。
2: 好。
4: 好的，
2: 谢谢。
4: 看一下吧。
2: 来吧，大显身手！哎，啊，人家这么热情，人家把自己所有的好东西拿出来，我们也
1: 那就麻烦你了啊！
2: 按摩这么久，我打下手了，是吧？
1: 打下手可以，
2: 我打下手。夏叔，我们准备做两个什么菜？
1: 我们一个是用脆哨竹荪，然后开始跟鸡肉，然后皮蛋做一个结合，做个凉菜。那猪肉的部分，我把它拿来做一个类似像梅干扣肉那个感觉。
2: 压力给到了我们这边啊。
1: 我们把鸡肉稍微串一下，但。

0: 我们希望它是很嫩的状态。这个你待会帮我把它放进去，然后穿套到手。
1: OK。
0: 对。好，然后剥开。
1: 好，给它打开。
0: 对，这边还有一片。
1: 一片都不能少。
0: 对。糖，一、二。三，生抽、陈醋、芝麻油、胡椒粉，起来之后，哇，
1: 这感觉也太香了吧！这个酱，哇哦，哇，这感觉也太……
2: 哦，这个真的，
1: B帮我拿一个试一下好吗？
2: 好。
0: 还蛮香的，
2: 到了，真的。
1: 这个搭配好神奇哦，很有层次哎。
0: 橄榄油再加。

0: 你拿个干净的帮我把它挖在这边。哎，谢谢你。
1: 干净的手挂这里啊？
0: 对，挂在里面，大概挂个三分之二罐。
1: 三分之二罐。
0: 对，

0: 灯，嗯，然后水放进去，
1: 高压锅，嗯，
2: 对，这个没有调咸味哦，嗯，
3: 好香哦，
2: 嗯，蛮香的。哇，好，这个帮我把它拌匀。
3: 这个肉香味直接扑鼻而来
4: 啊！有没有需要试的肉啊？
2: 有哎，
4: 那我们就辛苦一下吧。
5: 我刚想一想，试一下那个肉看看。
2: 哦，酱汁，刚那个酱汁呢？
5: 怎么样？
2: 我觉得可以再酱汁再多一点。
3: 来，这么多？嗯。
4: 挖一勺，试一下。来一点酱。
6: 这个，
4: 再挖一下来。对，
2: 这个。
5: 哦，这个。
4: 不用包。啊。这个就好。
2: 如何？
3: 直击灵魂。明明一天都在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肥肉的话，我可能吃不出它的那个饱满度，所以我可能需要来一片。
2: 我懂。

0: 骗吃的，真的，我的说辞好多。哇，真的，这个猪啊，它真的肥而不腻。就这刚刚我吃的是一块肥肉，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1: 这个酱还可以吗？
2: 太好，可以，来抹的。
0: 对，你可以蘸点这个，完全不腻，它很 Q， 像那种就是糯的感觉，糯米的感觉。
1: 哦 ，Q 啊，
0: 对吧？
2: 这腰
1: 肥而不腻啊。嗯，
3: 我觉得他们瘦的这个肉真的是弹牙的。
1: 但我觉得那个肥的跟瘦的加在一起还挺好吃。
0: 我也觉得，同意，肥瘦一块啊。
1: 对，
2: 酱汁给我好吧？
0: 好。嗯、哦，还聊呢。
2: 那我们就去藏桌宴。
3: 藏桌宴走，去藏桌宴了。
4: 接受大家的慎重的欢迎，
3: 谢谢，好热情的欢迎啊！
2: 他是要一碗一碗的过去吗？嗯。

0: 也不进，我来。哇，好丰盛啊！
1: 来，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各位老师，日多，
2: 日多。
3: 酒吃菜，哇，这野马好好吃哦！
4: 荞麦来那个磨的，哦，
3: 是不是？然后又跟甘蔗一样甜。你尝一下，姜老师做的，
5: 你们现做出来的哦。
6: 这个是我做的。哎呦，
5: 那一定要宣传，大力宣传了。
3: 姜老师说，因为你们喜欢吃蘸水，所以也自己秘制了一个酱。然后这个是凉菜，这个竹荪是我们今天去采的。
6: 嗯嗯，很好吃这个。
2: 还有鸡肉，还有鸡肉，然后的话有皮蛋，还有竹荪。
7: 我先尝一下这个，这是脆哨吧？
2: 脆哨，对，竹荪，你尝一下竹荪。
7: 嗯，这竹荪好爽口，
2: 对，
7: 吃出有点傣味。哇，
2: 那个。拉夫说吃出一点傣味，
7: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
6: 我们河南现在89万人口，但是有那个14万彝族同胞。哦，我们这里是目前古彝文保存最好的地方。哦，整个我们河南对旅游这个产品的定位，我们就定性为夜郎大彝子阿奇里西峰。夜郎是我们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一个方国。一直呢，它区域就在我们云南、四川、贵州这个区域呢，一直都有争论。但是在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文物最有佐证力的，就是我们贺章的可乐箱。在彝文记载里面，它叫科罗罗姆，是中央大臣的意思。目前的话，我们出土的文物3000余件，我们叫可乐珠的，就是因为出土的那个文物里面有几件陶珠和这个可乐珠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就叫可乐珠。哦。这个天气比较冷，我还是给我们这个老师张老师，你这个太冷，还是给你披上一件那个。
5: 这一方面更重要是披上去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3: 主厨的荣耀。
6: 这个在彝语里面叫它茶儿瓦。常规的做法，我们是用那个羊毛，就是这个羊毛擀的簪子。

0: 唐楠在下雨的时候雨淋不进去，
1: 下雨淋不进去，
0: 对，保暖。最早的时候它可以当那个盔甲用，
2: 也是你们这里的手艺对吗？
3: 请问一下，你刚才在摸狗是来着？
2: 我是怕摸坏的。我感受一下它的手艺哦，
3: 很不错哦，
2: 这个还蛮软的，跟你的这个比一下。
3: 那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感谢大家，
4: 谢谢你们的款待。
6: 我们一起把刘珂珂送给远方的客人，听了九十九个
7: 姑娘的歌声，还有一个
8: 感觉非常震撼，就是彝族同胞们穿着各色各样的一个衣服就过来，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过来，然后一起来在桌上，但是就没有任何的身份感。
9: 在那一刻大家坐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就像很熟悉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然后跟我们唱歌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那边喝着他们自己酿造的美酒，那个感觉在城市里是很难遇到的。
2: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人都会很喜欢这种被重视然后被喜欢的感觉。
4: 谢谢
10: 下来。其实今天张老师做的菜，就是它明明是一道菌类的菜，但是你吃的就像果冻一样在口腔里面融化。
11: 那如果那道菜你会觉得它是属于哪一种曲风的歌呢？
10: 我觉得偏 R&B 一点吧。
11: R&B
10: 因为它很浪漫，它把所有的凑在一起，然后能够让人吃出酸酸的羞涩感。猪肉那个我完全给我一种就是上海的感觉啊，因为他提前
11: 上海啊，
10: 对，提前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嘛。我们这边说阿西里西，我们是阿西嘛，他们是阿拉。
2: 阿拉上海，
8: 阿西是我们，但是我们上海话就是我们也是阿拉，阿拉上海你。对，
10: 然后我就觉得挺有缘的，然后那道菜我一吃，我哎呀，上海味就出来了，然后能够让你感到腻而不腻的那个边缘，我觉得就是就像现在的生活一样，刚刚好。
11: 你看文化工作者就是很会讲话，
10: 没有啊。
2: 都很到位了，
11: 每个人对食物也好
2: 的理解不一样，
11: 对，都有不一样的。
9: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竹笋，尤其就是在那个路边我们突然就开始煎起来，那个我第一次这样体验，就是吃这么新鲜的食材，就是一上来然后开始烹饪，所以那个味道在我印象里是很深很深的。
2: 今天我们体验了很多的鲜美的食物，我其实还会想到鲜的另外一个发音叫做鲜，其实鲜的意思是罕见，就是很少，那个很少我更觉得说的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讲，我第一次去吃到新鲜的竹荪，第一次采竹荪，然后这样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期许的向往的，但是很罕见很难得，就人生难得，我想讲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让人觉得想要珍惜，所以这是我今天吃到这些鲜美的食物得到的感受。
11: 那我今天一整天录下来，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四位，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味道是人味，因为你们要听过，吃饭也好喝酒也好，人对什么都好，人不对什么都不对。我觉得今天的组合我很喜欢，那拉夫我很感谢刚刚那个长桌宴那样子的人味是很特别的，算一算这么多人，然后大家开心的在唱歌，要结束的时候你那个刘珂珂那条歌，哇，听的真的是很感动，对啊，而且大家是站起来然后结束，然后一起走一起聊，你这蛮幸运的，因为节目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边。平常我们来的时候在路上，我的经纪人跟我讲说，如果没录节目应该不会来吧。
2: 我们在路上也在说，
9: 我今天在车上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11: 很棒啊，真的觉得很好，因为外景始终是让我觉得很着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碰到很多很特别的人，感受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2: 我老实说，我以前我不知道毕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贵州的朋友跟我寄过竹荪，然后我刚刚还跟他在发微信，因为我发了个朋友圈，我在摘那个竹

0: 所以他看到了，他说你去贵州了，我说我去来到了毕节，他说我去年寄给你的那个竹荪就是毕节的，你知道其实这个感觉很妙，就是冥冥之中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连接，他会牵引你来到这里，所以如果你说我认不认识毕节，可能在去年年底收到年货的时候我已经跟毕节产生了一些连接，然后现在我就真的来了，而且自己在采摘它。
1: 就我很小的时候来过贵阳，对，那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记忆就是很对贵州的印象，就是山很高，山路100万，就经常晕车。
2: 对，
1: 然后就今天下来就是也走了很多山路，但来到阿西里溪，我觉得就感觉像山外桃源，有山有水有草原，
3: 然后就是过了那个路口就是豁然开朗。
1: 对，
4: 不过那个路口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草原，
0: 就跟今天天气一样，就晴了，
2: 整个样看到牛看到马看到羊一样，对不对？
4: 一直想听雅丽老师的歌声，
2: 麻烦你雅丽老师。

现实中的公主，相信总有一天会对你放电。好心情总来和你内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一期我们来到黔西南。
1: Feeling lonely。
2: 上下上下，
3: 算成油条了，
4: 面条都有可能。哇。
1: 嗯，皮很 Q 哦。啊哟，
0: 这薏仁叶子蛮特别的哦。
5: 怎么样，汤怎么样？
1: 非常好。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嗯，
0: 哇，太好吃了！
6: 我刚才真的有一种

0: 大自然的耐心体现在黔西南上，他用曲线勾勒出重峦叠嶂的鬼斧神机。黔西南人的耐心体现在一片片稻田上，他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换来一阵米香。当你走进这里，会被这片群山所吸引；当你置身于此，会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折服。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人与自然的完美搭配，风过黔西南，四季丰收节。
1: 哇
2: 哇，好美啊！
0: 穿行花间，清风过处，正是这一池荷花盛产出了十里清香的安龙藕粉
2: 啊。那朵荷花开得好漂亮，好鲜艳呀。哦，
3: 难怪洗澡就叫莲蓬头，就很像啊。
2: 是，以前我们还会吃这个莲蓬上面那个莲子啊。
3: 但你知道那个茎也可以吃吗？
2: 啊，
3: 很脆耶，
4: 茎啊。
3: 对，你稍微穿一下可以炒那个腊肉，很好吃。
4: 茎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3: 脆脆的。你有吃过莲雾吗？
2: 有。
3: 莲雾那个脆口感一样。
2: 啊，这么脆啊！
3: 它就是那种脆口感，很好吃。
2: 意想不到哎。
3: 嗯。然后它有点像空心空心的，所以吃起来脆脆的。牧马溜溜的山上，牧溜溜的村落。
2: 这边有一条小吃街，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哇，这家生意这么好！
3: 听说这间很有名，

0: 怎么样？难怪生意好，很滑，而且跟香港的肠粉很像，它只是料头不一样。
1: 它也很像凉皮，但是比凉皮的那个口感要更多一点，就更厚一点。
0: 啊，这是我来贵州觉得吃的我最爽的一次。
2: 好，结束。
1: 走，出发。拜拜。就看还没有吃什么，逛逛吧。 Let's go。
0: 哇。
1: 哇，又有好吃的啦。

0: 看上去很丰盛哎。还有鱼身哦，
1: 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你好，
2: 师傅你喜欢那什么鱼啊？
4: 啊，这个是盘江鱼，
2: 它鱼刺多不多啊？啊，
4: 这个没有鱼刺的，它只有大刺。哎，哦，
2: 那我就不可以。哎呀，
4: 删一下删一下，
2: 这片子好好哎，方便。
0: 是啊。
5: 哦，这个
3: 还不错。没有什么吃啊，
1: 嗯，鱼很 Q，
2: 这是野生还是养殖的？
4: 生态的，就是
2: 生态的。这个味道很鲜美，嗯，哎，这个是剁椒鱼头吗？
4: 对对对，这个叫开门红，这个菜呢能显示出我们万丰府的这个鱼啊肥美啊，
2: 我就不客气了啊，
4: 好好。
0: 哦，这么大块啊！
2: 这一块是我很喜欢的，还有嘴边的自己这边，哎，嫩滑，嗯，
4: 对，
3: 这样
0: 它的肉会更紧一点，
4: 对，它是鱼肉啊，嗯。
3: 那您觉得那个这万丰湖里面的鱼是在你去过的地方？是品质对比来说是怎么样的呢？
4: 万丰湖的它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啊，而且它的鱼啊，每种鱼它都能体现出它的每种鱼的特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啊鲢鱼呢，它是肥啊，而且它吃起来呀很嫩，有的鱼呢大，但是它吃起来很柴，但是我们这个鲢鱼呢，它吃起来很糯。啊，
2: 哎呦，这肉看起来不得了，那个皮你看，哎呦，
4: 这个鱼的鲜美啊，哦，
2: 这已经 Q 弹，哇，哎呦，对吧？皮很舒服啊，
3: 对，
4: 嗯，而且胶原蛋白特丰富，
0: 进去煮完鱼肉也完全不散的，
4: 不散，
2: 很好，而且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嫩的这一鱼，嗯，
3: 陈老师早，
6: 对，走。
0: Good morning， 不错吧？这风景，我找的地方啊，
3: 不错，谢谢你，
0: 埋头苦干呢。
6: 罗拉帮我洗这个。然后还有这边，
0: 谢谢，不对，
6: 是我谢谢，
0: 不用谢。
6: Hello，
0: 在，哎，
6: 老师好，
2: 早，你几点来的？
6: 我刚到。
2: 哎，声音你好，你好，
3: 声音好，声音好，
0: 谢谢。
6: 然后给老师们带了一些见面礼。哎，
2: 就是干嘛那么客气的？应该很多吧，我想。
3: 哇，这个这么多零食啊，
2: 藕粉啊，
6: 是藕粉，对对对，因为这里是康养圣地嘛，所以带了一些就是早餐必备的一些康养的食材。

0: 因为藕粉我知道是他们这儿的特产。
1: 嗯，对，其实是这边的特色美食，他们很爱冲那个藕粉当早餐的，这个带得很好。
0: 哎，我这样直接这样拆开来会不会不好意思啊，生意？啊，
2: 不会不会不会，这是带给大家吃的。
3: 对
2: 的。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就是涡轮扇。
1: 哦，这个很方便。现在
0: 红色是、
1: 谢谢，
0: 蓝色是哥的、
4: 谢谢陈毅。
0: 因为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然后绿色有一种大自然的感觉。
4: 谢谢谢谢，我最喜欢也是你，好不好？
2: 好，
4: 方便，太好
0: 了。老师们是在做早餐吗？
1: 是的。哦，
0: 有什么可以打下手的吗？
1: 嗯，帮我把这个洗了吧。
4: 对吧？你要跟他讲在哪里、啊，他不知道在哪里啊，什么都不知道。
3: 介绍一下，
4: 我跟你讲，你先跟他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设备。
1: 好好。
4: 也可以的话，顺便介绍一下这台车，
3: 就是我们一个指定座驾。哎，把它改装成那个小后厨，然后里面什么调料都有。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露营的一个椅子，然后凳子，然后的话这边有我们的一些食材。哇，
0: 好齐全、
4: 啊。既然你有藕粉，我就在做一个烩饭。

0: 多翻一翻，不然它等下就变成那个锅巴了。
1: 嗯，锅巴，
0: 要不要试一下？会颠锅吗？
1: 嗯，会。
0: 来吧，交给你了。
1: 我试一试。嗯，
0: 来。
1: 那个是，等一下。
0: 没事，你随便晃，你就能把它米饭翻过来就好。哎，很好。可以啊，有天赋啊。

0: 不一定会做饭，但是摆盘还是
1: 可以，相当好。
2: 这个菜在台湾是不太带芡
0: 的。那这个有放淀粉？
2: 淀粉就是藕粉。
0: 藕粉啊，
2: 因为一般勾芡大概是太白粉或是玉米粉。哦，
0: 是。
2: 那藕粉也可以拿来勾芡。
0: 我学到了，
1: 对，
0: 我还没有试过。
2: 而且藕粉很棒的地方是它没有什么经过一些额外的加工，它只要把它煮一煮，然后过滤出来，晒干就变成粉了。哦，然后那个枸杞子会带点酸甜，嗯，对不对？你有吃到吗？
0: 我还没开，我看大家没动筷子，没敢动。
2: 不，他们两个忙他们的，我一整唱下来都他们俩在忙。
3: 你知道他最喜欢的舞蹈是哪个吗 ？I'm feeling lonely, now I wish I could never make you hug me, now I'm crying in my room。
2: 你看，我已经煮东西也那么辛苦了，你看他也是要嘲笑我，但也没有关系，他伤害不了我。不用，你说你不吃辣，你到了开心了。
0: 但有
2: 我其实不太吃辣。
0: 老师们，你们知道吸血鬼他能吃辣吗？
2: 他不能吃辣。不，你笑那么开心干嘛？
0: 老师知道这个原因哈？
2: 我不知道。
0: 那他为啥？
2: 他可能以为是红色的，然后他把它吸的时候发现是辣椒。哎，是这个意思吗？
0: 其实不是。
2: 哦，那是什么？来，你说。
0: 因为。吸血鬼他吃不辣的，
4: 不辣的 ，LOOD 啊，
5: 哇，好辣呢！
2: 不会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习惯了，因为他跟我女儿同年纪，我女儿常跟我讲这种笑话。

0: 什么？我刚才真的有一种想家了，想家的感觉。为什么一大清早来的这么突然？我有点措手不及，
1: 但真的。
2: 我多吃一点，没有。刚才就是小的时候，其实蛮不喜欢吃蘑菇的。长大之后才会开始吃，
1: 对，家的味道，
2: 有被食物感动的那种。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吃。爸爸妈妈做的饭，因为每年见面的机会其实蛮少的，吃到他们的饭的机会也是蛮少的。今天这道菜呢是鸡肉和蘑菇，也是爸爸妈妈小的时候也会给我做的菜，就一下子会有家的味道，有家的感觉，所以突然感受到了那个情绪，也让我很惊喜。
1: 陈颖，你这次来有没有什么美食心愿呢？需要我们帮你们完成的。
3: 能能啊，什么？我们刚聊得好好的嘛，你问这干什么呢？什么？
2: 任务来了。
4: 你问这，我们今天一整天要忙了。
3: 不是说好我们今天在这边舒舒服服的？
1: 也是啊，
3: 对不对？把你聊得好好的。好，你该不会这么巧，你有带你自己的美食心愿吗？
2: 还真有一个。
3: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这周边的环境，突然觉得它没有特别的漂亮，
2: 没有刚才漂亮。
3: 你的美食心愿是什么？
2: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是面，不是面的面食。
1: 是山，不是山的山味，那就羊肉。
4: 对，而且还没有很膻，我想是就没有很膻。
1: 对，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荒谬。
4: 第二个我来，第二个我来，是面不是面的面食，会不会就是米粉？
3: 看起来像面，但它其实不是面。
1: 对，前面那一个啦，其实旁边我打听到有一座山。我觉得陈毅应该想到山顶上面去吃个美食。
4: 我也不过讲了这句话，你就打听到，你什么时候打听到？
0: 不知道从哪里接受的讯息啊，就打听到这个东西。
4: 我请教一下，你什么时候知道它是山不是山？
0: 你看这个万峰林啊，都是山呐。
2: 确实，山这个线索蛮明显的哈。
4: 哎，你的意思我们破了吗？
2: 得去山顶看看才能知道吧。
1: 哦，对，山顶看一下。
4: 那个人人，你体力比较好，你先跟他爬山，我在这边我把东西收一收，你要传定位给我，
1: 可以啊，
4: 开车去接你。
5: 啥？
4: 这有人要收啊？你们就去。
5: 没事啊，我来收了。
4: 没有没有，你要看风景，你要看风景。
0: 现在这么勤快，大家都抢勤快了啊，
5: 都在这边等着收。
4: 我看这个雨是下不停了哦，我跟山上是去不了了吧？
2: 玩点游戏，
6: 玩一个你说我猜的游戏，我们可以算得上吗？
4: 你看这节目多好，居然会有按摩的环节，
2: 但按摩绝对不是个好事情。
4: 是吗？
5: 我们跟导演组都是相爱相杀的。
1: 对，
2: 可以。
5: 他们整我们，我们也整他们，我们就直接叫个车走了。
1: 看，
5: 还没翻完。
6: 二三，
4: 几个字？
5: 七个字。啊？是一句很那个，他刚刚有说过的。
2: 起山不是山。
5: 不是，睡醒了以后，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非常舒服，所以就会有一句话是什么？第一个字是数字零、二、
1: 一。
5: 对。
4: 一日记再一层，
5: 漂亮。刚刚你那个勾芡的那个是什么？
4: 莲藕粉，藕粉。
5: Yes。我们刚刚吃的是早什么？
4: 早餐。
5: No。
4: 饭。
5: 对，饭。然后我们有时候那个，我们两个人在一块，这个是
4: 钱。

0: 报，饭报。肉。雷。
1: 我们是什么档？
0: 哥们，兄弟。
1: 什么档？
0: 不知道。
1: 搭档啊！哎呦，气死了！
0: 申诉了，最后一次，再一次啊！
2: 申诉，再一次。
0: 哎，三十秒再答一个嘛就好了，好吧？
3: 好，三十秒再答一个。
2: 好，三十秒答一个，来。
1: 对，就一个啊。
0: 对对对，就一个，就一个。
1: 还要选一个超难的，我跟你讲。
2: 好，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
3: 计时，开始。
0: 几个字？几个字？
1: 他那天查了一个
2: 几个字？
1: 查了个攻略，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咸的，然后我们平常吃糯糯的那个正月食物要吃的那个叫什么？
0: 汤圆。
1: 嗯，对，然后前面是他这边这个特色的
2: 鸡肉汤圆，
1: 漂亮。
4: 鸡肉汤圆，
3: 先多久？
0: 啪！
3: 啪！耶！耶！
4: 你们付钱哦，我只说你们去按摩，没说付钱哦。
5: 全息奶，康养圣地，人文心意，走一趟，让你感受一下人生不同的经验。
0: 成瘾是不受力是吧？
4: 我不能说。啊！我。
0: 两边形成鲜明对比，
6: 他没感觉。
1: 哇，张老师的脚一动不动啊，纹丝不动。加油啊！
0: 加油啊！
1: 男子汉就要忍住。
4: 陈姐，你是痛还是痒？
7: 我现在是痒了，刚才是痛。
1: 每一根脚趾都在用力。
0: 为什么你那个小腿会那个痒啊？
1: 好奇怪，但是有人
0: 没有抠你，没有抠你脚心啊。
1: 没有没有，很多人就是其他地方都会痒。啊，
4: 真的？哎，这边我觉得你快睡着了。
0: 我觉得我应该会，我有些受力的。
4: 好了，人
6: 好，可以了。
8: 起来，臀部有一点。
6: 结束了。
4: 哇，舒服，好舒服哦。
9: 你们做一下心理准备。
0: 什么？
1: 因为我鞋都穿好了，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到饭点了。我在感受花草。
0: 小罗，过来按啦。
1: 没事，我在这边陪你们啊。
0: 老师，我迫不及待享受这个

0: 我有些时候受力了，当时我迫不及待享受这个按摩了。
1: 这为什么这么痛？
2: 老师轻一点，轻一点。
1: 绝对了吧？
3: 怎么样？
0: 很好，很棒，很爽。
3: 再用我们的中药蒸脚。
4: 全西南是山地旅游的圣地，爬完山来泡脚和按摩是很养生、很舒服的。
5: 哦，这是用针的啊？
6: 对，它的药包在里面。哦，对，熬煮之后转成蒸汽，很舒服的。
1: 蒸脚是第一次，
6: 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感觉有热度起来了吗？
0: 有一点。
6: 有了的，它就是靠慢慢的这个药。加一点温度，
0: 它会很明显的蒸汽上。
6: 对对对，它就是从脚底升那个温度起来嘛。
0: 附近可以做什么？除了这个脚这个之外，
6: 做野钓啊这些，
0: 钓鱼，然后煮鱼来吃。可以试一下，好像钓个鱼哦。
7: 看他啦，因为他的诉求不是那个要吃膻味吗？
0: 但我觉得他在刚刚对那个面，
2: 好，我就用西红柿晚上做一个面给你。
7: 我也想做一个他说的那个东西。

0: 老师，他时间到了，因为我突然觉得哇，好凉爽。
1: 对，我们俩都完了，
2: 好舒服哦。
3: 我们也结束了，
0: 走啦，吃饭喽。薏仁叶真的蛮特别的，
1: 薏仁叶。
2: 天哪，
0: 薏仁对身体很好哇。
1: 老师好，老师好。哎哎，
4: 这个是我们送的一个全席兰州风味菜的书。哦，也是跟美食有关系的，全席兰州这边的美食。
0: 我们今天有哪几道从这边出来的？
4: 琥珀薏仁爆米花。
0: 哇，很香哎。
4: 薏仁面食块炒牛肝巴。
2: 哇，感觉好好吃哦，
0: 很香哎。
1: 对，这个面是
4: 薏仁面，
3: 薏仁面，
1: 薏仁面，
4: 薏仁面条。薏仁把它破壁过后，把它打成粉了，跟面粉啊相应的比例，然后和在一起，把它加鸡蛋，然后擀成面条。直接把那个酱料。直接浇上去，
0: 直接浇上去吗？
4: 对对，直接浇上去。
2: 我们有小伙伴不是很能吃辣，
4: 没事，你觉得有点辣就加一勺鸡汤。哦哎哎，加一勺鸡汤，要么你就先吃原味的，就是面条加鸡汤。
1: 我先尝一下原味的，
0: 预备。
1: 先试试看味道，
3: 蘸这个
4: 椒，加姜蒜。姜蒜
1: 感觉这个面还挺。
3: 怎么样？
4: 然后这边油辣椒呢，有好几种，
1: 有弹性的在嘴里，
4: 有的可以加。所以就这个面条，我们的吃法都有好多很多种。对，你这个鸡汤薏仁面，你就用原鸡汤，就蘸着这个薏仁面就能吃了。
0: 这个面的咬劲很精致，
4: 很
0: 精。没有到说那种山东面那么筋道，但是你可以咬得出那个筋道出来。
2: 而且我发现这个面条。比一般的面盘要更吸汤汁的味道，哎，
0: 是吗？
2: 我这个汤汁一盖上去，我感觉这个面里就已经有那个鸡汤味了。
1: 这羊肚吗？
0: 羊肚菌，它的那个口感特别好。
2: 对。
3: 哇，羊肚菌真好。
0: 怎么样？汤怎么样？
2: 非常好，好鲜。
1: 好鲜
4: 啊！不能放多，放多了这个汤喝起来就会有点闷。哦。哎，它也属于热性的食物。
0: 这个是很典型在这边常会吃的汤吗？
4: 嗯，对。
2: 哎，老师，我有个好奇的点，这边好像吃辣没有吃的那么多啊。
4: 嗯，对，因为是因人而异。詹姆斯，你厨房的几位老师过来，你们怕你们吃不了辣，所以今天的菜呢就偏你们的口味一点。哦，
2: 那所以全西南这边也是吃辣比较多。
4: 对对对，吃辣比较多。这个呢是咱们的石斛汁。就安农这边做的一个产物，
2: 是那个花吗？
4: 对，这是原味的石斛汁。
0: 哇，它有点粘稠感。
3: 对，粘稠感。
0: 它是因为它本身那个，
4: 它本来就含淀粉。哦。含淀粉。
0: 感觉它是喝了，因为只要有点粘稠，就对胃肠胃很好。
4: 对对对，还含的有纤维，它健脾胃。哦。
2: 健脾胃。吃饱喝足，该去散步了。
3: 去寻找三位吧，
0: 真不谢谢你哦。
2: 谢谢师傅，谢谢招待，
5: 谢谢招待。
0: 再去吃那个五色糯米饭，其实也可以兵分两路吧。反正我跟他要做菜，我们去买食材。那你们去拍五色糯米饭，然后带点回来。
3: 好，打电话打包点回来，好吧。
0: 兵分两路啊。
2: 兵分两路喽。
1: 哇，这个地方
3: 古色古香啊。找一下五色糯米饭。哎，阿姨你好。哦，
6: 你好，欢迎欢迎。
3: 因为正好久闻大名，然后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五色糯米饭，所以想说过来请教一下怎么做，带一点我们的这个特色回去给我们小伙伴分享一下。
6: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欢迎，让你们去体验一下，亲自动手。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我已经盯他好久了，这个颜色太鲜艳了。
3: 好，走嘞。
2: 那我们开始做饭吧。
3: 来吧
2: 来吧。

0: 来一块剥吧，我没事儿。
1: 你没事吗？
0: 我没事。你这几天对嫩嫩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错，大男生，男人很照顾你，嗯，或者他很怕你。
0: 我觉得他是比较
1: 尊重，
0: 尊重，
1: 尊重，真的。对，
0: 他确实是会相对比较让着我一点。
1: 哦，可是让着你哦，他眼睛都跟着你跑了。
0: 要什么调味料吗？
1: 没有，先把汤底打出来。
0: 好，
1: 然后最后再来调味。
0: 要生姜吗？
1: 不用不用，我做的是西式。哦，对，有点西式跟中式混搭的。
0: 好，
2: 我们昨天到了黔西南就吃了一顿全鱼宴，这边好的水质才会养育出好的鱼肉。哦，
0: 好香啊。嗯，
1: 那现在就是把汤头熬出来，
3: 万物不能里面的鱼啊，它的肉质很 Q 弹，因为我们这里呢水质特好啊，清澈见底。
2: 那我今天的这道是面又不是面的面，就用鱼和虾来做汤头咯。
0: 漂亮，真漂亮，
1: 这个汤好了。

0: 这个就大概可以放在锅里。好好吃。刚刚这里面面粉加了什么？
1: 蛋、
0: 水、盐，就这样。好简单哦，也没有稍微摔打一下，就直接就
1: 不用，你稍微让醒面醒一下就可以。
0: 好。
1: 对。

0: 哦，这就是五色糯米饭。哎，这个是五色糯米饭，每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呢？
1: 白色就是我们叫青白做人，然后黑色你要分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黄色就它是以前嘛，老辈人就是穿金银，就是最好的啦。哦，原来是服饰。
0: 服饰啊，
1: 紫色的话，它就是大红大紫，就是做什么都很好的这件意思。
0: 吉祥的寓意。
1: 中间这个就是多彩，现在就是多个民族，我们就多个文化。新中喜欢的彩，彩你可以添上。
0: 所以这个是由它染的颜色是？
1: 对，这个是由它染的。
0: 这个它染的，黄色呢？
1: 黄色是这个染的。
0: 哦，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蜜蜂花。
0: 蜜蜂花
1: 啊，很香的蜜蜂花。
0: 嗯，哇哦，到这里，
1: 倒一半，
0: 倒一半，
1: 对，留一半，好了，好了，
0: 出来黄色的汁了。
2: 哇，
1: 这个很快的，但是你闻到花的香味，
2: 已经变蓝了，
1: 嗯，马上就变紫了，很变红了，
0: 紫色，
1: 嗯，可以。
0: 哎呦呦呦！
2: 哇，已经，哇哦，好迷幻这个颜色。
0: 对，瞬间变紫蜜了。
2: 啊，这已经开始变黄了。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我们两个就在这边吃完餐之后，我们就回酒店，或是我们自己开车走，他们还没回来。
1: 到底要多久？他们到底在经历些什么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就是轻轻的，这个是太极拳，不是拳击。
1: 太极拳不是拳击，哦，
0: 温柔的，这个就是友好的打法。
2: 哇，就是越打就感觉越香，这个香气又是那个飘出来。
0: 是，我让你下，然后它随意，这样就好。这个打好了，这个啊，可以了，
2: 你看。
0: 它不会断线就好了，看一下啊，你看，哇，这个哇哥有模有样学样，
2: 这个要拽成油条了，
1: 面条都有可能。
2: 然后这一坨，哇，
0: 我说手没还那么快，
2: 烫啊， 这是啊烫。
0: 这个是引子，我们这里叫引子，就放在外面，
2: 就像站一下的包哦。
1: 放少了，太腻。
2: 这样，多放就好吃。这样可以哈。嗯。好的，我们带了糯米饭，然后把我们这个糍粑带走。
1: 你看，我们中午才吃了一人一人宴，这又是全。哇！我天！
0: 这是阿姨真的很用心做的。哇！
1: 差不多了，那我们的准备食材。
2: 那
1: 我
2: 今天觉得这趟旅程。有没有解答到你的那个四三不四三？完全是，完全是这个感觉。踏踏实实打包行吗？阿姨，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你，刘阿姨，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收获满满。
3: 谢谢，
4: 谢谢刘阿姨。
2: 好，那我们先走了，
1: 辛苦了，拜拜。小伙伴们。
2: 我们打包了丰富的食物回来了，
1: 终于回来了。
2: 对，五色糯米饭，还有糍粑。
4: 什么？
2: 那我们先尝一下五色糯米饭吧。糯米饭可以，糯米饭也可以。嗯，
1: 好好吃糯米饭。
2: 哎，
1: 它
2: 不就是五色吗？
1: 对。
2: 那你这个是一就四色。
1: 它原来会有黑白紫跟那个黄。
2: 然后最后呢，是一色呢，它是说你随便可以染什么颜色，把你加进去，就代表了布依族人民包罗万象的一个精神。哇，
4: 还可以吗？
2: 酸甜口的感觉。
4: 我们这个虾是刚刚自己剥的，然后剩下的虾壳和虾。
2: 我们虾壳要去炒，哦，炒成汤出来。鱼的话，我们把鱼骨头取下来，把鱼肉留着，你再吃，不会有鱼刺。哦，加骨肉下去熬汤。
4: 哇，太好吃了！刚刚是面疙瘩又煎完了一下嘛，
2: 嗯，稍微煎一下比较香。
4: 哇，煎完太像肉了，那个口感变更 Q 了。然后煎完其实它那个跟汤汁也不会就是排斥了，因为本来焯完水可能这个汤汁不会那么好吸收进去。
2: 你如果喜欢吃薏米。 可以再补一点薏米进去，因为我这边有煮一锅薏米。啊，还有把它当成米饭吃。如果需要的话，嗯，
4: 我觉得这个面，
2: 这面可以吗？我觉得可以，
4: 是面不是面吧？
2: 哎，泡法可以吧？可以，有那个口感。超喜欢吃这个，我们今天兜了一圈，就为了四面不是面。原来我们的飞行嘉宾只要。 就一来讲一句话，你看我们今天去了什么地方，对吧？他该不会有下一个飞行嘉宾一来就哎是海不是海？哇，那我们就要出发去很远的地方了，对不对？
4: 在内陆找海了，可能是。
2: 不要让四海不是海就麻烦了。
4: 小朋友吃的那种，就是啊，嗯，
2: 你们要诚意，吃光了。
4: 我刚刚都怕他吃要哭嘞。

0: 晨晨，你应该还在长大，对不对？多吃一点，
1: 还可以再长一点。
0: 那你要试一下罗拉姐的，她也特意帮你做的那个。
1: 这是什么火锅？
2: 就这边当地的一个酸笋牛肉。
1: 哦，酸笋。
2: 一个锅。
3: 这是今天的牛肉面哈，就是真实的牛肉变面条。
0: 这也是是面不是面，我们今天呈现了两道给你。哇，对。
1: 哇，这是什么？
2: 酸笋，这边的酸笋。
1: 这也像面条哎。
2: 对，所以会有一种是面不是面的感觉。
1: 可以。哇哦，这个味道
3: 还行吗？我没有调得很重很辣，就是。
4: 我也试下这个。
0: 这是你们打的？
4: 对，我们打的。
0: 这是香蕉吧？
1: 外面那层是紫苏粉。
0: 哦，紫苏粉。
4: 对对。
0: 哇，这个。
4: 我跟你讲，这样打出来就真的很黏啊。
0: 没事，这还以为是窝窝头，炸开。
2: 你们这个应该很难打，
4: 非常难打，出了很多力啊。
2: 是，这个应该非常难打。
0: 但是这样打，哎，
4: 对对对对。
0: 然后是两个吗？觉得它好
4: 硬。它是两根棍子在那个槽里面打。哦。然后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要有节奏。
5: 是的。
4: 对。
1: 那个节奏我们卡了好久。
0: 真的。
4: 对，我们节奏配合一下。
0: 我看大家辛苦了，我也来做个糍粑给大家吃吃好了。好，300cc， 25公克，藕粉先75来。来，300cc 的牛奶，这个是250，所以你可以一次把它倒下去。我现在把它拌匀，待会加热之后，它就变成糍粑了。这个在我们家，我女儿那时候小时候，她同学来，没有甜点，我们都会做这个。哎，来喽，来喽，来喽！哇哇啊！
6: 我们昨天去了安龙朝旗荷花池，其实那边啊，除了观赏荷花以外，还盛产着藕粉。刚刚啊，我看到糍粑，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用藕粉做一道糍粑甜点。
3: 这个就是一刻都不能停下来。
0: 你就这样小小的一个，这样一口这样就好了。啊，
5: 一小口。
0: 一小口。然后就沾着这个粉，这样就是。如何？还不错吧？
1: 这个口感，我的妈呀！
0: 还不错吧？可以多沾一点芝麻粉，因为你可以沾花生粉也很好吃。
3: 它像芋圆。
1: 芋圆，哎，
0: 因为台湾的糍粑是这个口感，因为他们用糯米打的，但是真材实料，这是有点像核果子的做法，所以它没有，它就是另外一种，很简单吧，
3: 黄豆粉也可以沾吧，
0: 黄豆粉也可以啊，
1: 这个太棒了，这个
0: 又简单，
1: 是的，
4: 有点像那个小的麻薯，
0: 就是小麻薯啊。
6: 看到的五色糯米饭，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你们是什么颜色？
0: 其实我如果要讲我人生的颜色，我觉得应该是绿色吧。绿色是偏向自然，我想要做到的人生就是两个字：自在。对，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那不叫真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你不想做什么，你可以不要做，那才是真自由。
4: 对，
0: 对
4: 对对对，是的，
0: 那才是真。
1: 我想成为一个小透明。
0: 透明为什么？
3: 我发现了，他是蛮喜欢这种。
4: 对。
0: 你是因为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然后常出去外面走动的时候，很多人认出你，造成你有点困扰吗？
1: 不会，完全不会。哦。因为我在成为艺人之前，有4年的街舞老师的工作经验。所以是有那种北漂，从最开始没有钱挣，到慢慢的可以养活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那会儿可能就会有一个沉淀，有奋斗的冲劲儿，无限的激情。然后当了老师之后，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平淡，就是先慢慢的就是在北京生活了。对对对。然后后来才有了机会，成为了艺人之后，才发现了广阔的世界，才发现哇，原来自己也可以喜欢那么多东西。就是原来自己还是。

0: 好奇心的人吧。
1: 你在年轻，未来你走越多路，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世界这么大。对，你可以看到更多，你觉得哎，好奇、新鲜，甚至你想要去接触，然后甚至你会爱上。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经验。你现在要好好去享受你的人生。对，多看多走。
2: 我喜欢蓝色，蓝色大海的颜色 ，blue 嘛，对吧？也会有点
1: blue，
2: 有点 blue， 心情也会有点 blue。然后的话，就会也会浩瀚无际，对。
0: 哇，超级酷。
3: 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颜色？因为我觉得我就不是很喜欢被，就是要一定要必须要选一个。
1: 或者另外的讲法就是，照你那时候的心情跟那时候的状态，你心目中渴望的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3: 对的，
1: 人生本来就有很多颜色，对不对？你有开心的时候，你遇到阳光的时候，你可能喜欢 orange， 对不对？你可能到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喜欢明黄色，因为那个明黄色有点灯光的感觉很好。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颜色的，
2: 对，每个阶段都有各种颜色。
1: 很想听说你要唱歌给我们听啊！

0: 这首歌叫做《迷路》，但是他取了一个迷路的谐音是
1: 迷路，那个迷路，
0: 对，哦，对，是动物的那个迷路。呀，
1: 要不再大一点？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可以了，嗯。

好了，老师好了，老师好。想家了。三、四、五、六。我对黔西南第一印象就是山，也非常震撼嘛。在仔细看那些山的时候，发现底下错落的、坐落了很多的小城镇，很想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吃一吃他们的一些饭、一些菜，去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去了解这个与山共存的和谐的环境吧。

0: 希望全世界冷笑话遇到我们都会变热。今天的这个詹姆斯的厨房，我觉得很棒，很棒。啊 ，Give me a hug， Give me a hug，
1: 太棒了！
0: 哎 ，Give me a hug，
1: Give me a hug，
2: Give me a hug，
1: Give me a hug， 好啊 ，Give me a hug，
3: 尴尬了，尴尬了，尴尬了。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怎么了？我不让你吃垃圾食品是我的错，是不是？你吃那些东西，你能长现在这么高吗？
1: 我不会奥数，对，我当然不会奥数了。我那个年代没有人去学奥数，你不学行吗？不学奥数，你能这么上大学吗？自己不想一想，你怎么搞上的乐队啊？我不叫你去弹钢琴，你有那个艺术细胞吗？你有那种乐感吗？你今天搞什么乐队？
2: 好好好，我的错行吗？我的错。你不要上一二三再二三的逼我行不行？我前面十几年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

0: 呀，我求你能不能放过我？还有我爸，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婚，突然要离家出走，你没有一点反思过吗？
1: 我反思什么？你告诉我，我应该反思什么？你爸呢？他想去放松，随便。你呢？也不想上学了，搞乐队 ，OK 啊，没问题啊。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们任何一个人，好吧？至于你们把事情做到什么局面，好的坏的，别来跟我说，不要让我再去收拾烂摊子，然后还给我扣一个帽子，说我控制你们。你妈我也不年轻了，我也挺累的，我不能好好活着吗？我寻找自我，我找一找我自己的自由，你似的。好，你走吧，你走，你走，你走。

0: 你和你爸爸妈妈关系怎么样啊？
1: 关系挺好的呀，我是个80后，爸爸妈妈在老家，他们俩身体也都挺好的，还偶尔出去自驾游。现在就觉得只要爸妈开心，我就心里踏实，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能全力往前冲。
0: 非常感谢能够接受我们的调查访问，谢谢。
1: 嗯，
0: 好，再见。你好，请问你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2: 不方便。
0: 哎，小弟弟，啊，我们啊，这是个亲子节目，是关于原生家庭的一个调查。我看你还是高中生吧，你觉得你和你的爸爸妈妈关系怎么样？
2: 第一，我不是小弟弟，我叫倪思南，我上大学了。第二，我爸不管我，我刚和我妈吵完架出来。你说我原生家庭怎么样？
0: 哎，小弟弟，不好意思，倪同学。请问你和你妈妈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都有和父母争执的瞬间，你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说不定他们可以理解呢。
2: 我想做乐队，我妈不同意，觉得不务正业。我就不明白了，从小到大，我哪件事没有听她的？我不过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她是我妈，应该是最了解我、最清楚我的人，她怎么能那样看我呢？知道她不容易，这些年来家里全靠她，我爸也帮不上忙。我不是不体谅她，可她也得体谅体谅我吧。就因为我聪明，她让我跳级，她从来没有想过我能不能比我大几岁同学一起相处，她没有。聪明是我的错吗？聪明一定要当科学家吗？
3: 你能笑得出来啊，
4: 多可爱啊。
3: 哎，你赶紧回找人去把视频给我删了。
4: 怎么删啊，这自媒体删不掉。
3: 你说这倪思南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呢？
4: 行了，你着什么急呀？我跟思南这么大的时候也叛逆着呢，我妈我哥谁都不好使，那现在不好了，该懂事就懂事了。
3: 我看就是随了你了，你现在也没过叛逆期呢。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多乖一孩子，给他发本书都能坐一下午。当时我还在想，一男孩怎么这么不活泼，还找医生给他看来着。哎，丢死人了。
5: 燕儿，
0: 哎，
5: 我不跟你一块走了，我还约了两个客户得去先见一下。
0: 行，好的，
5: 你先去公司吧。
0: 好。
2: 你好。
5: 你俩先聊，我就先走了。
0: 哦，好的。

0: 女儿，有什么事吗？
1: 没有，我没什么事，我先。哎，等会儿，我错了。我知道我妈有问题，我做的也不好，我跟你保证不会有下次了。你不知道我这两天找你都找疯了，我找你同事朋友打听一圈，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你跟我回家吧啊！
0: 你来找我，你妈知道吗？
1: 她。你要不先把人……
0: 林俊，我是跟你过日子，不是跟你妈。
1: 红样。

0: 好喝吗？
1: 好喝。
0: 妈，我有拍摄啊，我要先出去了。
2: 啊，李阿姨，
0: 再喝一点吧。
2: 来，丁哥，那起司再给你盛一点。
3: 老太太，快快快快快，你往后往后。哎呀，孟医生，你不要动不要动，小心把脚砸了啊！弄破了，你都流血了，可咋办呀？可能也快乖了。
4: 我咋交代嘛？你说你，哎呀，你这个老太太也是乖，别的老人都不爱动，你这个老太太咋这么爱动的？
3: 是你还不听？
4: 你看这都是咋咋子？
0: 没事吧，妈？没事啊。
4: 我也
0: 不怨你，不怨你，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来，走，咱们坐沙发上去。好了啊，看电视啊。我知道，我知道啊。李阿姨
1: 啊，
0: 我要跟你说一下啊，不管老人家他是否糊涂了，他都是有自尊心的。你刚才不应该那样说他。
4: 我不是，我也是着急，我害怕把他伤了。
0: 所以呢，你现在应该知道了，你不能指望他去分清什么东西是能动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动的。从此以后呢，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东西，就把它拿远一点，好吗？
4: 好，我会注意啊。

0: 这个是今天的拍摄计划，您看一下。
1: 给他们买咖啡了吗？
0: 啊，我订外卖了，我现在去拿。
1: 好，嗯。
2: 对，非常好。
3: 你往下看，别看我，往下看，对。
4: 哎，来啦。
2: Hello。
3: 来了。
2: 怎么样啊？
3: 天儿不错，今天的出片率应该挺高。哎
2: 呦，那要感谢天气啊。
4: 没画完呢，正画着呢，看去。
2: 大妈大爷，化妆呢？
3: 好，
2: 怎么样？还习惯吗？
5: 挺好的，挺
2: 好
5: 的。
2: 好看，嘴唇是不是有点红了？
1: 不红不红，显年轻这样。
0: 多精神呀！
1: 大爷大妈，早上吃早饭了吗？
4: 安排好了啊。
1: 大爷大妈。今天啊，就是太阳有点大，可能会很热，很辛苦。
2: 哎，不怕辛苦，不怕辛苦，我们特别高兴哎，
1: 真的呀，嗯，太感谢你们了，
4: 多喝点水。
3: 来，大爷，你看着大妈幸福的笑，看着大妈眼睛，对对对，放松，来，再松一点，开心一点，幸福一点啊，笑来，固定好，
0: 先来，先拿给我，
1: 来喝个咖啡吧，
3: 谢谢。你看一下这个呢，是最后的构图。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你们先互看，幸福的互看，来，看我。休息吧。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记不住呢？这灯。
2: 咱们先休息一下来。
4: 主编，
2: 哎，大妈，哎，
0: 大妈，您慢点儿。
4: 我们是拍的不好吧？
1: 没有啊，没有。
4: 来，来，咱们坐下说，坐下说，
2: 你坐下看看，
4: 来，
2: 自己看看，
0: 特别好。嗯，
2: 你看那大的，啊，
0: 多好啊，拍的。
1: 哦，大爷您看，我大妈一穿这紫色旗袍，是不是特别贵气？
0: 对呀，
1: 挺好的。主编啊，我们哪儿做的不好，你千万告诉我，别影响你工作呀。
2: 没有。

0: 他是跟他助手做调整呢，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对，哎，咱们过去吃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会儿。
0: 对，吃点东西，不着急，慢慢来。来，
1: 谢谢谢谢了，累了，休息会儿啊。来，慢点啊，哎，慢点。来，我们喝点水。来。

0: 喂，你好。
1: 哎，云姐，我想给您做一个保险的回访，您现在方便吗？
0: 电话里能说吗？
1: 主要是这个回访啊，最好是见面聊比较好。耽误不了你们多久时间的。
0: 那你现在过来吧，你尽量快点啊，我一会儿还有事儿。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行，那麻烦您把地址发给我一下啊。
2: 我知道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当然你也是为了作品负责，为我负责。你看这张呢，是不是跟你当初提案那种效果差不多吧？
3: 你觉得差不多吗？
2: 只要是两位老人家不可能像专业模特一样能100%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完美的效果，要不然换个方式让他们动起来，走走路啊，或者是跳个交谊舞什么的，然后你就抓拍一些，这样是不是会更活一些，表情更自然一些？

0: 哎，大婶，请问一下，这个三栋是哪一栋啊？
1: 哦，这个就是三栋楼，你呀，从这儿拐过去，有一个小门，走进去就是。

0: 云姐，
1: 来啦，哎，快进来啊！
0: 好嘞，打扰您了。
1: 啊，没事，进来吧。扶着墙，
0: 好好好。鹏鹏在家吧？
1: 啊，在。
0: 鹏鹏，鹏鹏，阿姨给你带了一些玩具，看看喜欢吗？小足球，还有变形金刚。
2: 谢谢阿姨。
0: 不客气。

0: 我刚刚闻到一股中药味儿，是您在熬中药吗？
1: 哦，没有啊，我煮粥呢。那个可能是邻居家熬的，
2: 飘过来的味儿。
0: 哦，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1: 没有。
0: 哦，那就好。啊，我刚刚上来看，这边住的病人好像还挺多的啊。
1: 啊，对，

0: 这离医院近，看病方便。哦，这样子啊。那个，你不是要做回访吗？哦，对，有什么你想问就直接说吧。啊，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合同吧。关于这个合同里面写的也非常的清楚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哈。关于这个责任免除的这一块，我想跟您解释一下哈。
1: 大爷，这几张状态不错啊，你这提议真好。谢谢。
2: 这组片子有了，
3: 我这有看。
2: 郑州打铁，
3: 我在保几张。Alex，要不然咱们明天再来，我看两位老人家身体有点吃不消了，拍时间太长了。嗯，
0: 是。
1: 也行。
0: 年纪一加油。
2: 各位辛苦了，今天收工了。哎呀，
0: 都明白了，你这不都说过了吗？
2: 啊，听那个吧，你要是没什么事儿，要不然你先走吧，我还有事儿呢。啊，
0: 行，
2: 麻烦你了，还又跑一趟。
0: 哦，没事没事，打扰您了哈。那有什么不明白的，您随时跟我联系啊。
2: 谢谢，
0: 打扰了打扰了啊。
2: 那您慢走，我就不送了啊。
0: 行好好，有什么随时问我啊。
2: 哎哎哎，
0: 好嘞。

0: 白大妈今天累了吧？
1: 一点都不累，
2: 就是你呀、啊，忙活了一整天。
0: 我没事儿，
2: 现在还得送我们老两口回家。到了家，你可吃了饭再走
1: 啊？对对，
0: 谢谢大爷大妈的好意啊！我改天有空了，我请你们吃。我婆婆呀，一个人还在家呢，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她去。
2: 哎，真是孝顺孩子。哎、
0: 喂，刘青，
3: 出没？
4: 吕帆告诉我，客户把案子撤了。
0: 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都开工了。
3: 吕帆的意思是说，客户那边换了个新领导，刚一来就把咱们的案子推翻了。
4: 前面的款不追了，那后面的款也不付了，咱们这案子
3: 得撤了。
0: 行，我知道了，你们先收工吧，把今天的资料整理一下。你让 Alex 连夜啊出个样片给我，我一会儿发给何总。呼叫何总。
5: 我正想打给你呢。我们这儿啊的确是个新情况，新来的那个副总特喜欢吕主编流量 CP 的方案。
6: 虽然你的方案也挺好的，这不是
5: 金官上任三把火吗？我也不好说什么。
0: 咱们这个案子是在你们那儿过了会才开始开工的，大公司不能这么不讲究流程吧？
6: 张副主编，对公司而言，这次的合作没有变动，
5: 只不过换个方案。用吕主编的方案，现在还追加了预算。
0: 我一会儿呢，我就把今天拍的样片先给你看看，然后你发给新来那个副总也看看，好不好？你们先看完样片，咱们再商量后面怎么办。
6: 要不这样，结婚方案我再跟领导商量商量。
5: 看能不能一并保留，但是你可别抱太大希望。
0: 你放心吧，品质肯定没问题。
7: 主编，是不是我们拍的不好影响你们了？那以后我们还
0: 没有没有。李大爷，您可千万别多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客户呢想看一下样片，好调整明天的拍摄方案，咱们拍着好着呢啊，别担心。
2: 喝点水，
0: 谢谢大妈。
2: 都这个点儿了，你说这吃点再走吧。
0: 大妈，我真不跟您客气，我回头啊一定找一天时间来您家吃饭来。
2: 我们老两口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很少来人，所以就想啊，如果能来，跟我们一块热闹热闹。
0: 要不然，我们明天在家里拍吧。
8: 啊，行啊，这我们家太小了，你看瓶瓶罐罐乱七八糟的，这拍出来好看吗？
0: 好看，您放心，大爷。

0: 真实的生活才是最美的。
1: 好啊，主编你要是愿意，我没意见。
2: 行啊，
1: 行，
2: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在家里拍。
3: 哎，媳妇儿，你说哪个婴儿车好一点？哎，你看这个啊，这个它减震还是挺不错的，说是宝宝坐上就会比较舒服。再不就这个，这棚子粉色的，挺适合小公主的，是吧？要不然，
4: 你现在那么早想这些干嘛呀？离预产期还早着呢。
3: 要买的东西那么多，不得提前准备啊？这样我们小公主一降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体验五星级的享受。
4: 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女孩啊？
3: 我喜欢女孩啊，你想啊，要真生个女孩像你一样漂亮，那我以后我一带出去俩大美女多拉风啊。那我就选这个了啊。但是说实在的，媳妇儿，我特希望你能生个女儿。嗯，但又害怕是个女儿。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觉得做女孩挺不容易的，怕他觉得自己不好看不自信，又怕他太好看了不安全，希望他可以坚强独立，但又希望他可以不用太努力就可以得到别人的爱，永远做个小公主。你说我是不是特矛盾？
4: 老父亲的心呐，想的可真美。也确实是啊，生个儿子呢就省心多了，生个女儿虽然是个贴心小棉袄，但是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要好好教育他，要好好的保护他的安全。哎，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呢？我们也不能决定，看老天爷怎么安排吧。
3: 要不然我问问他。
4: 嗯，谁呀？
3: 小姨，
5: 我来了。
3: 你怎么来了？小姨来了。
5: 安娜来了。
3: 不用换鞋，不用换鞋。
5: 我来了，
4: 快来坐。
5: 我来了。你不能叫我安娜了，你得叫我小姨。你这个外甥媳妇儿，我认了。
4: 哦，
5: 就是光我认，其实也没啥用，我姐还没同意呢。不过你放心，我姐那边有我外甥顶着，我外甥要是顶不住就我来顶着，反正我们老何家一定没有不负责任的人。
4: 行，谢谢小姨。
3: 小姨，你这带的什么东西？两大包。
5: 哦，这个是我给我外甥媳妇的一点心意。
3: 你给自己带的吧，她现在不能乱吃。
4: 没事儿，
5: 这个是火腿肠，补充蛋白质的。嗯，还有这个是果丹皮，生津开胃的。外甥媳妇儿，我给你剥一个。
4: 行，我自己来吧。啊，
5: 好的。
4: 我没有怀孕的时候也特别爱吃这个。
5: 是吧？
3: 恶心了？
4: 怎么？没事没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闻到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香香的味道就有点恶心反胃。没关系，你买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等我不吐了，我这些全都给它吃光。
5: 啊，好的，那这个也别浪费，你吃。
3: 我吃。
5: 外甥媳妇，嗯，我能拥着你的肚子吗？
4: 哦，可以啊。
5: 哦，他多大了？已经开始踢你了吗？嗯，我跟他说话的话，他能听见吗？
4: 可以啊，你说。
5: 哦，外孙，或者外孙女儿。你姨奶奶来看你啦，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哦，好好在妈妈肚子里长大哦。过两天你亲奶奶就来看你啦。
6: 你干什么？你吐什么？
3: 你说什么？我妈要来。
6: 你慌什么？何志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都有计划了。
7: 老板就正常包局的，对，特别好。
2: Alex 啊，休息一下。
7: 来了。哎呦呦，
8: 快快！主编，
2: 看主编，你休息一下。
9: 来，快点东西，坐一下。
10: 行。哎呦。
2: 大爷，快坐。我看今天在家拍舒服多了吧？尤其是大爷，那表情可。

0: 自然了。
1: 好，可是啊，没有了拍大片的感觉了。
2: 这多大岁数了，还拍大片呢？你这
0: 放心吧，这是不一样的时尚。大妈，今天中午咱们就在家吃吧，我买了好多菜呢。
2: 太好了，我家老头子会做饭，让他露一手。
0: 是吧？看来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3: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搭把手啊，把芹菜洗了。
2: 不用不用不用，你可别沾手了。
1: 不用了，不用了，
0: 不用不用了。
2: 哎呀，主编啊，咱们这照片什么时候出版呢？
0: 很快就出来了，我到时候都给你们拿几份，给街坊邻居都看看。
2: 太好了，我们老两口可就等着了。

0: 您好，冒昧问一下您，您在这住了多长时间了呀？
1: 我住了一年多了。
0: 哎，这楼上有一个叫左云的，您认识吗？
1: 啊，我知道他，他来的呀没我久，也就四五个月，他还带个孩子呢，哎，挺可怜的。
0: 他得了什么病，您清楚吗？
1: 宫颈癌，跟我一样。这楼上啊，住着好多癌症病人。
0: 哦，谢谢您啊。
2: Alex， 一会儿咱们拍张大爷的时候啊，可能要多给点耐心，毕竟他是独居老人嘛。再有呢，就是这个拍摄环境跟我们之前拍的风格差距有点大，我也没什么好招，那就得靠你了。
3: 我尽量多给你上点道具，保持这个风格跟调性的统一。
2: 感谢你。
3: 没事儿，我呢也好久没有即兴发挥 freestyle 了，也省得建筑爸爸折磨我了。
2: 你们俩放心吧，我刚才呀、跟张大爷打过电话了，他特高兴，现在已经穿戴整齐，等咱们过去呢。
4: 业余的就是业余的，哎呀，
5: 累了吧，大爷，喝点水，快来。
4: 哎，好，
5: 歇会儿，咱们接着拍。
4: 好，还拍啊？
6: 还有一组呢。
5: 对呀、啊。
4: 好，
6: 您啊就放松就行、就跟平时您自己在家里一样。
4: 哎，我懂。
6: 拍出来多帅呀、跟十年前没变化呀。
4: 你在恭维我？
6: 没有。
4: 你张大爷老了啊，哎，不过年轻的时候还挺帅的，不少姑娘喜欢我。我都没看上。
5: 那当然了，要不是阿姨，怎么被您迷倒了呢？
4: 没事儿，我的心态啊好着呢。虽然你沈阿姨不在了，但是她这几十年和我在一起啊，开开心心的，都没红过脸，值了。是吧？就在你们来之前啊，我还给她炫耀着，我说完美生活又要给我拍杂志了，你是赶不上趟了。
6: 张大爷应该给您评一个中国好丈夫。十年前我写您跟沈阿姨的故事，感动了多少读者呀，
4: 是吧？本来今年呢是金婚呢，老想让他精气神好点，也来给他搞个什么仪式，是吧？哎呀，可是他没这个福气啊。
6: 怎么能叫没福气呢，张大爷？只要您的爱不断啊，这婚姻就还在，照样是金婚。要不然我们干嘛来拍照啊？
4: 对，还是你们文化人会总结啊。
5: 大爷，哎，总之一句话啊，您跟沈阿姨啊，那绝对是真爱。
7: 真爱。
8: 准备好了，可以拍了，
4: 继续
5: 走着。哎，
4: 好，走着，
5: 加油。
9: 那跳绳你还得坚持跳啊，每天。
10: 妈妈，哎，今天语文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语文作文写得好，有头有尾的，让同学们向我学习。

0: 云姐，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哦，我刚看您不在，我给鹏鹏买了点炸鸡，
1: 拿着吧，谢谢阿姨。
2: 谢谢阿姨，我最喜欢吃炸鸡了。
0: 不客气。
1: 你找我有事儿吗？
0: 我想问一下您的病史。
1: 屋里说吧。
0: 哎，好。
3: 您的邻居说您得了宫颈癌。云姐，我不知道您对保险公司了解多少。保险公司有一个岗位叫做保险调查员，是专门调查那种可疑的理赔案件的。他们个个都经验丰富，见多识广，而且我们这个意外险呢，他们也是查得最严的一种。如果说真的被他们发现了骗保的话，那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坐牢。我不是吓唬您啊，只是我在想，难道您真的要为了这点保金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吗？你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家孩子怎么办呀？对吧？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保险调查是在保险赔付的时候才会启动的，可是到那个时候就晚了呀。你想想，如果他真的要是查出来什么，那不就人财两空了吗？对不对？云姐，我呢真的是觉得孩子可怜，我不想看到你们走到那一步。现在您还在犹豫期，您要是后悔了，您交的保险费我们是可以全额退还的。当然了，我也查了，这个宫颈癌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治愈的嘛，您不用现在就完全放弃了希望啊，对不对？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您的犹豫期是15天，如果说您想好了，您可以随时打给我，好吧？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儿子。
1: 回来了。
0: 哎，那个，咱可说好了啊，我可一句话不说。
1: 哎呀，你别说了，你别说，我说。
0: 这就行了，你别说，别吱声。
1: 儿子，回来了哈。来，赶紧吃饭吧！你妈把饭菜都做好了，你
2: 不吃了？
1: 不吃，干啥呀？
2: 不饿。
1: 你干啥？你俩儿子，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快，你坐下，你得多多少少，你得吃一口啊！你不能这样，你知道吗？是不是儿子？儿子啊，你不吃饭啊，咱们得坐下来啊，因为这几天就发生这个事儿哈，咱们得交流，因为咱是一家人啊。咱得把这话都得说开了，要不堵在心里面那是个病，是不是啊？我这跟你妈交流，你妈充分认识到了，说哎呀，这事儿我确实做的不对，我不应该就到公

司去闹，然后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影响啊，就确实不好。这些明明是好心，但是办了错事儿。但你妈妈出发点是好的，无论是对咱们两个，就包括对那个你媳妇儿红艳，你妈妈那是一片真诚，毫无保留，不掺杂任何私心的那种爱，给了咱们。十六七岁，父母就相继就离世了，她没有兄弟姐妹，这个世上唯一最亲、对她最重要的人就是咱们两个，你知道吗，儿子？你妈妈可以说怎么的呢？可以说是为了咱们俩可以去拼命的这样一个女人，你知道吗？你就是你小时候你就在外面跟人打仗，人家家长找来了，你妈妈先不管别的，你说我儿子不能受欺负，拿起棍子就跟人拼命，这女人呢，那是怎样的一种爱呀？那包括你，我过去我在单位，我就遇见啥事儿了，我又不能跟人去吵。你妈妈听说之后，上去就是找人家，为啥呀？因为太爱咱俩了，知道吗？就包括他都到处去选食材，然后去想方设法的去调剂，让这个红艳身体能好起来，然后给你们生个一儿半女的，是吧？所以你这两天吧，你的情绪这变化很大啊，然后你妈妈这个连续就睡不好觉，我都听她在下铺那人呜呜呜哭，你知道吗？你不吃饭，你以为你不吃饭就行了？你妈妈这也不吃啊。你心疼你媳妇儿，我不心疼我媳妇儿吗？所以饭得吃啊。来来来，儿子，来来，你听话，来，你拿起筷子来，我跟你妈都看着你，来，你吃两口，来。行了行了，儿子，这不哭了，不哭了，你

0: 呀，来了，
1: 妈，
0: 来来，快坐下吃点儿。给你点了好几个，都是你爱吃的。
1: 那个，啊，我不饿，您吃吧。
0: 不是，这都中午了，你怎么也得吃午饭呢？
1: 啊，来，您不是发微信跟我说有事要说吗？您说吧。
0: 嗨，那行，那咱们就直奔主题。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

0: 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

0: 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哇哇，
3: 这个是荷叶吧？
4: 一个是女侠，一个是小家碧玉啊。
3: 穿越时间的味道。
5: 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遍。
3: 名播天下茶博物馆。很烫哎。嗯，好好吃啊。哦
2: 哦，这个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嗯，需要适应一下啊。

地球腰带上的那颗绿宝石闪耀在黔南州的土地上，神秘的喀斯特地貌下隐匿着无数充满未知的洞穴与暗河，在这山水之间孕育了无数黔南独有的历史记忆。穿越时空的桥梁，抬头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心跳，感受穿越古今的波段。时间的酿造让地球能够听见外太空的呼唤，也铸就了黔南的酸。人们凭借着酸的味道感受百年前的记忆，百家百味的坛子磨人心性，却能化腐朽为神奇。

0: 火。
1: 哇，好美啊！
2: 这很好看，
1: 就很像以前看那个秦朝的那些电视剧。
0: 我穿这一身应该就是秦朝，但你们俩好像比较像汉朝。
1: 哇，这边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3: 老师们好，我是卓璇。时间如水不分，清醒着
0: 也太远。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呀，早上好。
2: 早上好。
3: 那我们要不要进去喝个茶？
1: 好嘞。
2: 你算是我们录这个节目以来第一次迎接我们的人。
3: 真的吗？
2: 我们都是被叫醒啊。啊。对，或者是突然我们煮菜煮到一半，有人跑进来。
3: 起床。
5: Hello， 老师好。
2: 早早早。
3: 只有我出现的是这么的温婉。
1: 对，那走吧，我们去喝喝茶吧。
2: 感觉你穿这身衣服，你知道吗？这喝茶地方走路就要开始这样。
1: 有那味儿了。
2: 对对对。
3: 有那感觉了。
2: 哎呦，这也很漂亮。
1: 这边的茶是什么茶为主呀？
3: 这边毛尖。
0: 毛尖，
2: 对对对对对。哦，
3: 老师们，请坐。
4: 哎，给员外来坐哦。
1: 员外坐这里啦。
4: 哦，员外坐主座。
2: 这什么员外坐主座？这个一看在我这边，待会就是我吵了。
1: 这边我跟你一块坐。
3: 好。
1: 哎，太大个。
3: 那我们先尝一尝这个茶点，这个是荷叶粑，它这个是芭蕉叶包起来的。

0: 这种脆皮就感觉非常的诱人。
1: 对，这种场景就很诱人，这种。
2: 这差不多吧？
3: 可以，
2: 就这样。有，可以有。喂，
0: 小心。哇，天哪，黏黏的，糯叽叽的，
4: 糯叽叽，
0: 谁不喜欢呀？好分吗？
1: 哇，可以啊，感觉一个是女侠，一个是小家碧玉啊。
2: 罗拉就一副豪迈样。
4: 来吧，我们浅尝一下吧。
0: 尝喽。
5: 红豆
1: 哎，是啊，没有馅儿，
2: 应该是红豆粑吧。
5: 你们分一分，分一分。
1: 我是剑客，
2: 哦，你是剑客的。没有，很好吃耶。哦，
0: 它那个红豆味褪去以后，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
1: 喂，为什么会有酸酸的味道？
4: 应该是叶子的。
1: 嗯，叶子。好吃。
6: 跟你刚吃的有没有差？
1: 这个好吃多了，
2: 真的，就一个香味。
1: 对。
0: 而且皮那样脆脆的，在嘴巴里面就不会显得那么
1: 黏，就有点像那个上海人吃那个煎年糕啊。
2: 硬啊，
1: 很硬啊，
2: 对啊，很硬啊。哇，
0: 它有点像我们那边福建有吃一个东西叫青柠果。Oh. 就是有点像青团那样子的啊。我们那也是平常那个没有加热之前它就特别硬，但是我们来蒸完以后它就变得软软的。
2: 这个就是茶屋吧，我想
4: 是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影视城。
2: 你来过吗？
4: 之前我们那个《陈情令》那个戏有一个景是在这里拍的，但我拍的那个片章没有在这儿，所以今天能来我还挺开心。
2: 这个应该凉了吧？
1: 把这个荷叶包一下。
4: 烫吗？
2: 不烫了这个。

直接这个也好吃。那刚煎的，直接煎的那个是多了一个外面一个焦香味。

0: 那请问一下，您的心愿订单是？
1: 想要找到一个穿越时间的味道。
0: 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次。
2: 看愣了哎。
1: 因为我们反正你看，今天我们都穿成了这个穿越时间的感觉。然后，总之只能说到这里了。
3: 哎，说得好玄乎啊，你
0: 知道？就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嘉宾都这么不好相处？
3: 没有一个人说直话的。
0: 那他这套衣服不知道可以借我们多久？我们今天就穿这套衣服做菜，不就
3: 是吗？
0: 时空就过了，
3: 还蛮热的。
1: 想的真简单。那要不我还是给一点提示吧。
0: 对，
3: 好嘞。
1: 哎，有百年历史，它还是有非常。
0: 所以我懂你意思，就是它可能这个东西，这个食材它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可以用现在用这个食材来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穿越的时空。嗯，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好，都匀这么多东西，我们就边走边看。
3: 对。
0: 对不对？好不好？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加进，我们就加进去。
1: 好呀。
3: 出发。
1: 出发。
2: 走。
4: 听说这里还有个潮文化博览园，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1: 好，那我们去之前先换个衣服吧。我们的古装体验卡已到期。
2: 体验卡这么快就到期了。到了吗？
5: 哎，到了。中华茶文化。
2: 呜呼，今天天气好晴朗啊。
1: 这叫乡村的味道。
3: 哦，乡村啊。
5: 全山灵气，
2: 宁波天下
5: 茶
1: 博物馆不是？
5: 对啊，可是我这建筑也太漂亮，不输影视城。

0: 鱼钩亭。
1: 鱼钩亭啊，
2: 鱼钩亭啊，毛巾又叫鱼钩茶。
0: 哦，对哦，我才发现这中间是这个大大的茶壶和茶杯耶，
3: 巨无敌大，可以在里面洗澡的程度。
2: 刚好四缸，我们可以一人泡一缸。
3: 一人泡一缸，有毛巾，哇，好奢侈。
2: 哎，那边有人呢。
3: 那里有个漂亮姐姐。
2: 你好，
0: 你好，
2: 请问你在做什么？
0: 在泡毛巾茶。

0: 小姐姐的衣服好漂亮哦。
1: 你接触毛尖茶多久了？
2: 我接触的不久，我接触了三年。
1: 三年？
2: 对，我是茶二代。
3: 茶二代
2: ，对，茶二代。
4: 所以泡这个毛尖茶有什么讲究吗？
2: 毛尖茶就是贵州茶嘛，就以干净出名，所以它就是不需要洗。
4: 谢谢。
0: 我们自己
2: 可以直接喝，
1: 哎，它泡多久才有味道啊？
2: 就是你泡好了以后，等个3秒到5秒就可以喝。
1: 这么快啊？
2: 对，就可以喝了。我给你泡的这款茶就是纯手工的。哎呦，
1: 但是很跟一般我们所常喝的茶叶比较起来，它是真的很淡，
5: 很淡雅，
2: 清香。
0: 我嚼了一口那个茶了，它吃起来口感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可以就是用这个茶叶去做菜，好像也可以呢。
1: 那可以吧？
2: 可以，
4: 应该是可以。
2: 它不仅可以做菜，它还可以做那种新中式茶饮，就是比如说加咖啡的，
0: 或者是加
2: 酒的。都可以。
1: 那咖啡不就把味道盖掉了？
2: 不会啊，你就跟你们做菜一样啊，调配合适的话，味道就不会差。
1: 我刚刚看下面停，下面有那个新鲜的
2: 鲜叶，就是等会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就制作过程。
4: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红茶，就是也是拿这边的都匀毛尖做的一款红茶。
1: 哦，毛尖也可以做成红茶。
2: 其实它只是说做法、制作方式不一样，
1: 对，
4: 但都是毛尖，
2: 对，只是工艺不一样。
1: 这个一般可以泡大概几次？
2: 至少是8次。哎
1: 呦，那很浓哎！而且你看它一下就这样子哎，
0: 很快，
1: 很香。哇！但它又跟熟悉的茶叶味道又不太一样，它有清那个浓，中间又带一点清香感。
5: 是的。盛茶的器皿也不一样啊。
0: 更甜了，回甘更重。
5: 我还蛮喜欢喝这个的。
2: 喜欢喝红茶，
4: 更浓郁一点。
1: 我喜欢茶，
4: 我喜欢绿茶，
2: 清淡
4: 一点。那大厨老师有没有觉得这个可以
2: 做什么菜？
1: 可以啊，你把它做，把它用粤菜来做啊，就类似像。滑蛋虾仁啊，但是你用龙井的方式来做啊，
2: 可以，
0: 或者是用跟它一起烧肉，我觉得茶叶真的很适合肉类。
1: 茶叶蛋炒饭啊，茶叶煎蛋啊，而且它
4: 茶叶煎蛋，
1: 对，它的那个还没有晒干的那个，
2: 那个等会儿可以做，那个直接做给你们看，
1: 直接炒蛋会非常好吃，
0: 是吗？
4: 他刚刚不是说可以做吗？我们可以自己做。
1: 那个可以啦，
2: 对，可以自己做。主要是那个锅的温度怕你们下不去手。
0: 加油啊，猪皮！
4: 那我们去试一下吧。
2: 可以，在那边，我带你过去吧。
5: 好
2: 的，自己感受一下。
3: 老师傅他会一摸，他就知道这个温度达到没有。
5: 这是您爸爸是吧？
2: 对，这是我爸爸。
4: 老师好。
5: 你们好。师傅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6: 我的手。
1: 你还有指纹吗？有了，还有指纹了，可以。
6: 还有一点，
1: 可以，有指纹了。
6: 铁砂掌。
4: 铁砂掌。
0: 师傅还蛮幽默的。
6: 等一会儿。
7: 还在预热。还有柴火的，这是电炒的。
8: 这个没柴火，
7: 不用戴手
6: 套。对，这个是那个。
7: 都不用戴手套。
8: 刚摘回来。
6: 对，刚摘回来。
1: 还不错，是啊。你们试试看，
6: 等一下。
5: 试一下这个。
1: 不错，
5: 刚生的那个。
2: 生的，就是新鲜的，刚摘下来的那种。
6: 茶叶它本身里面就有苦涩的味道，对，
4: 就是那个有植物味儿。
5: 我这个表情管理也
0: 太苦了，
1: 还是年轻人比较没办法吃苦了，像我们这种老人家，
0: 比我人生还要苦啊。
6: 没有这么苦的，
4: 真的蛮苦，这个有点不开心。
1: 这些可以给我吗？
6: 可以，
1: 因为我在做菜可以用这个。
6: 你可以拿去做那个食材啊，
1: 对，
6: 做菜用啊，
5: 对，
0: 做菜用会不会？

0: 太苦啊，詹老师？
1: 这会太苦吧？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3: 它过了油之后就不苦。哦，
4: 嗯，可以试一下，用手试一下这个温度哈，
5: 往上。不会又烫又被电吧？
4: 不会电的，不会电的。哦哟，还没有达到。
3: 这还没嘛？
5: 这还没有啊？
4: 还没有。
3: 这差不多顶多还不到100。
4: 有100度了，但是还没有。我们杀青啊，就是电锅最少的最低的温度是要在180哈。
1: 杀青。
0: 电锅最少的。杀青应该是这个青。
1: 总觉得下班了，杀青
4: 啦。可以啦，你们看一下这个温度啊，马上
3: 可以啦，这温度可以啦。哦，
1: 开始了那边的。
4: 你看哈，八折像这样翻哈，你看它就有热了。但是温度的话就是还可以再高一点，这个就是要把它的那个氢气给它杀出来。
0: 嗯，好像好香啊，
1: 炒瓜子儿的味儿啊，
0: 闻到味道是不是？嗯，有一个葱
1: 花，香迷糊了，有点晕乎。
0: 加油啊，猪皮。
5: 老师可以试一下吗？
4: 你可以试一下，现在温度放茶叶进去，温度没有那么高，可以试一下啊。来，先你来试。
0: 加油啊！
5: 保险买了吗？
3: 快点快点，要不然快点快点，要不然拌不然会焦掉。它这样对吗？
5: 不对，
4: 不对，
1: 没有，
4: 要高撒。
6: 抓起来，用手抓起来，再抖。
3: 它其实就是要平均，让它均匀。
4: 对，要均匀，
3: 均匀受热。
4: 对。
5: 那老师要试什么？
3: 好啊，
5: 蛮好玩的。
3: 先把它铺平，然后再抓起来。
5: 麻辣。知道吧？茶香哎。
6: 扒平，把它扒开，就是让它受热更均匀、更多一点。
3: 而且它比较湿了的哈。
6: 它水汽就出来了嘛，对，
3: 你要不要试试看？有点烫，
5: 来嘛来嘛，
3: 有点烫，
5: 是很烫的，
3: 手下开始有点烫，对对对，
6: 你就抓起来就行，你就抓起来就行。
1: 哇，很烫哎，很烫哎，
4: 我来，
1: 好烫哦。
0: 手工不容易耶，
1: 试试看，小心要不要碰到，
3: 要快要快要快，
0: 锅底啊，
3: 锅子不要碰的，要快一点，要快一点。
6: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1: 还行啊，还好哎，不烫哎。

0: 可以快一点点，可以快一点点。
1: 你忍不住了，对不对？
2: 哎，我来，我来。
3: 这个是火候最好的时候了。
2: 对，这是火候最好的时候。
4: 哇，好香，好香。
2: 它会慢慢的变柔软，柔软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了哈。
5: 下一个工序是把它拿出来吗？
2: 揉捻，
0: 通过手来进行搓揉嘛。搓揉主要是把这个茶里面的茶汁给挤出来。揉捻完了之后，继续下一道工序就是整形。
1: 整形啊？
0: 整形就是让它有一定的形状，就更漂亮。
5: 茶一袋，我这可以给我吗？
0: 可以，
5: 可以哈。
4: 那我们现在装袋喽。
5: 就这边放了烘干，我们就装一些我们要做菜的用。哎，
0: 好。
4: 自己炒的茶好有成就感啊！
0: 来吧。哇，
4: 好香。
0: 其实香气已经出来了。哦。闻到了吧？有。啊。
4: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哎，
0: 不客气。哎呦，哎呀，哎呦，好，欧了。
4: 好嘞，
2: 好，那我们出发吧。
4: 那我们拿着茶叶去做饭咯。
0: 好，
4: 试试看用这个现炒的茶。
2: 老师，这个要去虾线吗？
5: 你这样拨过来，对，再拨过来，对，然后你要压好，它虾线就出来。哦，好，就这样。
2: OK。
5: 我们要做辣椒，对不对？
3: 对，
4: 辣椒油。
2: 那要不要就是分一下两份？因为能不能说不能吃辣？
3: 没事没事，我可以，我可以。
2: 真的吗？
3: 训练出来了。

0: 们之前在其他地方做饭，有的时候是直接在那个林子里头做。
1: 那好浪漫哦。
0: 其实还蛮浪漫的，现在想想看。
2: 其实你错了。浪漫都他们两个，我是负责做饭的那个。这幸好有飞行嘉宾啊，不然我每次来我都觉得我好孤单哦。
0: 王奶奶，下次不要来了。
2: 好。
0: 是要炸什么吗？
2: 蛋酥。
3: 哦，是这样啊。
1: 很像那个螺蛳粉里的

0: 粉现在可以吃吃看。
1: 嗯，好好吃啊，
2: 非常好吃。
3: 好的，吃一个吧。
0: 拜拜，你试一试一试。
2: 嘎嘎香，
1: 嘎嘎香。哦。
0: 我们现在先把虾子，我把它过油过熟了，把虾子拿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把虾壳
4: 跟油下去变成虾油，然后把虾壳倒进来，水放进去变成虾汤，然后就可以放茶叶进去一泡，然后再来就把虾跟葱放进去，然后勾芡，它就好了。
3: 来，复述一遍。
1: 就是把那个虾，然后这样，然后那样，然后最后就完成了。
5: 这样，然后
2: 非常好，我已经理解了。
3: 口条太清楚了。

0: 然后这时候茶就可以来了。
1: 这么多吗？放进去？
0: 我们现在就是毛尖茶富翁哎。
2: 谢谢。
1: 哇，
0: 有点茶韵，
1: 好鲜。
0: 尾端有点涩涩的茶韵。嗯。
3: 没有了，这样可以。
0: 可以。哦，可以。那原则上一般是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葱放进去。
2: 老师，我不吃葱花和韭黄。
0: 你不吃？嗯，没关系，我弄两锅总可以吧？
1: 那现在就等于我们葱后面放，先做他们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样还可以，可以哦。嗯，
1: 可以吗？
4: 这个也蛮好吃的。
1: 我觉得辣椒和毛尖儿很搭配，前面先辣，后面香。

0: 我以前大概一个人吧，可以吃这个吃大一份半吧。
1: 之前是有做过这道菜是吗？
0: 滑蛋虾仁，因为我这个滑蛋虾仁是我以前在温哥华念书的时候去餐厅，然后偷偷看人家做，然后偷偷学。他一份的这个滑蛋虾仁烧这么大一份，我就因为要学他，我在那边吃了两盘。
2: 因为他那个时候对做菜已经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了，
0: 没有到浓厚的兴趣，那只是。

0: 想要吃。那比较特别像是一般我们在吃这个滑蛋虾仁的时候，它就单纯只有虾味，它没有说到尾端的时候多一个舌头跟上颚涩涩的那个。那现在我们吃有这个，这个就是茶里面的。
1: 我知道怎么说，就是毛尖它其实会提供就是后面那个回甘的味道。
0: 这边还有什么比较有历史的东西啊？
2: 这边是有虾酸那些
0: 哦，我吃过虾酸，
3: 我吃过，我在贵阳吃过，
2: 好吃吗？
3: 非常好吃，它那个发酵的味道，我的妈！
2: 我也很想体验，因为没吃过虾酸。
4: 但是有那个三酸嘛，不只有虾酸。
5: 三酸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穿越时间的味道会不会和三酸有关啊？
2: 吃什么呀？
0: 虾酸，
4: 这家吗？
3: 三酸菜，
4: 酸菜，
0: 我听起来好像蛮好吃的。
3: 做的东西都不一样，
2: 来吧。
4: 老板你好，
6: 你好，欢迎光临。
4: 哦，这个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需要适应一下。
6: 这是三酸的味道，
4: 三酸的味道，
6: 对，是一种发酵的食品。
0: 这是虾酸还是臭酸还是盐酸？
6: 这是臭酸。
4: 对，可以闻一下吗？
6: 可以，来尝一尝。
2: 上来就臭的哈，
6: 还没味儿，还没出来，
4: 味还没起来。
0: 哎，香呢？
6: 香。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那我们今天正好是一个试吃会，就是把独山的三酸做成各种菜品，哇，来试一下，让大家体验一下，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新或者说融合点。哦，
0: 太好太好了。哦，
2: 所以三酸是臭酸、
4: 盐酸跟虾酸，
6: 虾酸，对。
2: 它分别都是什么东西做的呀？
6: 虾酸其实就是一种隔虾做的一种风味酱，其实主要是一种调味品。虾酸是用中低温入坛发酵的工艺哦，
3: 所以是要很多的时间来发酵。
6: 对对对，虾酸呢，我们一般是要总共要两年的时间才做得出。
0: 两年的时间
6: 啊，比如说第一次我们从河里面捞了虾子，
0: 对，
6: 上来淘洗干净，我放上盐和酒，就让它入坛密封发酵一年。哦，然后第二次呢，把发酵好的虾拿出来，然后再拌上相应的料，然后再入坛发酵，它就慢慢的酱化。哦，它就是慢慢的由。应该说是叫食材由臭转香的一个过程。
2: 明白了。那另外两样
0: 盐酸，
6: 盐酸啊，盐酸它其实就是一种酱腌菜，就像咸菜类似的这种。哦，
3: 所以它的原料是像咸菜那个大头菜那个。
6: 对对，非常接近。对，芥菜，我们这边叫大叶青菜。哦。臭酸的主要食材叫凤仙花，
0: 凤仙花
6: 其实就是古时候女生涂指甲用的那个，民间叫指甲花。
3: 那个，难怪这个看起来油这么的深色。
6: 对对对。
2: 谢谢，这是什么？
6: 这是虾酸牛肉，这就是我们的刚提到的虾酸这个风味酱做的一道菜。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用酱啊，用贵州这种独特的工艺，就独。主要的食材其实就是用了牛肉和豆腐，那个汤汁儿慢到三分之一，让它慢慢煮到那味道慢慢的入进去这个食材里面。
3: 我超想念这道菜的，好好吃。
6: 我是尝一下这个虾酸牛肉的感觉。
3: 我很喜欢这味道，这味道很像，有点像鱼露炒出来的那个味道。
6: 对，很接近。你看一下，这个是贵州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4: 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6: 这个虾酸，这个史记有400多年，接近500年的多年。
3: 这么久啊？
6: 对对对对。这几种食材，不同的食材口感不一样。
0: 下饭的。
2: 天，这个巨好吃，很好吃这个。
6: 哦，再加点火力，
0: 好吃。
4: 我看这个毒不了啊，
0: 吃完了，
6: 火力还没够。
3: 那个，里面有好几种食材，有哪几种来的？
6: 有五花肉、茄子、
0: 肥肠，
6: 还有豆腐。
0: 所以这个颜色里面有点茄子颜色在里面。
6: 对对，
3: 这个跟那个肥肠很搭，因为肥肠也是臭的，这个臭臭。结合臭臭的香，
2: 但这个完全我觉得不算有什么臭味了。
4: 没有没有啊。
6: 这个美食其实是被名字耽误的一个美食。
0: 对对，
6: 其实做的好的酸它是香的，它不是醋的。
2: 现在开始改名香酸。

0: 就是你看像臭豆腐也一样啊，臭豆干啊，它其实是香的，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
1: 又有菜来了，这是什么？
2: 这是凉拌臭酸，来试一下，这个是原酱啊。
1: 哎呀妈，这个我整不了，
0: 这臭酸啊，它其实还好，没有那么臭。有一个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但没有到臭。
3: 我想还蛮清新的，
2: 可以把上面那个调料把它扒开以后，看看里面的感觉。
0: 哇，这个
2: 对，清新的。哇，
4: 闻一下，闻一下味道。
1: 这是我和能哥都接受不了的。
0: 这
1: 个也
0: 上面，这把拌匀是吧？
2: 拌匀，对，拌匀，拌匀。对，它其实这个是算是调料了，
4: 调料
2: 算是臭酸的深度爱好者的菜品，所以开始一般不会建议大家第一次就吃这个。但是也可以尝一下，因为大家刚刚已经经过了这个一步一步的
0: 猜拳，
3: 来吧，
0: 输的来，
1: 再
0: 不吃就擦一下这样吃而已，不用吃葱哦，来
2: 尝一尝，
0: 来输的这样一下，好不好？
1: 来
0: ，Round One， 剪刀石头布，头布，没事，赛位继续，
3: 好，石头，
0: 一定是你。
1: 来，石头剪刀布，
0: 哎呦，没事。
4: 哎呀，你是不是想试一下？啊，想试一下？
3: 没有啊。
4: 为什么又是我？加油！
2: 用筷子先浅浅的，
0: 没有，你筷子下去这样子，
2: 一点点适应。
0: 好，可以可以可以，
3: 这也没多少呀。
4: 不要落井下石。
2: 有没有一股？
0: 哦，你眼睛在眨嘞，你看到什么东西？
4: 暂时没有。
5: 看到这种感觉，
4: 对，
2: 就是真的要慢慢去适应它，特别喜欢这种风味，再试。
4: 但是我过了大概几秒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点回味的。
0: 我也来稍微试一下，
4: 试一下吧，试一下吧。
1: 比较特别的味道。
2: 又回家味道，它那种淡淡的香味，
0: 它好熟悉的味道。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会放韭菜酱，或者放一点虾酱，对不对？然后放一点豆腐乳，
2: 对对，有
0: 拌起来就有点像这个，
2: 可以这样用，可以这样用。你看我们这个酱啊，除了它的纯酱以外，我们还放了一些西红柿啊、青椒啊、
0: 蛮清爽、
2: 胡辣椒面啊，它就有了刚张志老师说的那种调料蘸水那种感觉，啊，就有了，就可以拌拌了嘛。各位老师今天体验完这么多，就是三酸的这种各种形态啊，各种场景的，用大家觉得更喜欢哪个？
1: 好吃，
0: 就很难选呢，因为各有各的美。嗯，
3: 臭酸其实我觉得它就是香酸，它的名字跟那个它的味道是相反的。然后虾酸的话，它是那种，就是那种氨基酸的味道会更重一点。
5: 对对对对，
2: 就是虾酸、臭酸、盐酸这个三酸，大家进来的感受，这个不知道怎么做这么重，我能吃得惯吗？对不对？但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是捏着鼻子进来。摸着肚子出去，
1: 其实就像螺蛳粉嘛，很久以前大家都不太能接受，然后慢慢这几年就很火。
2: 对对对，
1: 就美食其实还是要有
0: 尝试的，吃到嘴巴里面去。
2: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我们三酸吧，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5: 可以。
1: 对，
3: 所以大家以后路过看到什么臭酸，就不要觉得说，这家店一定不好吃。
0: 对，这个三酸今天刷新了我们的三观啊。
1: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对贵州的美食了解的太少了。
3: 对，
1: 因为我觉得贵州其实有很多东西都非常好吃。
2: 对对对，所以希望各位老师来帮我们赋能啊。
1: 独山三酸，其实大家可能会因为它的名字，或者是刚走进店里的时候闻到的那个臭味，一开始就非常抗拒它。但其实吃了之后会发现，其实是非常能接受的，而且非常独特的味道。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也好，每一个不同地方的风景文化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2: 那也是希望张老师能够帮我们把三酸的。有更多的创意，
0: 一定一定一定！哇，这我太感动了。
1: 走吧，
0: 谢谢谢谢，
2: 不用客气，
1: 谢谢。好。

0: 联络。
1: 好，保持联络，欢迎各位老师再来坐山，
2: 好好好，
1: 品尝一下山川啊。
2: 谢谢。
1: 好，慢走。
3: 我们开始做饭吧。
2: 来吧。
3: 来吧。詹总，我们要做什么？
2: 你做泰国菜。
3: 好，我们要帮什么忙吗？
2: 先帮我把那个炉跟锅架起来吧。
4: 明白。
2: 对。然后罗拉帮我拿饭，我们准备一下，待会就盛着，待会可以直接吃了，很快。
3: 哇，已经闻到香味了耶，柠檬的味
2: 儿。哦，那是杯柠檬叶，你鼻子蛮灵的。小米辣来两根吧。
3: 来了。
4: 可以，这可以，这个那个还行。他是这边开火的啊，看。
1: 不错不错。
4: 张老师，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2: 差不多嘞。要把都下去，多吃一点。
3: 哇，直接这样煮啊？嗯，之前都是拿鸡肉煮椰浆的。
1: 这是我在看一个泰国人，我跟他一起出外景的时候他做的。
3: 就是用猪肉吗？
1: 对，用猪肉。
3: 虾酸先加，再加臭蒜。
1: 对对对。哇。
4: 鱼露哦。
3: 鱼露哇。
1: 糖再来两匙。
3: 这么多糖呀？
1: 因为泰国菜糖下得很重。
3: 很下糖。
1: 就是刚刚那个臭味跟虾酸味道不见，有没有发现？嗯，可以。
3: 尝一下。
4: 哇，真的很泰式啊。嗯，
3: 好泰。哦，这个可以，这个拌饭应该挺不错的。哦，饭店里就是这样子的。
1: 来吧，我们可以吃了。来吃。
3: 吃吧，开饭喽。但是我现在有点犹豫，不敢下水。
5: 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4: 超泰味啊！
5: 很泰，
3: 好泰哦！
1: 很泰味啊！
4: 很泰很泰啊！真的。
3: 它的腥味是用什么东西盖住了呢？
1: 它没有，它就是辣椒啊，然后那个柠檬叶，对，然后红葱头，就这样。那椰奶也可以盖一点下去，
6: 这个应该可以。
4: 郑老师，我为什么想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吃不出我在下午那个虾酸跟臭酸的味道？
1: 椰奶，因为椰奶或是淡奶油，它是油脂感很多，所以你看我们放鱼露跟放糖，就要很大量，因为它会把这些东西都稀释下，因为它油脂感太多。
3: 对，不要厚一点。
5: 但我今天就是发现，其实很多美食会因为它的外表或者是名字，很容易被大家就第一印象就觉得不好吃。
1: 对啊，
5: 像今天那个臭酸，就一听觉得太臭了，就不想吃。但真的很好吃。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太多人习惯用眼睛吃。对不对？所以当然，就很多的美食，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你用眼睛看，你真觉得还好。
4: 是的。
1: 但也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失去了吃美食的滋味。任何东西，只要我们是第一次，其实我们都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你真的要慢慢的静下来，去体会或体验或品尝。
5: 很容易错过。
1: 真的没了就没了。
5: 对，因为我其实确实是从小比较挑食的，然后也是之前录了一档美食的节目，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有很多以前我可能觉得我很排斥的东西，到了当地之后吃完会觉得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还有很多地方它的美食可能想象中啊，这个地方吃东西就是不辣呀，就是没味道，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它当地自己的一些口味和特色的地方。
1: 对啊，
3: 所以就是跟你之前想象完全不同。
5: 对，
3: 有的东西真的就是要到当地品尝之后才知道它的味道是什么。
1: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就是不是只有说我看到，我花钱买它，它整个后面的故事你是不知道的。你看。

0: 那我们今天那个茶，
1: 对，毛尖，
0: 哦，毛尖茶，你看它是不是这边弄掰？它光是一斤茶要10万5-6万次哎，它只拔那个啊，
1: 那个一小捻，
0: 它上面一小捻，所以那一捻才一个，你看它那边有多少捻？嗯，如果我们没有去看，你去在今天我们去农贸市场看它有在卖，你有没有看到一包一包的那个毛尖茶？嗯，你可能就是买一包回家泡一泡，你也没感觉啊？啊，
1: 对，
0: 对不对？它花了太多时间了。包括从采，对不对？到晒，对，还有揉，对，还有云堆那样那么多，我觉得哇，食物我们现在要珍惜啊，对不对？要是珍惜食材，其实是珍惜人味跟时间。
2: 其实臭酸这个名字，它这个起名就很容易让人误解。
0: 真的，对啊，所以说食材被人家误解哦，真的是很沮丧的一件事情。
2: 是啊，
0: 对不对？
2: 对，
0: 有一个说真的，是我必须要讲。一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只有你跟我。
2: 嗯，对。
0: 对。然后，哎，节目组说，哎，那不要，要不要把能能也找来？我不认识能能。哎，去哪？
3: 走啊！
0: 回来，回来。我真的心里就在想说，就我一个人，然后跟一对 CP 出来，那 CP 又不是说普通 CP， 是那么火的 CP。那我就在想说，那怎么录嘛？然后他照片呢，看起来又是那种凶狠，然后我就觉得，嗯，要是我稍微讲话稍微一点，比如跟你讲一点没礼貌 ，CP 嘛，男朋友就会站出来。我就一直脑补说，是不是很难录？哎，但是我必须讲，我敬你，我是很感谢你来录这个节目，
3: 是吧？哦，
0: 上几趟录完，我就很喜欢你，你真的很可爱，而且你家教也好。真的，
3: 真的，
0: 所以我说是很多时候，从看听是会造成误解，还是经过要相处，不是跟食物一样。
3: 对，嗯，我也感谢你张老师，学到很多的一些精妙的生活的做菜小妙招。
2: 我也觉得他在这里挺好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润滑剂，润滑我们三个人关系的存在。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有一点点误解詹老师，就是我会觉得我有点太臭屁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就是没分寸的人，我很担心我的那样子就是那种方式詹老师接受不了。然后后来我自己就觉得他好像真的接受不了，那还要录什么啊？还有什么好录的？然后结果他就是帮我去分析这过程中怎么怎么怎么的，最后给我一个总结：你想太多了。后来我发现哦，确实是想太多。所以其实我也要跟张老师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对您小小的误解。
0: 我觉得很不错啦，对啊，而且人不就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去发掘彼此的美好。
4: 确实，其实很多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然后才慢慢变近的。
3: 就一开始如果处得很好的话，很容易走下坡路。
0: 对，
3: 但如果你从误解开始的话，有一点曲折的关系，反而会越往，就是越往越上
2: 升，人会越来越加分的。
3: 对，
2: 嗯，后来就发现，詹总有很多不同的一面，他有很少年气、很淘气的那一面，又有很细腻的一面，比如就像一整天会观察你的口味，其实就真的很棒。
3: 对。
0: 其实也不瞒你说，他第一次叫我詹总，
2: 今天又起了一个，
0: 一直在讲詹总，我刚才想说是谁呀？
3: 所有好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
4: 对。
5: 嗯。哎，那边好像在唱歌，我们也来唱吧。

贵州有太多太多好的风景也好，美食也好，还有文化，都很值得大家去更多的了解和探寻。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把我自己家乡的文化也好，漂亮的风景，还有好吃的东西都推荐给大家。真的有很多大家没吃过但很好吃的东西。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

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今天啊就是特别想彻心彻肺的叫推心置腹的跟你谈谈。自打你嫁到我们家来，说老实话，我从来就真的在心里没觉得你是我们家人，知道吧？我就觉得我们家还是我儿子，我老公，这个是家人，你是个外人。结果呢，现在我发现我儿子的幸福，我儿子的快乐开心都必须得有你，是吧？然后你这工作一忙，你们俩在一块儿待的时间不够，是吧？我儿子心里可能不舒服不开心，这我就找你们单位领导去了。我觉得我自己好心好意在帮你们俩的事儿，其实是做了背道而驰的事儿，反倒让你们俩分开了，所以我这心里啊就特别难受。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就在想，要想让你们的日子好，我这当妈的我就应该我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我就应该当大龙虾。人家孩子过自己的日子，人家该怎么过人家自个儿会，我在这儿干预什么呀？妈今天正式跟你道个歉，原谅我行不行？
1: 其实我这个人吧，性格也比较急，说话比较直接，所以我觉得我不管是跟您还是跟俊，可能还需要很多很多的磨合，所以我想再想一想，也许我确实有很多地方要改变的。
0: 你不用变，你就直接挺好的。其实我就接受直接，你痛痛快快，你好好的，你就过你自己的生活。是妈不好，妈做的不对，啊，回家，跟俊好好的过，行不行？妈改。

0: 来，吃点东西，这是你爱吃的羊肉。哼，这里有孜然啊。来，
1: 我给您下吧。
0: 哎，不用，没事，我自己来。我胳膊长。
1: 谢谢，
0: 吃吧。燕儿，我跟你说啊，将来等你有了孩子，孩子再长大点，你就能理解当妈的那心情了。你想想，我们俊从小啊就得搂着妈妈小胳膊睡，这要不搂着我胳膊，这就闹叫。哎，必须得把这胳膊贡献给他。这都9岁了，得自个儿睡了，是不是？只要一害怕就往我怀里钻。小时候哇，走哪儿得搂得紧紧的，他胆小啊。突然就长大了，爱上个女孩子，当妈的就明白，儿子没了，他幸福就行。
1: 跟您说件事儿，您别生气啊。
0: 啊，
1: 他现在睡觉也是搂着我胳膊睡的。
2: 妈，我回来了啊。

0: 媳妇儿，你回来了。
1: 我不在家，衣服都不会叠啦，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0: 你是说不会叠衣服了？
2: 我连饭都不会吃了。
3: 冷静，冷静，冷静。
4: 这吕帆看来早就受到风了。
5: 客户那边换领导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不提前通知社里啊？而且新领导刚上任就换成了他的方案，他就立刻安排拍了。
6: 他在哪儿拍啊？
5: 咱们杂志社的棚里啊。
4: 他助理刚刚还打电话让我转告你一声。

0: 从一开始，我们这个方案就一波三折。吕帆那么重视客户，也正常吧？
1: 春梅，你还有心思为他说话呢？现在已经换成了他的方案了，咱们继续做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啊？
0: 那怎么办呢？不能放弃，这对大爷大妈们意义重大，总要完成吧。
2: 还有，这个是你团队的钱，咱们垫付的。那客户如果不付款，你全公司能把钱补给咱们吗？啊？
3: 你先不用管这些了，我们先把它完成。
2: 可完成也没地方印杂志啊，亲爱的，非法出版啊。
3: 内容我都审核过了，也不差我们这一篇吧，先完成了。你去印刷厂印一个样刊，核算一下成本和重量。
2: 这能行吗？
3: 行。
4: 不好意思啊，各位宝宝，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货直播，所以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哦，我刚刚说的这件衣服它是预售商品，对，我刚刚已经说了，可能发货还要等几天，好吧，请大家稍事等待。请大家不要着急退货，不要着急退货。这样，那个为表歉意呢，我给大家以我个人的身份送上一些小礼物，给你们邮过去，好吧 ？OK， 好的，谢谢大家支持。那好的，今天直播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5: 哇，你怎么开始带货了？
4: 回来了。主要是现在知识博主变现太困难了，我挂上小黄车呢还能容易一些。
5: 哦，可以。那你卖啥呀？
4: 就卖衣服啊，小商品，还有化妆品，反正女生多嘛，什么变现快卖什么。
5: 你会吗？
4: 那有什么不会的，学呗。我现在学的可好了，人跟我说啊，这个带货主播情绪必须得高涨，然后语速要快，要把他们的购买欲刺激出来，然后最好再准备几个才艺节目，像什么唱歌跳舞。我今天试着跳了一段，虽然跳的不太好，但我估计明天他们还会让我跳。
5: 哪有直播还干这个的呀？
4: 哎呀，逗他们开心嘛。
5: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开始觉得我是你的负担了啊？
4: 你说什么呢？瞎说。
5: 那怎么不是啊？那不然你说你以前一直都直播，你为什么没想着带货呢？怎么那么突然？
4: 我那以前不是就是没时间吗？我现在有时间了。
5: 少来了，你少来了，你那是没时间吗？你是不喜欢，你不擅长。哎呀，
4: 媳妇儿，我是不擅长，但是我可以练呀，可以学呀。主要是吧，我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不能跟以前一样像小孩一样，咱得给孩子挣奶粉钱嘛。
5: 钱的事情你也不用那么担心，我有积蓄，我不是说了吗，孩子我可以自己养，
2: 而且我快找到新工作了。
4: 啊，
5: 综艺节目制片人。
4: 综艺节目制片人那得多辛苦啊，我总不能看着我媳妇儿每天挺着肚子还要去打卡上班，还要去开会录节目吧。
5: 怎么了？怀着孕就不能上班了？我又不是个废人，那多少职场女性不都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吗？
4: 我这不心疼你吗？
5: 知道了知道了，家里有个心疼我的老公，你放心吧，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实在我干不动了，我知道我会回家躺平，让你养我，行吗？但是我想跟你说呢，我们结婚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现在结了婚，我希望我们依然还是独立的个体。你不要放弃你喜欢的东西，你不要放弃你的坚持，好吗？不然你会让我觉得很有负担的。
4: 知道了，来，喝一个。
5: 不喝。嗯。
1: 春梅。我刚从印刷厂出来，拿到了整体的排版，我让印刷厂啊出了一本样刊给我们，但是有一个坏消息，果然超重了。
6: 超重多少？
7: 三克。
6: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社里见吧。
7: 好的，一会儿见，挂了。

0: 我们这儿有两千，看看，请，走，来，怎么那么多人呢？这只是后援团的骨干，大部分粉丝啊都在外面呢。
1: 不好意思，让一让，
2: 对不起，来让一让，
1: 请让一下，
2: 来，谢谢。
3: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工作证。
0: 哎，我们就是杂志社的呀。
3: 不好意思，我们要的是这个。
0: 我是这个杂志社的副主编。
3: 那也不行。
0: 你们怎么回事啊？给吕帆打电话吧。啊，是是是，啊，我知道。哎哎哎，再见啊，嗯，好。陈梅姐，不好意思啊，被拦了吧？经纪团队请的安保，我们也没办法。您找我有事儿？
4: 嗯，你们拍顶流嘛，我们也过来学习学习。
0: 哎，说什么学习？您说笑了。
4: 是这样的，小吕，金婚那个主题啊，我还是做完了。这是我们做的样刊，给你看一下。
0: 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客户选择了我的方案了。
4: 是，你的方案放在封面，你看，封一、封二都是你们的。我们这个就放在封底就行，这个位置你看一眼。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超重了3克，看杂志社能不能支持一下我们团队。
0: 一克也不行，社里有社里的规定。
4: 不是，小吕，你看看内容，这篇文章内容真的非常的深刻，行业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么深刻的文章了，只要我们登出的话，一定会引发新一轮的探讨的。做都做完了，不出实在太可惜了。
0: 春梅姐，您说的行业，这些年行业里有多少纸媒公司都倒闭了，您不是不知道。再说深度，我也想做有深度的好文章，但是市场上读者不爱看呐。读者不买单怎么办？现在市场是年轻人的市场，年轻人不爱看这些，爱看他们。这些粉丝光拍个杂志就能这么疯狂，他们才是购买力。他们不关心什么深度稿件，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 idol 今天在哪里，今天他们的 idol 漂不漂亮，他穿什么。您写的这个是金婚，写的是老年人，他们不爱看，年轻人没有共情啊。
4: 那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这本杂志不用关心什么内容不内容了，全部都登上这些 idol 这些流量的照片就可以了吧。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只能说您这话不一定错。如果真到那一天，我们也只能就这么做。不是，咱俩别较劲。春梅姐，您想一想，客户为什么选择了我的方案？他可是您多年的老客户啊，不是我在背后说了什么，而是他们选择了市场。人家客户投广告是要效益的呀。完美生活20年了，您在完美生活也待了20年了，我相信您对他是有感情的，不希望他就这么消失吧。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游戏规则变了，您得跟得上时代啊。完美生活落伍太久了，我吕帆是负责把他拉回来的。您是我的前辈，同时您也是我的下属，我希望您尊重我的决定。
4: 好，我明白了。超重的3克，我来付钱。这篇文章必须刊登。

0: 没人儿。
1: 喂，姐。
2: 喂，小妹啊，我问你啊，家里怎么没人呢？啊？
1: 哪个家？
2: 这是超家呀。
1: 你来金北了？
3: 来了，最后一个菜。
4: 辛苦了。
3: 多吃点。

0: 坏了，炸弹。
1: 什么炸弹啊？
0: 炸弹是我和吴小姨的暗号，代表我妈来了。
1: 啊，那你妈不会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吧？
0: 那倒不会，我现在得跟小姨去碰个头去。
1: 行了，你赶紧去，赶紧去。哦，
0: 你吃着啊，多吃点。
1: 你去吧，去吧。慢点啊。
0: 啊。你那情报靠不靠谱啊？你不是说我妈下周才来吗？
2: 那脚长在她老人家身上，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来嘛？
0: 你不是说早就做好计划了吗？计划呢？
2: 计划，计划，计划。
0: 既然老师，
2: 志成，现在情况是这样，我姐提出非要见新人，估计是想撮合你们俩。我想的是就先见见呗。
0: 小姨，我早就想好了，今天正式跟我妈摊牌。
2: 不行，绝对不行。
0: 凭什么不行？
2: 你知道我姐来金北是来干嘛的吗？
0: 干嘛？看我？
2: 看病。他心脏一直就不舒服，他来金北是来看病来了。你摊牌你爽了，那他怎么办？走着进来，抬着出去。
0: 呸呸呸呸呸！你别给我瞎说。
2: 我要是瞎说了，我哪儿都考不上。我发誓，我真没瞎说。他真的心脏不好。
0: 我妈这心脏又严重了。
2: 严重了。
0: 不是，
3: 志成，情况安娜都跟我说过了。只要阿姨开心，能够安心看病。作为你俩的朋友，我帮你们这一次。
4: 志超，你快给我姐介绍介绍。
5: 那欣然，要不你自己跟我姐说吧。
4: 阿姨好，我叫欣然，是志超的亚瑟老师。
6: 你是做老师的？哎呀，老师好，老师我喜欢。哦，对了，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4: 哦，我跟志超经常在一块儿学习。
6: 哦，那你们俩认识了多久了呀？
4: 认识了得有三个多月了吧，三个月零八天。
2: 何志超，你不说点什么？你看欣然多大方，你太腼腆了。
0: 我说点什么？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欣然老师你也见到了，以后呢你就多关心关心自己，你别没事就关心我的情感生
6: 活。还怎么说话了，真是的。啊，欣然，我跟你说，我这儿子啊，平时啊，别看那些个刺儿头，其实啊，他心眼特别的好，绝对不会有花花肠子的，这点我敢打保票啊。
4: 阿姨，这些我都知道。哎，志超的脾气秉性我都清楚，我觉得挺好的。
6: 哎呦，你看看欣然，人长得漂亮，还这么会体贴人，真好。哎，欣然，过来坐这儿来。
4: 哎，好。
6: 哎，欣然，你多大了呀？是哪儿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呀？
4: 阿姨，我今年26岁了，是金北人。然后我的妈妈去世的早，我爸也是个老师，至今也没有再婚。
2: 姐，其实我觉得您可以跟他爸见一面。
6: 你给我闭嘴。欣然啊，你看你这打岔打的，我都不知道该问什么了。哦，欣然，你比那个志超啊小2岁，年龄也合适。哎，那个志超要出国的事儿，你知道吗？
4: 哦，我知道的，阿姨。
6: 我有一个想法啊，你看，要不你们俩在那个志超那个出国前呢，多相处相处，先处个对象，是不是？
0: 你瞎说。

0: 呢？我们俩。
1: 姐，是这样的，您别把欣然姐姐给吓跑吧。
2: 啊，那个欣然，你看我这人说话就是心直口快，别往心里去啊。哎
1: 呀，没事的，阿姨。姐，这快吃晚饭了，您那个药是不是还没吃呢？
2: 哦，对，我该吃药了，你先聊啊。哎。
1: 靠谱吧，和尚？
0: 你什么靠谱吧？那过俩月我还得跟他说王伟珍的事儿，到时候又得骂我一顿。
1: 谁让你非要在姐姐那一棵树上吊死，活该！
0: 行，你去看我妈去，去去去。
1: 姐，我来看你吃药了。
3: 欣然老师，怪难为你了。但我保证啊，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绝对不会再难为你了。
4: 哎，没事的，没什么难为的。哎呀，说实话呀，我还挺羡慕你的。我妈走得早，我都好久没有像这样跟她一块吃过饭了。
3: 阿姨要是知道你现在这么优秀，肯定挺开心的。
4: 别说这些，你呀，之后找个机会好好跟阿姨解释解释，我相信阿姨会理解的。嗯。
3: 哦，谢欣然老师。
5: 阿梅啊，其实呢，我这次来呢是来看病的。你也知道呢，我心脏不太好。哎呀，我怕哪天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所以呢，我得好好想想啊，这以后的事儿啊。
1: 姐，您瞎说什么呢？我看您脸色和身体都挺好的，是不是您在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6: 没什么事儿，我呀只是想先立个遗嘱，防范于未然啊，没事儿。嗯，
1: 那姐，您说吧，我听着。
6: 哎呀，我是在想啊，我是把钱留给你，让你照顾志超好呢，还是把钱留给志超，把你托付给志超？
1: 姐，我觉得吧，按理说你应该把这个钱给志超。
6: 这事啊，我还得好好想一想啊，你别急。
1: 姐，您慢慢想，反正您能活到99岁呢，想的时间还长着呢。
7: 不过，姐，您到底有多少钱啊？我得规划规划。
6: 哎，你吃什么？

0: 喂，佩珍，我今天晚上在家陪我妈吧，不过去找你吧。好，你妈没说你吧？没有，放心吧。行，拜拜。
1: 师傅，您看看有什么方法能开出去啊？
2: 小姑娘，我也着急，我的车又没有翅膀，前方出现车祸，只能等到交警来。
0: 不是，我今天有个考试要迟到就完了。
3: 我的办公室上班，哪有这么多车？
0: 这肯定是你的责任呀！
4: 我得把二路车都强行停，
0: 那您
2: 大早晨的，
0: 还有什么办法呀？
2: 那您看，要不您扫一个共享单车，骑过去差不多3公里吧，应该10分钟就能到。
0: 行，那也只能这样了。
2: 开门，开门，车啊！
0: 好。

0: 准考证呢？
1: 兜里呀。那我准考证呢？
0: 在我这儿呢，落床头了，快。你摸我兜里，给你带了什么？
1: 你给我泡的？
0: 大枣红糖，你自己不张罗，只能我给你泡了。
1: 嗯，怎么这么贴心啊你？
0: 哎呀，慢慢学呗，不贴心你能爱我吗？

0: 燕儿，燕儿，哎，考得怎么样？
1: 哎，老公，你没回去啊？
0: 是啊，我都把你送过来了，我和你把你再接回去，别挤公交、地铁什么的，顺便咱俩一起吃顿好的。
1: 哎，不行，老公，我今天得去见一个客户，那个他情况比较特殊，那咱们改天再吃吧，好吧？
0: 别，等会儿，先吃饭，吃完我给你送过去，走吧。
1: 哎，不行，吃饭我怕来不及了，他今天最后一天，那个我晚上跟你解释啊。云姐，
2: 哎，来了哈，
1: 您考虑好了？
2: 哎，咱边走边说吧。
1: 啊，好，
2: 我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我也不想瞒你了，您猜的没错，我就是得了宫颈癌。我的家庭条件你也都知道了，孩子上学要花钱，吃饭也要花钱，租房子看病都要花钱。上次那个车祸也是我故意制造的，我就想买份保险，我要是被车撞死了呢，那就能给鹏鹏留下一大笔钱，这样能让孩子过得好点。没想到都被你们给识破了。鹏鹏啊，从小体质就弱，有个风吹草动的呢就得往医院跑，好不容易上了小学了，我觉得体质好点了，也不怎么生病了，然后我又查出来这么个病。学校上个月说要组织夏令营，让每个孩子啊交4000块钱，我拿不出来。我鹏鹏特懂事儿，跟我说，妈妈，我不想去参加夏令营，一点都不好玩。你没当过妈，你不知道我这个妈呀是太不中用了。孩子从小跟着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现在反过来还得让孩子来安慰我。
3: 我知道您挺难的，我就是想帮你。
2: 怎么帮？没有人能帮得了我，我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么些年我们娘俩就是这么苦过来的。
1: 哎呀，啊，云姐你怎么了？
2: 哎呀，没事，我有点低血糖。啊，
1: 那我扶您进去坐坐。
2: 不用，你去帮我拿块糖就行了。那个就在饮水机旁边的柜子上。
1: 行，那您扶好了，扶好了。
2: 好。

0: 想活了。今天把你请过来，我就是想把鹏鹏托付给你。咱们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值得信任。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你帮我把他送到孤儿院就行。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偶尔的去看看他，我感激你。
1: 不不，云姐，你听我说，我虽然没有做过妈妈，但是我也当过孩子啊。小时候，我爸也走得早，我也是我妈一个人带大的。说来也巧了。

0: 我跟鹏鹏差不多大的时候，我妈也生过一场重病，真的。那个时候我们家也很穷，也没有人能帮我们的。我那会儿每天就往返学校、医院。我那会儿我再累再苦，我心里就有一个愿望，我就是要全力的把我妈给照顾好了。如果是那个时候我妈要是走了，我也活不下去的。鹏鹏他比我懂事，您太低估了一个孩子对于母亲的需要了。你要是不在了，他这一辈子就完了。再说你这个病还在早期，对吧？是完全有可以治愈的机会的。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爱心福利啊、基金会啊，我们完全是可以去众筹，我们可以帮您的。就算您只能活个三年五年，哪怕是多活一天，对于鹏鹏来说那就是希望啊。你一定要去争取，你为什么要不去争取，你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呢？难道你要让你的儿子从此以后就永远的活在孤独、恐惧、悲伤的阴影里出不来？他会恨您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我买了鹏鹏最爱吃的炸鸡，我来的路上我还高兴呢。我们今天晚上三个人一起开开心心的把它吃完。今天是您保险的犹豫期最后一天了，我们吃完这顿饭我还想着把保费退给您呢。
1: 我累了，我太累了。
0: 我懂，我懂。鹏鹏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等他一起吃炸鸡好不好？
1: 我能做一个好妈妈吗？
0: 你当然可以做一个好妈妈，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妈妈。

0: 谢谢你，谢谢你。会好的，会好的啊，相信我，相信我。感冒了？吃药了吗？
1: 没事。

0: 那吃药吧。
1: 我不用，明天就好了。
0: 还生我气呢？
1: 不生气了。
0: 没有就把药吃了。
1: 你喂我。
0: 行，我喂你。
1: 哎，我自己来吃。晾一下，有点烫。
0: 你知道吗？你老婆今天办了件大事儿。我得亏今天没有跟你去吃饭，要吃了这顿饭，一条人命就没了，一个妈妈就没了。
1: 这么夸张啊？你给我讲讲。
0: 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1: 哼。
0: 清空气了你、啊、我让你亲这儿亲这儿亲我脸。亲不行
1: 亲亲亲。
2: 谢谢。
3: 你之前发表的读

0: 独立女性衍生视频我已经看过了。
1: 嗨，您见笑了。
0: 说吧，你有什么想法？
1: 陈总，之前你想要签约我，所以我想我的资料您肯定都看过了。我在电视台这么多年，其实主要经验是节目制作这一块。
0: 嗯，
1: 我了解到那个未来传媒最近也是在大量的签约素人，想要打造自己的网红矩阵。但是我觉得从您看上我想要签约我这点来看，您看上的应该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工具人网红，您更需要的应该是网红自身的运营能力。
0: 我认识很多优秀的节目制作人，你有什么竞争能力？
1: 对，您人脉很广，优秀的制作人确实很多，但是有名的那些我知道基本上已经都被平台签去做综艺了。当然你可以高薪把他们请来，那肯定也是捧着来的，但我不一样，我可以跟你签一个对赌协议。
0: 怎么签？
1: 5年之内我可以给你出2个爆款节目，让未来传媒的广告收入翻倍。
0: 你没做过网络节目，怎么有底气跟我对赌？
1: 其实我也没什么底气，但我就是觉得吧，人生嘛，到了某一个时刻总是要赌一把的。当然我愿赌服输。
0: 3年给我做2个爆款节目。
1: 3年
0: 不敢赌了吗？
1: 年薪再加20%。
2: 有什么事吗，姐？
3: 出大事了！你的保险从业资格考试
4: 通过了。
2: 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了。
5: 从今天开始，你的保险生涯正式开始了。
4: 红艳，请客，请客。
6: 这也太快了吧！是不是都破纪录了？咱公司以前可从来没有过。
4: 哎，我不敢相信啊！
2: 你说这人聪明真是不一样啊，才考一次考过了，我当年费劲巴拉考2回，好不容易，
4: 是吗？
7: 胡燕，
2: 老公，我老公来了。要不你们先去餐厅等我，我跟他说两句话。
4: 胡燕，你干嘛去啊？老公来不会不要我们了吧？
2: 怎么可能？
8: 要不能够我在呢。
2: 行，那我先去啊。
3: 你先把老公一块叫来。
2: 嗯，好呀好呀，走
4: 走吧。
2: 你怎么来了？
6: 我来接你下班啊。
2: 正好，你知道吗？我考试通过了。
9: 我上辈子是积了多少德，娶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媳妇儿啊！
2: 哎，要不这样，正好我跟我同事要去庆祝，你跟我一块儿呗。
9: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都不熟，我去干嘛？别瞎掺和了。
2: 没事儿，正好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一块儿庆祝呗。哎呀，去吧去吧去嘛，为什么不去？去嘛，去去。去，
7: 行，那我买单。
2: 好，
8: 你买单。
10: 媳妇儿，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
10: 哎，怎么让你做上饭了？你这怀着孕呢？来来，我来。
11: 没事儿，我这都做好了，你去洗手洗手吃饭，快。
10: 啊，你慢点啊。怎么样啊？今天谈得顺利吗？
11: 那还用说，那是相当顺利啊。
10: 真的？
12: 给我讲讲。
11: 我跟他们签了个对赌协议。
12: 嗯。
11: 3年之内至少要做2个爆款节目，并且推出3个头部网红。怎么样？你要不要签给我？
12: 3年2个爆款节目，你知道这得多大工作量吗？普通人都很难完成。你现在是个孕妇，从怀孕到生产至少半年不能工作，你签协议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11: 这是我的工作啊，有什么好商量的？
12: 我们俩现在结婚了，你是我媳妇儿，我们一家人不得商量商量？
13: 媳妇儿，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好，想给孩子一个好点的未来，
12: 但是养孩子穷有。

0: 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吗？咱家条件也不至于说是养不起孩子，对吧？你干嘛那么拼？
1: 你说的没错，穷有穷养，富有富养。但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他最好的，否则我宁可不生。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正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最终两者合体，激发出色泽红亮、咸甜适中的肠粉酱汁。

0: 早晨啊！
1: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

0: 年噶啦。嗯，好靚。
1: 即係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係嘛？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2: 當七點，何叔的店門口就坐滿了急需一碟腸粉探查的老廣。被封作腸粉泰斗的何叔，拉出過千萬碟不拉腸粉，憑藉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萬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3: 布拉肠会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就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2: 铺布、脱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3: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2: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3: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的腸粉就是三個條件，白魚肉、薄魚子，爽滑帶韌性。
2: 最後用一勺醬汁為腸粉注入靈魂。
3: 哦，靚女，慢慢吃啊。
2: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4: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5: 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甜的，
6: 即系比较软滑咯。哦，一放落去咧，嘟一声就落。
2: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7: 你拉得拉鸡蛋肠，
3: 鸡蛋肠是吧？
7: 是打包的，
3: 打包的，
7: 是打包的，再拉一个
3: 鸡蛋肠。第二代的传人就是华姐和那个月姐，我是跟她学的，她那时候学是手把手教。
2: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3: 嗰个肠粉拉出嚟嗰个距离啊，我哋琴日算过，啱啱围绕地球一周。
2: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8: 咦，好犀利喎！
2: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万物的粉，它的野心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

0: 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
1: 滑又薄，而且还拎得起来的那种，
2: 非常的顺滑，非常的有嚼劲。对，白如玉，白如玉。
0: 照顾了年轻人的口味，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3: 来，一般炒向牛河需要几多时间？两分钟左右炒向牛河，包打好晒噶啦喎，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好啦又。
4: OK。
1: 仲争足系嘛？
3: 佢话嗰条发热管有啲问题，冲击柱系卖电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临大敌咁。大生意来了。
0: 除了做肠粉，斜杠大叔老何还有个副业，维修电器。在旁人看来又烦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这里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有时经常一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一般诶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我讲你啊，你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啊你又系一只。
0: 继续。
2: 冇理死我啊咩？
3: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4: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精物、高精糖物啊。咩叫高精糖啦？白米饭啦，啊。
1: 够啦，一个鸡蛋唔够。
4: 好好口，含有好多营养喎，可以抗癌噶。
3: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声，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5: 张杰，我们给来些菜，辣椒椒，师傅，辣椒椒。
6: 那你们来，我拿来，你姐拿过来，先天的啊。
5: 我们几种的还是这来的呢？
6: 这个家弟呢，这来的啊。
5: 从我家老家。
6: 妹妹太好了。
3: 守着田野山间，食材足够新鲜。因材施教，张姐开灶的第一个菜就是腾冲炒饵块。饵块取出，切成薄片，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园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他的基因里。宽油大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饵的阶段。

饵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饵块切条为饵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饵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

0: 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的风味野餐。饵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感。在张姐的餐厅，烧饵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饵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1: 特别爱吃啊，特别喜欢吃牛肉。
2: 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七八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0: 这位自备碗筷前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2: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这里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可以
3: ，我就尝了吧。
0: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依然可以看到戴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3: 老板，牛腩啷个卖？
4: 我28块。
3: 在烧地的，在烧地的。
5: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它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0: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6: 等一下，要拿来清洗一下牛肉。
0: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牛肉汤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饵块也是秘不外传的绝技。
5: 饵块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弄出来的手工饵块，因为市场上现在呢都是那个用机子重养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饵块，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0: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饵块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倒入对锅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汁淀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

0: 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饵块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饵块中，保证弹润。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块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块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块紧俏，新鲜饵块到店即刻开烤。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滋滋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1: 因为我是在南大屋，就把大屋当家了嘛，噶。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还是愉快的。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饵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0: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饵块，这个比米粉更早诞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湿糯，也沾上了做饵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饵块的魅力。扁平的饵块在慢慢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盖马胶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即使在这样的米粉种地，也闪闪发亮。这个跑前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余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2: 来个碟子给我，你碟子那边碟子。
0: 梁永章的手永远比嘴快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在他身上达成了某种平衡。
2: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3: 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读书读不过别人，我们只有干活要干得过人家，才有生活的出路。
2: 4号的大碗，1号的小碗，走。
0: 可以用勺子吃的珍珠粉，顺滑细腻，省去了嗦和咀嚼的功夫，是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3: 3岁左右应该就可以吃了。我家小孩很喜欢，
4: 是余都的特色，而且吃不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5: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0: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

0: 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米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三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八成，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
1: 别啊，就别这样。
0: 每天傍晚六点，
1: 这鸭子多少钱？
0: 梁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1: 这两只咱要剁好了啊，咱送到我那边哈。
0: 别人的六七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六七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湖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糠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糠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五到六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十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湖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三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进了一餐一饭里。
2: 今天不是建好之后以后数学题啊，还没做完，这样数学做。
1: 那现在你们那个学习有没有哪个比较偏科的那个？
2: 有啊。
1: 哪个偏科？
2: 物理。
1: 你压力不要，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0: 婷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何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

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清镇石龙洞创新平台引流、专业运营、村民参与模式，百余村民持证上岗，全国游客纷至沓来。一个洞如何让一个村活起来？来看报道。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0: 中国天眼 FAST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建成十年，发现1280颗脉冲星，关键部件持续国产化，自主创新铸就大国重器。
1: 越南籍红军洪水，在90年前跟随中央红军长征，转战25000里。90年后的今天，他的女儿和外孙女第一次来到贵州，追寻父辈战斗脚步，感悟长征精神。
0: 今年盛夏，贵州平均气温25.4摄氏度，气象部门发布三大避暑康养区，涵盖草原、溶洞、瀑布等场景。
1: 吞吐量近8.4万人次，航班起降达567架次，贵阳机场单日两项数据刷新历史记录。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喀斯特地貌占贵州国土面积的73.8%，峰林、瀑布、溶洞、峡谷、天坑等景观比比皆是。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在贵阳清镇石龙洞，答案正在浮现。这里的探洞游单价1280元，每天限流120人，百余位村民持证当领队，月入过万不在少数。这不仅仅是一个洞的故事，更是贵州探索两山转化的新样本。一个洞如何让一个村活起来？来看报道。
3: 我家门口有这么好的资源了，我就不愿意出去了。
4: 暑期临近，54岁的官游村村民陈千亿手机响得比以往更勤。他是石龙洞桨板探险项目第一批正式领队，上班之余就一条条回复社交平台的私信，私信都在问石龙洞还能预约吗？有没有专业教练？
3: 我有一个小公众号，他有点脾气突然爆了，他问的人很多，有时候一天有十几个，去年700多人吧。
4: 石龙洞是一个藏在喀斯特山体深处的水溶洞，洞内30多个碧蓝瑶池串联成翡翠珠链，游客划着桨板穿行幽蓝水面，体验洞内徒步，在绝美光影中拍照出片。老陈则靠带人探洞换来一份不错的收入。
3: 我加上领队去年就是27万左右，

0: 如果那在我们这个观音村能够长期运营下去的话，今后我们这个村的村民是越来越好的。
1: 为了干好这份领队工作，老陈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持证上岗。如今老陈把儿子陈家威也带进了这个行当，在石龙洞里担任摄影师。
2: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0000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1: 陈千亿的故事并非孤立，在他身后是一套设计精巧的利益共享机制。2023年8月，马蜂窝、万万青年旅行、官友村三方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石龙洞项目，确立433的股权结构。万万青年旅行作为运营方，占股40%，负责游客接待、安全管控、领队培训；马蜂窝作为平台方，占股30%，负责项目发掘、投资和全网营销。官友村村集体以洞穴资源入股，占股30%，负责属地协调与环境维护。项目坚持不搞大开发，只做增值服务，每日严格限流，洞内零人工照明，执行所有物品带出洞的环保规矩，为的是留住这片蓝洞最原始的模样。项目要求所有领队必须桨板证和救援证双证上岗。马蜂窝文旅学院引入专业资源，以助力当地100多位村民持证上岗。一大批曾经靠务农外出打工谋生的村民，在家门口有了新身份，找到新出路。26岁的于明英是官友村人。去年7月，他还坐在办公室里敲键盘，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成为探洞领队后，他一个月挣了过去将近半年的钱。
3: 最多的那个月，加上招人的话，我拿过17000。
4: 变化是非常大的，原来被动接受，但今天来说他主动回去思考，说我在这里面应该参与到哪个环节。最自豪的一瞬间是我每次到村子里面看到每家每户都挂着红色的探洞服，说意味着我们村里面的很多村民已经变成教练了。
1: 游客在这里买到的是一整套服务，专业桨板装备，领队配比1:1.7，洞内驻点摄影师精修照片。2025年正式营业以来，石龙洞迅速走红。
5: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满分5星级。
6: 第一次来贵州，那这种比一些常规的一些项目要好玩的很多，而且它体验感比较强，那无愧于天花板的一个说法。
1: 异族数据见证了变化。2025年，项目接待游客上万人次，营收突破1000万元，省外游客占比高达95%以上，全网曝光超15亿次。项目直接支付给村民领队的工资超过300万元，占营收的30%以上。村集体获得分红34.2万元，官友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2.4万元。
7: 动员我们的有劳动力的村民参与这个项目运营里面，我们村民的一个收入也变多了，平均月收入话能够达到5000。在去年的话，我们就拿出了34.2万元分给我们的全村老百姓，也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的一些销售。
1: 一个洞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更是一个村庄的走向。开发团队将平台引流、专业运营、村民参与的模式移植到安顺紫云的黄河营洞，沉寂10000年的喀斯特溶洞变身洞穴探险秘境。今年五一营业首日便迎来近100名游客，先期带动30名本地村民成为专业领队，后期计划吸纳200名村民就业。
8: 贵州88个县有非常丰富的喀斯特资源，我认为这种山地新玩法第一和贵州非常契合，大家一定会走入就是更多沉浸化体验化的旅行方式。不仅就是石龙洞这样的项目有很好的就是经济效应，对于贵州旅游产业化，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就是创新的一些思路和突破。
9: 石龙洞这种模式，它的可持续性在于把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贡献者。当村民的月收入增长到10000多元的时候，保护这个洞就不再是一个外部的要求，而是内在动力。这种内生动力的激发，才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需要的，为贵州乃至全国喀斯特资源富集地区提供了一份可复制的答案。
1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把工作部署、项目谋划、资金安排进一步向科技创新聚焦，推动全省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性排查整治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层建筑、学校、养老机构、商场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推进四个大抓，及时出台政策措施，稳定经济增长，大力化解突出矛盾风险，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深入分析研究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和改进工作，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抓好国家和省里出台的系列政策措施落实，用好用足各类资金，更好惠及广大经营主体。要集中力量抓项目、稳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扩大国有企业和民间投资，围绕六张网及五个重点领域等谋划项目，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上下联动，形成扩大有效投资的强大合力。要更大力度推动服务业发展，围绕8+5任务抓手，对重点行业逐一研究推动，注重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优化供给促进消费。要坚决稳住就烟、煤、电传统支柱产业，加快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新动能，抢抓机遇发展人工智能，提升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能力。要加大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力度，切实兜牢民生和安全底线。要持续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具体问题，不断提升工作质效。
1: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张欣出席。
0: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协商议政，助力贵州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以高度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坚决防止发生安全事故。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乡村振兴、联系帮扶和智力支边工作，助力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深化开展三助力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15号，卢雍正同志到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调研，要求以史为据，固本培元，守正创新，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红色旅游，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激励干部群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最近荣获国家

0: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的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代表团队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从1994年提出构想至今，历经32年，几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技术创新。如今 FAST 依然在关键领域持续突破，力争让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上个月 FAST 馈源支撑系统成功更换国产钢丝绳，又一关键部件实现国产化。
2: 采用的是国产化的钢丝绳，是自主研发的嘛？这个对我们 FAST 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整个项目呢，提前了10多天的时间呢，就完成了施工。专家对我们安全、质量各方面呢，都是比较认可。
1: 6根钢丝绳牵引着30吨重的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实现精确定位。这样的极端工况远超钢丝绳的国家标准。FAST 团队联合高校、企业协同攻关，研发了专属钢种和检验设备，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3: 必须有一手的这种实验资料和所有的技术资料，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后续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的评估，不断的会去提升它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参数。
1: 自主创新一直刻在 FAST 的基因里，从望远镜整体概念到创新主动反射面技术，从大尺度柔性馈源控制方式再到整体测量控制技术， FAST 在技术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全球性核心创新。
4: 我们还在做一些关键技术的，包括我们关键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的，比如小流量的这个尺寸泵的国产化替代方案，高精度测量设备的国产化研发，一步一步的把运行的这种风险啊，基本都消化掉了。
1: 建成10年来 ，FAST 已发现1280颗脉冲星。今年初 ，FAST 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这些成果既彰显了 FAST 在前沿天文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也推动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进入新的阶段。在 FAST 引领下，14-5时期，贵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54.64%。目前 ，FAST 2期项目正在申请国家层面立项支持，贵州15-5规划也明确将支持 FAST 工程2期建设。
4: 我们也在做一些 FAST 的阵列的这个核心阵呢，一些预研的工作，做一些实验。未来我们在围绕这个相位阵呢，被称为下一代接收器技术进行攻关，希望28年左右能把它用在 FAST 上。
5: 洪水将军原名武元伯，越南河内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洪水将军因病去世，当时他的女儿阮青霞只有7岁。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阮青霞和自己的女儿一起来到了贵州，追寻父辈当年的战斗脚步。
6: 这是我的妈妈，这个就是55年。
7: 我觉得老爷这一路能走来，能活下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你看，那么多的红军都牺牲了，他能走到最终的终点。我和妈妈这次一起来到了贵州，经过了贵阳，到了遵义，还有吉水的楚城古镇，一直都很激动。每次到每一个地方，都知道老爷曾经走过的地方，好像感觉到跟着我们一起重新来到这里。
6: 但我知道爸爸就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对老百姓很不道。
7: 就那时候老爷是做群众工作的，给老百姓送吃的送盐。你也来到了老爷曾经住过的
8: 房子，
7: 你还坐上了他睡过的床，还有办公室，你的感觉怎么样？
6: 感觉就在那个时候，爸爸像说 这样

0: 睡觉，电，开火。我小的时候在中国住，那个时候就很苦，但是这次来，我觉得中国太好了，精神状态也是很好。
1: 看到现在的中国，我觉得他会想到为了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安宁的生活，重新计算是值得的。
2: 在这条25000里的漫漫长征途中，无数革命先烈用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换来今天的盛世太平，在此向他们致敬。长征精神让我们更坚信，老百姓的安宁生活，无论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都是最为重要的。
3: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贵州影旅联动政策同步发力，市民游客凭《四渡》电影票根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餐饮、商超、住宿等业态8折优惠。在贵阳，一张票根打通了观影、出游、消费的全链条。
4: 在贵阳越界影城，电影上映后 ，IMAX 集体厅平均上座率突破80%，不少是外地来潜游客。
5: 看完电影以后，还可以上来逛一逛手工特产，体验感都很强。
6: 接下来做好票根经济的加持，去探索一些电影加空间的场景搭建。
4: 影片热度和优惠政策也带动周边景区客流，青年古镇景区已有超400人凭电影票根享受免票优惠，景区还联动餐饮、旅拍、文创推出连环福利。
7: 我是看了《四渡》电影，知道了青年古镇可以免门票进来，所以就过来游玩一下，我觉得挺好的。
8: 推出了一个沉浸式 NPC 互动的体验票，持青年古镇的门票到我们博物馆享受8折优惠。
4: 记者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影旅联动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票根权益兑换人数达13.8万人，累计带动线下消费4300万元。
9: 40%的顾客用了8折的优惠券，
10: 结账前是130块钱，付了100零几块钱。这个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消费的方式。
4: 今天，2026年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活动正式上线，消费者可通过一马游贵州小程序或 App 申领使用，通过支付立减方式享受实惠。本次消费券覆盖多类消费场景，其中全省 A 级售票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游乐项目及电影文旅消费享8折优惠，线上商城购物满减券可选购农特产品、非遗文创、IP 潮玩等贵州特色旅游商品。
11: 全年最热的三伏天儿已经开启，今年盛夏，我省平均气温预计25.4摄氏度。省气象学会发布3大避暑抗氧区，全省超3/4区域适宜避暑旅居。
4: 今年入伏偏晚，伏期长达40天。针对群众避暑出行需求，贵州省气象学会发布《2026年贵州气候资源优势避暑抗氧区》，划分3大特色片区，分别为包括乌蒙大草原、威宁草海、长坡岭国家森林公园等在内的绿野仙踪避暑抗氧区，包括梵净山、双河洞、云台山等在内的云山仙洞避暑抗氧区，包括黄果树瀑布、马岭河瀑布群、小七孔瀑布群等在内的瀑水仙境避暑抗氧区。
12: 今年盛夏，我省的平均气温是25.4摄氏度，小幅升温、降水充沛的组合形成了天然的降温屏障，整体气温始终维持在人体舒适区间。全省超3/4的区域适宜避暑旅居，昼夜温差适中，夜间微风送爽，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巨型空调房。
4: 为方便游客，省气象服务中心打造前气象小程序，提供智慧气象服务。
12: 健康气象聚焦6大类与气象密切相关的常见疾病和健康风险，旅居康养提供逐小时气象舒适度变化指数，并智能匹配和推荐最适合当下开展的户外项目。
4: 7月14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达83959人次，航班起降567架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近段时间，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已先后5次突破8万人次大关。暑运以来，贵阳机场累计

0: 完成旅客吞吐量106.21万人次，日均7.59万人次，同比增长3.06%。保障航班7180架次，日均513架次。国内航线方面，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热门城市往返航线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计划执行班次均超过10班。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贵阳机场暑期运营6条航线，覆盖澳门、新加坡、吉隆坡、曼谷、胡志明、首尔6大出境目的地。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求是杂志刊发文章，评价电影《四渡》将宏大战争叙事与个体命运紧密结合，注重细节刻画与人物还原，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表达维度。
0: 7月15号，2026年茅台王子酒乐味同行开心一虾全国启幕仪式在贵阳青云市集举行。现场通过调饮加小龙虾加音乐的创新跨界组合和地域化酱香特调，吸引到来自全国的年轻游客参与。活动还将走进南京、长春、成都等11座城市，提升酱香酒对年轻消费群体吸引力。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李老师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来，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兄弟？
0: 我从康丰卫视。
1: 哦，河南来的。
0: 对。
1: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来寻找我的爸爸妈妈，寻找我的家。
1: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0: 4、5岁的时候，我就是跟着奶奶一块儿，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坐了火车。奶奶在火车上睡着了，当时有一个男的脸上还有刀疤，他说：“小朋友，你尿尿吗？”我尿，然后他都领着我下了火车。再然后火车开了，我就哭着跑着撵火车，喊着奶奶。火车慢慢的跑远了，看不见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我就走，我沿着火车道一直走，找奶奶。再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就在一个小院子里面，姑姑正在给我洗澡。
1: 这个姑姑是哪儿的姑姑？养父母家的姑姑。
0: 对，我到了养母家以后，

我是最小的一个，三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养母对我当外人一样，我是看她脸色过日子，害怕。我很想黏着我们那边的小朋友们玩，但是他们骂我说我是野孩子，我就揍他们，人家说打不过咬，下水咬，人家家长就跑到我家给我养母告状，人家都心疼自己的孩子，我养母回家就打了我，就这慢慢的自己用自己的拳头来保护自己，不能把人家骂我。待到四年级的时候，给别的同学打架，打得有点狠，原因就是他们骂了我妈妈，兄弟两个打我一个，把我的牙就打掉了。人家告诉我妈，你家孩子把我的嘴角打岔了，然后我妈妈到家没说什么，掂着那个皮带就抽我，从来就没问过我为什么跟你别人打架。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论理，我就说他骂我妈我就要打他，可能我养母也听懂什么意思了，倒该呼了两巴掌，当时我牙一咬又擦干了我自己的泪，我不哭了，又想怎么打就怎么

0: 到33岁的时候，我养父走了，去世了，在我们县城那3年嘛，在家守孝，基本每天晚上我不打架我都睡不着觉，心里再有苦、再难、再累，我就没有告诉过别人。到我17岁，我第一次去北京，去建筑工地干活，那时间一天干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一天也就是12块钱，吃的饭也就是清水煮白菜，干活非常重，第一次干活就是扛钢筋，一扛就是20几根，大概那钢筋长度也就是12米，抓钢筋手磨的全部是泡子，两个肩膀皮都磨烂了，当时知道累还不知道痛，很痛，所以我挺牙还干，我要坚强起来。晚上累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我都想到我妈妈我爸爸现在什么地方。打年工回来挣了1000多块钱，拿到这个钱我可以去找家人，这是我最大的梦想。我又找到包工头，我又借了200块钱，然后就跑到重庆，下火车我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认识字，到了汽车站，然后我就问售票员，我说我想去一个小山村，那边很穷，那你坐后面那辆车就能到那个小山区。当时我记得坐汽车也就是4块5毛钱，然后我就看了那个小山区，看了还有跟那海一样那么大的河，跑那个山上我看没有舰船，再仔细找还不是我的家。
1: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20多岁了，很失落的回来，天天也不高兴，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脾气很暴躁那种，就用我的拳头打到墙上，把手打断了，自己把手打断了，做了一次手术，然后我认识一个女孩，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就把她带到家里面，双方家长一说是你们结婚吧，我们就结了婚。几个月后她说她怀孕了，我很高兴，我做了爸爸，刚好到大年初一我儿子诞生。
1: 呵，这大生日，
0: 当时我很开心，跑到了产房抱着我儿子，我高兴的泪都掉了下来。我妈

0: 爸，我当爸爸了，你们当爷爷奶奶了，你们看到真的会开心。你们在哪儿？我很想念你们，想找到你们。老婆坐月子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吃了一个月，孩子的尿布了，他的衣服了，家里的所有脏的活了，都是我一个人来给他干。孩子一岁，没想到的，他又背叛了我，我一下想不开，就买瓶农药，我就喝了。我对他那么好，我付出那么多，既然他没看到，我脑子一定控制不住了，我心里面崩溃。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姑说：“傻不傻？”我还挺傻，小杨真的挺傻。当时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我为什么去死？活了三十多年，我也没有见过我的爸爸，也没见过我的亲生母亲。我死了，我真的很后悔，所以我要顶起这个家，扛起这个担子，把儿子抚养长大。工作的同事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给我这个同事，我现在我这么黑，还是个单身爸爸，人家都看不上我。那这我的这个同事说，没事，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联系一下看，合适的就在走在一起，不合适的算了。到了晚上，他给我打电话，我在哪儿？我在北街口那了。他说我还快到北街口，咱见个面吧。我说不见，我太黑了，你看不上我。他说你到底见不见？我真的不见。当时这个女孩都火了。你说你到底见还是不见？
1: 你是个暴脾气。
0: 对，我一看咱的脾气也挺暴，本身我的脾气也挺暴。
1: 二暴。
0: 我哎，挺合适的，我行，见都见吧。我们两个一见面，他戴个口罩，我还没看清呢。他一看，真的挺高的，就是挺黑的，黑的找不到人了。当时我说，我没钱，没事，咱们再挣。我没车，没事，到时候再说。我没房，没房到时候再挣，再买。我说我还带着儿子，你能接受吗？然后他看了看我，他就指着我的脸，你就是我的菜。当时我一下懵了，行，感觉挺合得来，张嘴都说老公我给你买个西装吧，我也不配穿西装，怎么。然后到我出院回来了，一下子买了两套。当时我心里也高兴了，就没有带到这种温暖，没有带到这种爱，然后一下我感觉很幸福。最感动的就是我儿子，就是大年初一过生日，我当时订蛋糕还是没订到，他就订了蛋糕。大年初一我打了电话，我儿子过生日了，你也没订到蛋糕，咱们一块给孩子过个生日吧。我行，没想到孩子就改口，张嘴就喊了一声妈妈。当时让我喊我儿子，你喊啥？我喊妈妈。
1: 小孩这样不容易，那时候孩子几岁？
0: 现在都是四岁，就是过四岁生日。儿子一声妈妈喊到让我心里面很温暖，我感觉我儿子找到妈妈那种感觉，我没有。
1: 你就更想找妈妈了，
0: 更想找到妈妈。
2: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当事人的讲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自在异乡成长的一个异客，在他的心里面，他会觉得我是个男子汉，我有最坚硬的骨头。在他的描述当中，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成长，一个男子汉的成长。
3: 我们也会要求铁路公安机关和这个河南开封这个尉氏县的公安机关要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个人贩子要抓到，要依法惩处。
1: 来，兄弟，请站到这儿来。
4: 树东，
1: 来。

0: 费亚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找亲生父母找家的这个求助报名，我们也是赶紧帮你做了登记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么为了了解更多的一些你当年被送到养家的具体情况，我们也是呢和你养家的二姑取得了联系。那跟他进行沟通之后呢，我们也得知了一些可能是连你都不知道的具体细节。你是1987年当时被一个30-40岁的河南男子送到现在的养家的，当时你的年龄呢大概是3岁左右，你的名字叫做楠楠。那根据你说话呀，你管咱们脚底下穿的这个鞋子叫孩子，哎，这是很明显的四川附近的这种方言。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官，包括志愿者去进行实地的搜寻。
1: 接到委托后，我联合了其他志愿者，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发现志愿者小梅，排查出一个姓徐的家人寻找儿子的信息。时间地点十分接近，长相也是一模一样。
2: 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民警加班加点进行数据比对。虽然徐氏夫妇丢失孩子的信息，无论从丢失时间、孩子相貌特征等方面都与你高度一致，但遗憾的是，经过科学 DNA 鉴定，你们之间并无亲缘关系。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查找，动员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查找工作。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哦，这是爸爸，旁边那是妹妹。
1: 姐姐。
0: 姐姐。
1: 他们家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我们坐下来慢慢说，从头说起。
2: 鉴定结论，在上述所检出的傅亚飞的血卡与张百朝、白纯英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3: 你好，
0: 大哥，你好，是从河南来吗？
3: 我从陕西，当时我妈，她娘家就是河南的，带着孩子上河南去的时候，坐火车。他晕车，咱们峡这个中间晕车了，醒来之后就不见了孩子了。为这个事情呢，我母亲到了河南梅亭，回来以后好多地方寻找，我母亲寻找孩子的时候一直在外边要饭，就没想起要饭啊。
1: 奶奶呀，在外面找了3年多，像刚才爸爸说的，经济条件不好也要饭，后来实在是积劳成疾，所以就过世了。奶奶最后走的时候还在跟爸爸妈妈说，包括也跟姐姐说我没找着孙子，爸爸妈妈找，哪怕爸爸妈妈找不着，还有姐姐和弟弟在找。你来看看，这是奶奶最后留下的照片。其实你还有一个你可能不记得的情况，是原来爸爸和妈妈呀，在你丢之前，他们俩人就分开了。但是你丢了，为了找你，他们俩又回到了一块儿。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于是两个人就商量说，让妈妈在家看两个孩子，主要由爸爸负责出去找，有闲工夫的时候妈妈也在出去找。
3: 我们一家人找了10多年，就是连续啥也不干，也没找着。

0: 你老在想寻找这份妈妈对你的爱，对不对？其实妈妈特别的爱你，她把所有对你的思念和想念都存成了一个秘密。你来看看，这是妈妈的秘密。
1: 这个箱子都是妈妈那么多年有时间去找你的车票、寻你启事，还有小时候你一件棉袄，也许你不记得了。

0: 都带着一份失望，失望然后就去做布鞋，因为是黑色，我穿上觉得小，你弟弟他穿上感觉就好像特大，每年做的一双鞋都放在里面，直到这个箱子装满。这个箱子放在我们家那个供房上面那个遮棚上，挺高的，就是满满一箱子的东西，里面全部是母亲对你的思念和爱。
1: 妈妈现在在哪？
2: 现在不在了，
0: 我母亲
2: 心脏病
0: 了。
3: 所以特别特别遗憾，就是去年的时候他犯心脏病过世了。妈妈在他临过世之前，他为了要找到孩子，
2: 我们也是在我们当地公安局
3: 还坚持着跟着爸爸一起去采了血。在妈妈过世之后，他们在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又看到了刚才那个红箱子，但是发现红箱子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变化。
0: 母亲的状况一天比一天不好，有一种抓狂的状况，她整个人精神非常非常恍惚，觉得她的心脏已经承受不了她这个身体。有一天母亲就让我把箱子搬下来放在她跟前，等我回了我的家一趟，回来的时候箱子里面是空的，但是这
1: 全烧掉了。
0: 对，这个箱子里面唯一给他留下的一件就是镯子，我们三个都有，一人一个。打那个镯子的时候就说，如果以后不管家生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以后都要团聚。你看，这是你弟弟的，这个是就是你的，你看看。
3: 妈妈可能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所以她想把对孩子的这份思念一起带走，但是她又把这颗镯子留了下来，意思就是你们姐弟三个在未来还是要团圆。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长姐如母，刚才姐姐也说了，妈妈不在了，以后她来
0: 代替母亲爱你，保护我那个
4: 姐。

0: 妈，我错了。今天儿给你唱歌，妈妈再爱我一次。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乖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听妈妈的唱。
1: 妈妈会坚强的。

和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都在爱他，正是这爱的力量化解了他心中的坚硬外壳。遗憾的是，双方多年的执着寻找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一切的悲剧都缘由人口拐卖的罪恶。愿天下无拐，傅亚飞的悲剧不

在离开家人的28年里，却是亲情的傅亚飞一直用拳头代替眼泪。直到今天，他终于知道了奶奶。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

0: 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 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

0: 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4: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

0: 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8: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1: 这将是终归普照大海。
12: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3: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短尾矮袋鼠。
5: 哎，知道吗，兔兔兔？你一直说这是附近最破落的岛屿，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挺不错的。哎，
6: 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是什么最破落的岛呱唧，这是罗特尼斯特岛。
5: 哦，罗特尼斯特岛是这样啊。好了，气象站已经设置好了。天哪！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到你们的。
7: 吓到？我们被吓到了？
8: 我不这么认为。说起来，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呀？
7: 哦，这个是什么？
8: 你头上顶着的这个又是什么？
6: 那个，我是兔兔兔，还有这一位叫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是我们建的气象站，我们主要是用它来监测那些袭击这座岛屿的风暴。
5: 那是我的帽子。
8: 哦，快看我，我也是帽子。
5: 我已经有帽子了。哦，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讨厌这么可爱的。抱歉，你们是什么动物？
8: 我们是短尾矮袋鼠。
6: 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短尾矮袋鼠，我觉得谢灵通能帮我们更了解你们。
9: 你好，兔兔兔。哦，你发现了短尾矮袋鼠？
6: 其实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实在是很有好奇心。
9: 对，短尾矮袋鼠是有袋类动物，有点像是袋鼠。罗特尼斯特岛上的短尾矮袋鼠非常有好奇心，他们是少数没有捕食者天敌的生物之一。
7: 什么是捕食者？
9: 捕食者就是会捕食其他动物的更厉害的动物。
8: 啊，这太粗鲁了。
7: 哦，为什么光是想到这一点就让我气得跳脚？

0: 你们看上去并没有很生气。
1: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门牙和面部肌肉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微笑。
2: 哦，那是什么声音？
0: 那个是章鱼警报。
3: 张教授，请回答，你在吗？教授，
4: 我在这儿，队长。
3: 好的，那么请汇报情况。
4: 恐怕我们遇到了一些外太空麻烦。我一直在追踪流星体，流星体就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石头。我发现其中一块即将坠落到地球上，也就是说，这个流星体即将要变成流星了。
0: 没事的，小萝卜，流星经常会向着地球坠落，但通常来说，它们在高空的大气层中就会解体了。
4: 说的没错，只有少数流星的尺寸大到足够成为陨石，也就是那些实际落到地面上的流星。但是有些陨石撞击地面时力量很大，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叫做撞击坑的大坑，这可能会在大片区域造成破坏。
3: 教授，这颗流星要飞去哪里？呱唧和兔兔兔可以去那儿汇合，提醒那里的动物们，并对它们进行疏散。
4: 这正是问题所在。根据我的计算，这颗流星体积非常巨大，有一头大象那么大。这么大的流星，最后肯定会变成陨石撞击地面的。
5: 它正朝罗特尼斯特岛飞去。
0: 一颗流星听起来很刺激，难道你没听见吗？他们说流星会撞击这座岛，造成严重破坏。
2: 哦，是的，对，我听到了。哦，快看，是草。
1: 这是短尾矮袋鼠，
3: 看来似乎对这颗流星毫不在意。
0: 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无法察觉到自身周围有危险。
3: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流星撞击之前把它们和其他动物都从岛上疏散。这次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合作，海底小纵队前往罗特尼斯特岛。好了，大家现在分头行动，把岛上的所有生物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遵命，队长。
3: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我们现在需要立刻离开这座岛了。动作快，有一颗流星正朝我们飞来。
0: 你们好，我们需要赶紧清空岛屿周围的水域，这样海里的生物才不会被巨大的陨石伤到。
7: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邻居们。
8: 你们在黄蜂艇上会很安全的。哇，
9: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8: 哦，天哪，你听起来病得很严重。
9: 我没事的。像我们泽学蝉叫起来一直是这样的。
0: 是不是很难听啊？
2: 我懂，有时候他们的呻吟声让我整晚都睡不着觉。
8: 这座岛上的动物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10: 过来吧，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给蛇。
11: 蛇？在哪儿？
10: 你不是一条蛇吗？
11: 当然不是，我是一只蛇蜥呀。
10: 哦，那么好吧，我们也有地方留给蜥蜴。
2: 那颗流星越来越近了，我们得赶紧行动。
7: 队长，飞鱼艇准备好发射了，前往驾驶舱就可以启动。哇，我还是搭梯子过去吧。
3: 大家都准备好出发了吗？
12: 好了
2: 好了
12: 好了。等一下，队长，
0: 我还在追短尾矮袋鼠呢。
3: 继续努力，呱唧，小萝卜和我会去找你，其他人赶紧撤离到海洋里去吧。
13: 你好，呱唧，吃零食吗？
0: 吃零食？有一颗会毁灭岛屿的流星正朝我们飞来呢。
10: 我们知道呀。
0: 所以我们赶快撤离怎么样啊？这样流星就不会撞到我们。
3: 天哪，他们跑错方向了。
0: 回来，你们两个小淘气鬼，笑眯眯毛茸茸的可爱小淘气。
3: 张教授，兔兔兔，现在还有一对短尾矮袋鼠不愿离开那座岛屿，我们得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止流星落下。
5: 恐怕没有办法，队长，流星会坠落，这是必然的。
14: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星的降落地点只能在那座岛上，也许我们可以让它偏离轨道。
5: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大的物体撞击流星，就可能让它

0: 千里轨道。
1: 兔兔兔，马蹄蟹艇的体积够大了吗？
2: 根据我的计算得到的结果，马蹄蟹艇应该能把林克流星的降落地点从岛屿上击偏到海洋里。
1: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不会伤害到任何的海洋生物。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岛屿周围的水域情况如何？
3: 全部疏散完毕。
1: 小萝卜，我会分离马蹄蟹艇的滑翔机，这样你就可以去疏散动物了。如果这次尝试失败了，我不希望有任何动物受伤。
4: 去吧去吧。
1: 马蹄蟹艇滑翔机正在前往拦截。
2: 好的，队长。你需要有足够快的速度才能把那颗流星击偏。
0: 不过速度也不能太快，否则流星会碎掉，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碎片会落在哪里了。
2: 而且要以恰到好处的角度撞击。
0: 只要按照这条轨迹行驶，到达这里的终点时启动涡轮增压器就可以。
1: 明白了。
5: 队长，祝你好运。
6: 你能做到的，队长。
7: 我的小乖乖啊，我不敢看了。
8: 要小心啊，队长。
9: 谁来帮我捂上眼睛？
8: 停下，我不想让你们害怕，但有一块来自外太空的巨石正朝这儿飞来，就是那一块，它要是落下来会把我们撞成碎片的。
10: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块石头的样子。
8: 是的，也许我们的确应该离开。这只是真的，是说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朋友们，我们走。
11: 太有意思了。
1: 就是现在，启动涡轮增压器。
8: 伙计们，赶快趴下！
12: 太好了！太好了！
13: 太好了！
8: 等等，那颗流星没有掉下来，把我们撞成碎片。队长做到了！
11: 那是当然的了，在罗特尼斯特岛上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
10: 一切问题都会的，除了上空发生的事情。队长，
5: 你还好吗？
8: 哦天哪，
7: 我的小乖乖呀、啊！
8: 队长，队长，你能听到吗？队长，收到请回答。队长，
1: 哇，这次着陆不算顺利，但我没事，任务完成。
14: 哇，谢谢你们的救援。
6: 乐意效劳。
1: 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了许多很有趣的生物。哦，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加入到动物大全中吗？
14: 当然。
6: 说海草。
15: 海草。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短尾矮袋鼠。

0: 探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冬眠的动物。
4: 嗨，兔兔兔，
5: 你好，哈拉卡，你这件蓬松的新衣服真不错。
4: 多谢了，我去帮皮医生照看那些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动物。像我这样的猎豹可受不了寒冷的天气。
6: 御空地区的气候非常的寒冷。
3: 是的，这也是那里的动物在冬天冬眠的原因。它们会很长时间一动不动，通过降低自身的体温和放慢呼吸来保存能量，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到来，那时食物才更充足。
5: 你要去的地方，即便是在春天，气候也比暴风里的冰块还要寒冷。这种防冻剂可以防止黄蜂艇上的螺旋桨发生冻结。你得多带一些这个，以防万一。
6: 谢谢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4: 准备好了。
6: 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都难以预测。尽管春天来临，冰雪也开始逐渐融化，但说不准很快就会再次结冰的。那些松鼠肯定是刚刚从漫长的冬眠中醒过来。
5: 我的肌肉好僵硬啊！
4: 看起来我们得带他们进行一下恢复运动。
6: 一整个冬天一动不动，他们很需要一个运动教练带他们重新活动起来。
4: 我的名字叫哈拉卡，这一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是来帮你们恢复活力的。现在，让我们舒展一下僵硬的肌肉吧。就是这样，你们做得很棒。用力地挥动你们的手臂。
6: 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动物。
4: 好主意，皮医生，但这样你可就没法拉伸了。希望你们精神饱满，活力十足，为春天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跑跑步吧。太棒了，看来又有一个小家伙准备加入了。加油，你能行的。来和我们一起奔跑吧。我的老天爷，你没法跑，你被冻住了。哈拉卡呼叫皮医生，我刚刚发现一只被彻彻底底冻住的青蛙。
6: 我马上就到，在我到之前尽量让它保持温暖。
4: 谢谢皮医生。哦，好了，休息五分钟。别担心，我被冻僵了的朋友，我马上就想办法让你暖和起来。被冻住的青蛙去哪儿了？它自己可动不了，除非它自己解冻了。听起来确实像是青蛙的叫声。这些声音不是，是蛇。
7: 确切地说，是树袋蛇。我们只是想找点吃的，这还是我们冬眠了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越冬巢呢。
4: 越冬巢吗？
7: 就是我们冬天居住进入冬眠的地方。我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在地下取暖。
4: 哦，所以说你们一整个冬天都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冬眠。
7: 事实上，我们爬行动物只会冬化，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冬眠，但哺乳动物通常会在冬眠前吃很多食物，而爬行动物呢，在冬眠前不吃任何东西，所以我们醒来时会非常饿。
0: 真的好饿呀！
7: 我想去抓只老鼠，田鼠也行，不过一只青蛙也足够了。嘿嘿嘿。
8: 哦不，糟糕了！
9: 哎呀，是我先看到的。
4: 等一下，不！
8: 我的腿卡住了。
4: 别担心，我的朋友。
7: 冷冻食品也可以呀。
4: 别伤害他。
7: 太冷了。
0: 回到越冬巢去吧。
8: 谢谢你救了我。我的名字叫安普提。
4: 我叫哈拉卡，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还好吗？
8: 我想我的腿在岩石上受伤了。
4: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是医生，他马上就过来。你一定也冻坏了，安普提。安普提，你又被冻住了。
8: 是的。
4: 得让你暖和起来。哦，太滑了。实在是太滑了。